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国际博物馆日，各地举办多彩文博活动，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小主播舒飞仪带你了解中国篆刻。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博物馆是连通古今、沟通世界的桥梁。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各地文博场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有些场馆还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科技手段，打破时空壁垒，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北京景泰蓝艺术博物馆，这件四面方尊裸眼 3D 数字体验项目，以数字化复刻景泰蓝制作工艺中铜做胎、施珐琅釉料、点蓝烧蓝等工序。通过视觉定位等技术，观众可以用 AR 空间交互笔，在立体空间里把一些纹样夹出来贴在器物上，体验这门非遗技艺中特色的掐丝工艺。在展厅，铜胎掐丝珐琅、兵马战车、元明清时期景泰蓝珐琅器复刻精品等也在展出。北京珐琅厂在国际博物馆日新推出万象尊、年年有余、铜去四季等多件新展品，也与观众见面。在甘肃，作为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特别打造百人携简牍特色活动，助力古今对话、中外交融。活动现场，来自兰州大学的留学生与文化爱好者同席挥毫，在竹木简牍上临摹千年墨迹。
1: 这让我感受中国的文化有魅力，所以我非常感受中国文化。
0: 5月18日当天，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向公众提供70000个免费参观名额，看展、互动体验、手工制作等活动精彩纷呈。在李杜堂展厅，观众能与 AI 数字人杜甫无障碍交流。除了数字人杜甫，馆内的 AR 剧本游也成为一大亮点。游客戴上 AR 眼镜，即可跟随虚拟指引，在馆内12个核心景点完成沉浸式打卡任务，在趣味探索中了解杜甫的生平轨迹与草堂的历史变迁。
2: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有一种艺术坚守着极简，它不需要五颜六色，仅凭红与白的碰撞，就能在方寸之间展现3000年的华夏风骨。一起走进今天的小主播舒飞仪，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中国篆刻。
3: 小主播舒飞仪，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飞仪小主播严佳瑞。大家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呀？对了，是一方印章。你们一定在很多古代字画上见过这种红红的字或者图案，它们就是用这样的印章印出来的。可别小看这小小的印章，它的背后藏着一门非常厉害的艺术，叫做中国篆刻。它可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在2009年就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篆刻是以石材为主要材料，以刻刀为工具，以汉字为表象的一门独特的镌刻艺术。它融合了书法、绘画和雕刻3种艺术，至今已有

0: 千多年的历史了。在创作的过程中，篆刻家们讲究篆刻三法。篆法就是先把想刻的字写出来，章法是琢磨怎么把这些字排布的好看，而刀法就是用刻刀一点点把它们刻出来。同样的字在设计上可以千变万化，所以每一方印章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历史上印章的名称和用途都发生过很多变化。到了宋元时期，篆刻已经不再是工匠的专属，文人、书法家、画家也加入其中，把印章带入了篆刻艺术时代。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很少能看到印章了，可篆刻文化却从未走远，在小小的方寸之间施展技艺，抒发情感，既强调中国书法的笔法结构，又突出镌刻时自由酣畅的艺术表达，这就是中国篆刻的魅力。下次你们再看到红红的印章时，可别忘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标记，更是一门传承了3000年的中华文化瑰宝。
1: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上海校园体育打通一条龙培养链条，探索足球全学段一体化培养，关注学生健康，心理游园会守护青春成长。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已成为了刚性要求。在上海同步推进的学校体育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正尝试用项目串联起小学、初中到高。

0: 中的培养链条。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场足球赛，上场队员可有些特别。伴随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红蓝两队里有刚过1米2小学四年级的队员，也有身高超过1米7的高中生，三个不同学段的学生同场竞技。场上既有小球员灵巧穿插的身影，也有高中生沉稳组织的调度。这种跨学段混编赛制打破了传统按年级分组的壁垒，让技术体能与经验在真实对抗中自然交融。
1: 这些大哥哥们一起踢球，可以学到他们的足球技巧，他们非常团结，然后在场上也有指挥带领着我们一起踢球。
2: 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射门带球技巧什么的，希望我到初中高中也能就像他们一样踢球。
0: 据悉，本次赛事由上海市徐汇区向阳小学、卫育小学、卫育科技实验中学和卫育中学的16名球员组成。比赛采用8人制，分上下两节各8分钟，中间休息5分钟。紧凑的赛制兼顾了不同学段学生的体能特点与实战需求，这并非一次临时起意的混编，而是多校共同推进的小初高一体化足球人才联动项目的首次实践展示，探索兴趣启蒙、技能提升、特长发展的贯通路径。
3: 小学、初中、高中，我们如果打通的话，形成一条龙式的培养模式啊，从体育的教研到我们的课程啊，再到我们的场地运用，使我们从小学阶段的孩子的这个足球特色的培养啊，能够一贯的融通起来。
0: 未来四校还将在联合教研、课程共建、场地共享等方面逐步深化合作。5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各地陆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心理健康服务等活动。最近，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教育局举办了一场心理游园会，用趣味游戏传递心理力量，用贴心陪伴守护青春成长。在宣恩县博雅实验学校，6大主题展区有序排布，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同学们把各自心理困扰写在气球上，再用力踩爆捏碎，每一声爆破都伴随着负面情绪的宣泄。心理导师还耐心引导大家练习478呼吸法、54321着陆法，这些简单的心理健康小技巧能帮助同学们在情绪紧张、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快速平复心境，有效应对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各类心理困扰。
4: 感觉这次活动减轻了我心中的压力，把我心中的烦恼都写在气球上踩碎，感觉心里的石头轻了好多，那种紧绷的焦虑感也消散了。
5: 好，请大家缓缓闭上双眼。
0: 操场上，同学们在心理导师的带领下缓缓闭上双眼，学习呼吸法，深呼吸，慢吐气，在一呼一吸间平复内心的浮躁，舒缓身心的疲惫。这场特别的游园会不仅缓解了备考压力，更让大家学会了关爱自己、接纳自己。
6: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低门槛、强互动、高治愈的游园形式，让同学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自然释放负面情绪。
0: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底气，身体和精神都结实了，才能走得更远。学校提高了认识，把心理教育做实做细，才能真正全方位为同学们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7: 我们都希望这场游园会能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心灵加油站，帮助孩子们缓解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心理压力，调适身心状态，快乐成长。
0: 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前不久，安徽省颍上县第四小学携手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了一场“小手拉小手，有爱一起走”主题融合活动。一场趣味运动会点燃了校园的欢乐氛围，两人三足、齐心协力等项目轮番上演。两所学校的同学们混合组队，默契配合，小手相牵，并肩闯关，呐喊声与欢笑声充满校园。同心合唱环节温情四溢，歌声与手语交织呼应，拉近了同学们的距离。手工教室里，大家围坐在一起，用五彩粘土共同创作，灵动的作品中孕育着友谊与关爱。
8: 我结识了许多新伙伴，和大家相处的过程中，我深深被他们积极乐观、向阳而行的心态所感染。他们激励我在成长路上遇到挫折与困境。

0: 是要少一份焦急抱怨，多一份迎难而上的勇气。
1: 学校还以活动为契机，通过助残主题班会、手抄报创作等形式，引导孩子学会尊重与关爱，激励孩子们珍惜当下，勇毅成长。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是悠悠。
1: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
2: 拼图啦，拼图啦！
1: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耶！
3: 哇，餐桌上放的是什么呀？看起来好美味呀！
4: 小嘟嘟，这是一碗热乎乎的面条。
3: 小嘟嘟知道了。小嘟嘟吃过面条，
4: 那我们今天就来拼一碗面条吧。
3: 好呀好呀。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面条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5: 长方形。
4: 还有呢？
3: 还有半圆形。
5: 还有小星星和小月亮。
3: 哦，还有波浪形哦。
4: 你们真棒，那我们开始拼图吧。我们先来拼装面条的碗吧，它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5: 长方形，还有半圆形。
4: 哪个是长方形呢？
3: 是这个吗？
5: 不是，这个是正方形。
3: 那是这个吗？
5: 也不是，这个是半圆形，正好能用来拼碗。
4: 那我们把半圆形拼上吧，就差碗边的长方形了。
3: 小嘟嘟知道了，是这个。
4: 对了，就是这个。碗上面还有好看的图案哦，它们是什么形状呢？

0: 不是，这个是心形。
1: 是这个吗？
0: 对了，这个是星星，还有一个月亮哦。
1: 嘿嘿嘿，小嘟嘟知道是这个。
2: 你们真是太棒了，这样装面条的碗就拼好了。
1: 诶，坨坨，面条是用面粉做的吗？
2: 是啊，小嘟嘟，有好多种美味的面食，面条只是其中一种哦。
1: 哇，这么厉害呀，那都有什么好吃的面食呀？
2: 小嘟嘟，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馒头、花卷、烧饼、饺子、奶黄包等等，都属于面食哦，主要是用面粉做的。
1: 哇，小嘟嘟都喜欢吃。
2: 是啊，小嘟嘟，面条的种类也很多，例如刀削面、热干面、炸酱面、牛肉面都很美味哦。
1: 哇，真是太棒了，小嘟嘟喜欢吃面。
2: 那让我们继续拼图吧，接下来我们来拼夹面条的筷子，它是什么形状的呢？
0: 长方形。
2: 是哪个长方形呢？
1: 是这个吗？
0: 不对，这个太大了。
1: 那这个呢？
0: 不对，这个太小了。
1: 哦，小嘟嘟知道了，是这个。而且筷子是一对的，要拼两个哟。
2: 你太棒了，小嘟嘟。最后我们来拼面条，面条是什么形状的呢？
0: 波浪线。
2: 哪个是波浪形呢？
1: 是这个吗？
0: 对了，就是这个。
2: 哇，你们太棒了，这样面条就拼好了。
3: 今天我要画一个大大的苹果。接下来我要给苹果涂成红色，这是我画的苹果，它是圆形的。
4: 今天我要画我最喜欢吃的葡萄。葡萄是紫色的，我要画很多圆形。我的葡萄画好了，我的葡萄是用很多圆形组成的。
5: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溶豆系列，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朵花好漂亮呀。哎，它怎么会在水里呢？
1: 哦，哈哈，这是荷花。荷花喜欢生活在水里，它只在夏天开花哦。
0: 荷花好漂亮啊，它大大的，粉粉的，它的花瓣可真多呀。1、2、3、4，
1: 小朋友们，你们看，荷花花瓣的两头微微向上翘，
0: 像一艘小船。我好喜欢荷花呀。这朵花可真香呀，之前也没见过呢。
1: 哦，哈哈，这是栀子花，也是只在夏天开放的花朵哦。
0: 栀子花好香啊，它的花瓣白白的，像花仙子穿上了一层层的小裙子。
1: 哦，起风啦，哈哈，栀子花在风中跳舞呢。
0: 向日葵，向日葵，我认识，这是向日葵。
1: 是的，这就是充满活力的向日葵。向日葵喜欢阳光，它不仅在夏天开放，还会持续到秋天呢。
0: 是的，向日葵可喜欢阳光了，它们好像能感受到太阳的位置，
1: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向日葵就把脸转向太阳啦。
0: 向日葵好神奇呀。
2: 现在我们要开始玩种花的游戏了。
3: 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花呀，小朋友们？
4: 玫瑰花。
5: 荷花。
0: 这是向日葵。
2: 哈哈，是向日葵。
6: 开始，
2: 游戏开始啦。我们每跳一步就种下一颗向日葵，这个游戏真有趣，但我们都觉得有点累。如果真的种花会更累吧。哈哈，我们完成了。
7: 我喜欢彩色的花，我买过花送给我妈妈。
8: 我喜欢金牛花，金牛花像一个小喇叭。
9: 我爷爷家种茄子了，茄子也会开花。
3: 茄子的花是什么样的？
9: 是黄的。
10: 我喜欢向日葵。
3: 向日葵是什么样的？
10: 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旁边有一个尖头的黄色的东西。
2: 我喜欢荷花。
3: 荷花是什么样子的？
2: 粉色，像一个小船。
11: 我喜欢荷花，它是黑色白色，有一只熊猫就叫荷花。
1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溶豆系列，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

0: 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高品质运力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吃点啊！
0: 改时因爱而生。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啦！哒哒，哒哒，哒哒又不知道去哪儿玩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和我一起说：哒哒露拉。咦，哒哒一定是藏在里面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盒子里面是什么吧。哦，听起来里面是一只皮球，不是哒哒。让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个盒子吧。听起来是硬硬的，哒哒是一个录音机。这个虽然有点像，但也不是。让我们再来听听第三个盒子吧。哈哈，这次没错，哒哒就藏在里面。小朋友们，让我们再次说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和我一起说：哒哒噜啦！哒哒你好，好玩的游戏又要开始啦！
1: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噜啦，哒哒噜啦。哒哒噜啦，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太好了，太好了！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咦，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哈哈，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它是不是由竹管做成的？
2: 是的，没错。
0: 是不是每一根竹管的长短都不一样呢？
2: 是的，没错。
0: 嗯，拉拉知道了，这是一种乐器，它是由竹管做成的，并且每一根竹管的长短都不一样。当我们用嘴对准吹气口吹气，就会发出悦耳的声音，是声，是声的声音。
3: 答对了，就是声的声音。
2: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还有什么声音吧。
0: 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是什么声音呢？

0: 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
1: 好的好的。
0: 它是不是有很多个大小不同的钟悬挂在木架上组成？
1: 是的，没错。
0: 是不是敲击不同的钟就会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
1: 是的，没错。
0: 哦，来了啦，知道了，这是一种乐器，它是由很多个大小不同的钟悬挂在木架上组成，当我们敲击不同的钟就会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是编钟，是编钟的声音。
2: 让大家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托托，快看，是彩虹！
1: 哇，好漂亮的彩虹啊！哈哈，小朋友们，托托好想到彩虹上去玩，你们可以帮助托托吗？
2: 可以。
1: 那跟托托一起鼓掌好不好？一二三，飞飞飞！一二三，飞飞飞！一二三，飞飞飞！
2: 彩虹桥，
3: 雨后阳光洒青草的香味，红橙黄绿青蓝紫，天边小桥飞，小桥小桥总我会，彩蝶一起飞，快快快快一起来，甜蜜梦里睡。
0: 真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雨后阳光洒青草的香味，
0: 雨后阳光洒青草的香味，
1: 红橙黄绿青蓝紫，天边小桥飞，
0: 红橙黄绿青蓝紫，天边小桥飞，
1: 小桥小桥送我回，彩蝶一起飞，
0: 小桥小桥送我回，彩蝶一起飞，
1: 快快快快一起来，甜蜜梦里睡，
0: 快快快快一起来，甜蜜梦里睡。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0: 一起跳舞吧。
1: 哎，兔兔，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起去郊游。
1: 小朋友们，一起去郊游吧。走啊走，去郊游，遇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快跟他们打个招呼吧。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2: 来信了。

0: 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鹏鹏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鹏鹏来从里面选一封吧。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哦，哦不不，选你吧。哦，还是选你吧。
1: 大家好，我叫赵一晨，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小朋友。看，这是我在大自然里荡秋千呢。荡秋千可真好玩呀！荡完秋千，我还去了山底下。山底下有特别多的村庄，真美丽。这是我在学校参加运动会的时候。我还很喜欢骑车，我骑车去过很多地方。鹏鹏，你看见了吗？
0: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

0: 记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成功学大师。
1: 今天又是什么也没找到啊，熊二。
2: 啊，
1: 我们去公园那边找找吧。
3: 不要不要，俺们还是回不夜城吧，天都快黑了。
1: 好吧。
0: 运气真好，出门就捡东西，这糖还是限量口味的。
1: 喂，糖吃多了牙疼，熊二回家吧。
4: 你还在为食物奔波吗？你未来的道路曲折吗？你想要吃不完的面包吗？
5: 吃不完的面包。
6: 大师讲堂，让你拥有财富、地位、面包。
5: 面包，
6: 对，面包，面包就在我成功学课程里。学会成功学，就能拥有吃不完的面包。我是成功学大师，我将为你们打开属于你们的成功之路。听懂掌声。
7: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8: 大师。终于找到你了，你好啊。
6: 啊，这不是我第10001期学员吗？
8: 大师，我是来感谢你的，多亏了大师的成功学，这是一点心意。
6: 你真是太客气了，
8: 没有大师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啊。

0: 两位，你们也是来学习的吗？其实我以前和你们一样，生活不如意，饿着肚子在街上真的好惨。但是遇到大师后，我走出了困境，也希望你们可以早日成功啊。
1: 时候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了，有兴趣的话来找我，我办公室就在成功大街。
2: 郭托甲，俺们快去找大师吧，你看他都成功了，还有吃不完的面包，开的玩具车都比俺们的心，俺要去学。
3: 什么？等等我。
0: 大师，你说他俩会来吗？
1: 放心吧，你先躲到后面去，我数到五，他们就会出现。
0: 真不愧是大师。
1: 一、二、三、四、五。
4: 大师，是我们。
1: 哦，是你们呀，请进请进。
4: 大师，我们想学习你的成功学。
1: 是吗？来来来来来，吃点东西，慢慢谈。
4: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是这样的，我们开了一家维修店，生意一直不好，最近三天更是一个客人都没有，所以来请教大师。
1: 维修这类传统行业嘛，门槛低，市场局限大，又难做。
4: 大师说的有道理，可我除了修东西也不会别的呀。
1: 年轻人，不要自卑嘛，要大方点，不要贪图小利。
4: 那什么是大利呢？
1: 眼光。
4: 眼光？
1: 处处提倡环保，废品回收最有搞头。好好研究研究这份环保计划书吧。
4: 昆虫也环保啊？
5: 那是，你看俺和熊大多爱护环境呀。
4: 那得怎么做呀？得不少投入吧？
1: 没事儿，看在你们的诚意份上，这次的课程免费教你们，现在就去回收废品，赶在所有人发现商机之前，保证大赚特赚。
4: 大师，您真是及时雨啊。那就等我们成功的好消息。
0: 大师，怎么样？
1: 搞定。现在我们按照计划行事，到你了，胖子。
4: 强哥，我要变成成功人士了，给你
3: 面包。
4: 我和熊二都吃过了。
6: 在哪儿弄的面包？成功人士又是谁？
2: 俺们碰见了一位成功学大师，都是他给的。
4: 从今天开始，维修店不干了，我要靠收废品发财。
6: 收废品？咱们哪有那么多糖收废品啊？
4: 放心吧，我早就找到小龙虾他们借到糖果了。
6: 这么多，借这么多还不起咋办？这事儿靠不靠谱啊？
2: 大师说的
4: 绝对靠谱。
6: 可是，
7: 请问这里是废品站吗？
4: 是。
7: 我要建造一艘巨轮，需要用到很多废品材料，你们这儿有吗？
8: 造巨轮？
4: 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7: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4: 成交。
7: 签合同吧，这是定金十颗糖，明天下午四点我来取货，一整箱废品哦。
4: 没问题。
7: 那好，明天见。
4: 没想到成功原来这么简单。
6: 光头强，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收的废品好像不够吧？
4: 放心，我让熊二再去不夜城看看了，不夜城那么大，肯定有很多废品。
8: 光头强，刚才把不夜城转了个遍，废品已经让俺们收完了，没有了。
4: 什么？那么大的不夜城，就这么一点废品？难得强哥人生有一点起色，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7: 请问，这里收废品吗？
4: 对，废品越多越好。
7: 我有一纸箱的废品。
4: 太好了，
7: 我的这批废品很贵的呀，要200颗糖。
4: 没问题，我要了。
6: 他看起来好眼熟啊，
4: 你赶快把货全运过来吧，糖果、

0: 我等会儿就去接。
1: 等等，俺们不要废品了。
0: 熊大，
1: 咋那么巧？昨天有虫要收废品，今天又有虫卖废品。
0: 你们到底要不要啊？这批废品好多人排着队要呢。
1: 俺说了不要。
0: 成交。熊大，做生意的事就交给我。你再去找点食物啊。
2: 咱们去搬废品吧。
0: 走吧。熊二，赶快跟我去借糖。
3: 哦。
2: 终于搬完了，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等下午时间一到，强哥就是成功人士了。
1: 哎，这两个家伙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吧？啊，这不是卖废品的那只瓢虫吗？另外两个是谁啊？有问题。
4: 光头强，还有多久呀？不是说好了下午四点来拿吗？
0: 熊二，你都问了几百遍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哼！
4: 可是时间都过了，他还没来，该不会……
0: 没有该不会，迟到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何况时间也不长。
5: 说好的十二点来收我废品，现在都四点半了。
4: 他比俺们超时严重多了，
0: 这是巧合罢了。
5: 哎呀，我捡了那么多糖果来收废品，答应好今天来找我的，怎么还不来呀？
4: 俺们也借了好多糖，
0: 巧合，这肯定是巧合。
6: 哎呀，一天都过去了，还不来收废品，我肯定是找到了。
7: 这个俺知道，还是巧合。
0: 这不是巧合，快去找大师。
8: 那个大光头真好骗，他手上的糖全进肚了。
0: 好，
8: 真是，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0: 是他，
9: 走吧，换个地方继续传播我的成功学。
8: 好，
1: 果然是一伙骗子。
10: 大师跑了，大师是骗子，全是套路。
6: 我捡了好多糖果呀，
5: 我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呀。
0: 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
10: 我怎么办呀，我怎么还得起那么多糖？郭头强，郭头强，你咋了？
3: 我们被骗了。
10: 熊蛋，
0: 骗子，都是骗子。
11: 把糖果
10: 还给我吧，
11: 还给我吧，
12: 换成面包都吃了。
11: 什么？太过分了。
4: 光头强，想开点。
2: 我的糖啊都没了。
1: 咋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13: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美味的秘方。
1: 我自己都饿着呢，还得给拜拜乔找吃的。
2: 你以为我想啊？两大护法现在是拜拜乔身边的得力干将，到时候被扫地出门，那就真得流落街头了。哎，
1: 幸好咱们早上是被扔出来的，不是被扫出来的。
2: 跟你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3: 你啊，干什么呢？排队？
2: 谁要排队呀？拜拜乔老板肯定喜欢，
3: 这可是不夜城最出名的蛋糕了，谁不喜欢？喜欢也得排队。
1: 这蛋糕我要了。
4: 小偷，你们两个站住！
5: 还没给糖，
6: 还插队！
7: 撤走，撤走！老板，请尝尝这个。
8: 又是这些东西，拿走，拿走！
5: 拜拜乔老板，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蛋糕。老板，您尝尝
8: 这蛋糕。

0: 你们拿了什么东西？都把老板吃哭了！一边动手啊！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了我儿时还是个好虫的时候。放开！为了让拜拜小老板满意，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相谋，携程。行了，明天再送来一块大的，宴会的时候我还要吃。
1: 真好吃！这首医药在人类世界，那就是顶级中的顶级。比逛错强家的大碴粥好吃多了。你们的嘴可真甜呐！
2: 还要一份。
3: 好嘞，辛苦了，朴成奶奶。
4: 怎么哪儿都有他们？
3: 不就是个蛋糕秘方吗？咱们直接过去抢。
5: 不要兴许妄动。
1: 朴成奶奶，我们来帮你。
2: 是啊，朴成奶奶。
5: 交给俺们吧，
2: 太谢谢你们了。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1: 麻烦你们了，还要送我回家。没事儿，没事儿。<笑>这事可怎么办呢？
5: 碍事儿。办法倒也不是没有。
3: 熊儿，真是谢谢你们了。
2: 你尊老爱幼，应该的。<笑>
3: 对对对。<笑>
5: 终于找到你们了，熊大。
1: 你是谁啊？
5: 我叫小胆，是霞蛇的远房表弟，霞蛇他快坚持不住了。
1: 他咋的了？
5: 他被金刚狼一伙给欺负了，他们好像是在争什么孙小七。哎，你们快帮帮他吧！
1: 他们在哪？
2: 顺着这条路直走，路口左拐就能看到了。
1: 熊大，俺们快去帮忙吧。
2: 嗯，
1: 朴中奶奶。
6: 你在这儿等等俺们，俺们马上就回来。嗯，
2: 熊二，
6: 你留下来陪着朴成奶奶。嗯，
7: 放心。
1: 郭东行，嗯。
6: 朴成奶奶，您坐哈。
8: 今天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6: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7: 朴成奶奶，您做的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是您的忠实顾客。朴成奶奶。
6: 我还得去叫消防长，先走了。
5: 熊二呢？

0: 强大，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放心，俺不放心你，让光头强一个人去就行了，俺们在这等着。
0: 原来是这样啊，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好像哪里有点不一样啊？
1: 俺们刚才摔了一跤。
2: 对对对，好疼啊。
0: 哦，
3: 妖兽奶奶，您的蛋糕秘方在哪儿啊？能不能给俺看看呀？
0: 秘方？哦，都在我的脑子里呢。
3: 那您教教俺们呀。
0: 不行不行，我这秘方啊都是祖传的。
1: 这可怎么办呢？
3: 先把他带走再说。妖兽奶奶，俺们换个地方等光头强吧。
0: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奇怪，怎么没看见瞎说呢？
4: 待会儿咱们再问清楚点。哎，瓢虫奶奶和熊二去哪儿了？熊二，熊二，
5: 在这儿。哎
4: 呀，熊二，你咋了？瓢虫奶奶呢？
5: 瓢虫奶奶。刚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1: 小聪明和好大胆抓瓢虫奶奶干嘛？面粉，熊二，靠你了。
4: 嘿嘿，就在这儿。
3: 瓢虫奶奶，你做的蛋糕那么好吃，就告诉俺们怎么做嘛。
0: 这不行，这是我祖传的秘方。
3: 说嘛说嘛。
0: 不行不行，我们的祖训不传外丑。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

0: 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1: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0: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是你们两个坏蛋，你们想干嘛？
1: 我可没有太多的耐心，快把秘方交出来！
0: 不行，我不能违背祖训。
2: 你，哎，来来来，哼，消消气，消消气。
3: 朴中奶奶，啊，他们来救你了。
0: 熊大、熊二，光头强。
2: 要我说，咱们直接把朴中奶奶给拜拜桥带过去，这多省事儿啊！
1: 不行，那我们还有什么价值？一定要得到秘方才行。
4: 原来是这样，熊二，从后面走，咱们动作快点。
5: 交给俺。
3: 奶奶，快过来！
1: 什么声音？快去看看！
3: 光头强，
5: 我没事。
1: 快！
5: 来不及了，我想办法拖住他们。你们快走！
3: 是，
5: 放心，我没事。
3: 那你要小心。
1: 快点，怎么那么吵？
6: 那是刚才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1: 你的脸怎么了？
6: 啊，就是刚刚摔在了面粉上。你们不是想学做蛋糕吗？我现在想教你们了。
1: 你敢教我们？真是太好了。
7: 这瓢虫态度变得这么快。
1: 郝德达，注意你的称呼，是师傅。哦，师傅，我这什么都有，
6: 这些足以做出天下最美味的蛋糕了。
7: 太好了，太好了，
1: 终于可以完成任务了。
7: 看来光头强脑袋大是有道理的，一会儿功夫就成师傅了。
6: 先加面粉和水，再加上这种特制的调料。
7: 怎么起泡了呀？
5: 你敢质疑我第123代老祖传下来的秘方？
1: 哦，那肯定正宗。这需要放辣椒粉吗？
5: 这可是我第680代老祖规定的。
1: 哦，那准没错了。
7: 这榴莲也太臭了吧！
1: 这可是师傅的祖传秘方。
6: 没错，这是第891代老祖独家配制的。
1: 哇，够劲！加油，加油！
7: 师傅，大功告成。不过味道怎么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啊？
6: 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定制的，闻起来臭，吃起来老香了。
1: 太好了，真是我。
6: 小易已经传给你们了，那我就回家了。
1: 留着他也是累赘，让他走吧。嗯嗯，那后会有期了，师傅。
6: 好好好。
5: 光头强，光头强。

0: 光头强咋样了？
1: 就等着看好戏吧。
2: 贝贝熊老板，蛋糕好了。
3: 好了。
2: 是我做的，我做的，老板。
3: 打开。
4: 是，老板。
5: 怎么回事？屋子都变绿了。老板，你变绿了。
6: 还不是你们害的，给我好好教训他们俩。
4: 是。
2: 等等，老板这次也哭了呀？
6: 那是受委熏哭的，不带任何感情。
5: 救命！
7: 玩具游乐园。

0: 这边吗？
1: 没错，餐厅老板说了，出了不夜城，在管道北边有个游乐园，幼虫见过三只飞蛾拿着类似缩小器的物品进去了。不过老板谈及游乐园的时候表情有点奇怪，还不让俺们去。
0: 不管了，找缩小器要紧。
2: 咱们得到缩小器的机会来了。
1: 好像就在这附近。
3: 哇，好大的游乐园。
4: 他们根本就不想让我们过，没办法，只能绕远了。
5: 他们在说啥呀？
0: 先别管他们了，我们快去找苏小气。
6: 你好。
7: 谁呀？
6: 你好，我们是从不夜城来的，上你们这找点东西。
7: 找东西？又是不夜城那边的昆虫，肯定是想来破坏积木墙的。
2: 那我们就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嗯，
8: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我是哈哈，这是哼哼，这是西西。快进来吧。
1: 俺叫熊二，这是熊大和光头强。 哎呀呀，这里好玩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0: 熊二，别忘了我们是来找苏小气的。
6: 你好，请问你们昨天带回来的物品可以让俺们看看吗？有可能是俺们遗失的物品。
7: 不行，想看物品必须经过哇咔咔园长的同意。
6: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园长谈谈。
9: 不行不行，
7: 想要见园长必须是通过两关的资深玩家才可以。
0: 这是什么奇怪的规矩？
1: 呀，哎呀，你们看那儿，
0: 是苏小气。
6: 太好了，真的在这儿。
10: 他们在笑啥呢？
7: 肯定是在笑我们。欢迎体验惊险刺激的旋转木马，一分钟内没掉下来就算过关。
1: 快开始吧，俺都等不及了。
7: 开始了。
6: 哎呀，这也叫惊险刺激？
0: 就是，我还满心期待呢。
1: 哎呀，怎么回事？
7: 失控了吧？
6: 还有20秒，再坚持一下。
7: 还挺能撑的呀，那再试试这个。
5: 再也不玩旋转木马了。
7: 接下来是点球大战，守住球门不失球就可以过关。
1: 俺觉得这游戏不会好玩。
6: 他们又想玩什么花样？
3: 要小心。
7: 开始，
0: 来了。
7: 呀，失误了，怎么连个球都不会发，还吵吵要吃什么懒虫全席。
0: 就是，
6: 就这。
7: 小虫子，看看强哥教你怎么踢球的。

0: 什么味道？吐啊！你跑！
1: 郭子强，好疼啊！这也可以？
2: 过分！
3: 结束了吧？
0: 来接我们的最后一球吧！
1: 这怎么能接得住？时间已经到了，快逃啊！
3: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0: 你们可以去见园长了。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4: 终于要见到那个园长了。啥声音？
0: 那就是我们的园长。
4: 哇！他们园长是辆玩具车，
5: 那是他的座驾。我们园长是只甲虫。
0: 哦，哇咔咔园长，他们三个就是从不夜城来的昆虫。

0: 听说你们想带走一个灵戒？
1: 对，是因为
0: 可以。
2: 哎，太好了，还是园长好说话。
0: 不过
1: 我就知道以后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一口气说完。
0: 你们先赢下一场碰碰车比赛，我才考虑把东西给你们。
3: 碰碰车比赛？
4: 对，碰碰车比赛有一条规则，谁先翻车谁就输。
5: 砰！
6: 喏，选你们要用的车吧。
7: 这可不像碰碰车，
1: 反倒像爸爸打儿子，这装备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0: 你们只会抱怨，机会我已经给你们了，不比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8: 明摆着欺负俺们。
1: 从踏进乐园开始，他们就一直故意刁难我们，
9: 咱们不能放弃。
1: 有了，我们需要这对零件，还需要一些时间把我们的车改造一下。
0: 这随便。
6: 组装好了。啊？
0: 故弄玄虚，
1: 放马过来吧。
4: 那么比赛开始。
0: 想跑？
1: 还会变形？
6: 看招！
1: 幸好我们早有准备。
9: 哦，磁铁。
1: 他的轮子太危险了，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
0: 想甩掉我？
9: 尝尝这个。
1: 就这也想偷袭强哥我？
9: 光头强，小心！在他前面太危险了，咱们绕到他后面去。
0: 以为绕到背面我就攻击不到了吗？
4: 园长要用那招了。
9: 郭德祥，你还好吗？
1: 放心，
0: 是时候结束了。
1: 快，变换阵型。
4: 合体了，合体了。

0: 耶！咱们赢了！走，快去拿缩小器。你们要干嘛？明明我们赢了！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着找东西的旗号，想要毁掉积木墙。
2: 说不行，
3: 啥？
4: 俺们
1: 听好了，这是我们的积木墙，绝对不可能。为了你们不夜城，再见。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真是太可怕了。
12: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2: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4: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5: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
1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

0: 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
1: 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
0: 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玩具游乐园中。
3: 好疼啊！
4: 我都想。
5: 屁股要开花了。
6: 咋不疼嘞？
3: 你不疼，我疼。
6: 对不起啊，光头强。
3: 没事。
7: 你们几个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不夜城的昆虫。
6: 你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明明俺们都赢了，你们还耍赖。
7: 对付不夜城的昆虫就是要耍赖。
8: 熊二，让开。他们不讲理，只能硬闯了。
6: 光头强，出手啊！打我！
3: 我的手啊！
9: 耍帅毫无作用，
10: 但看着蛮有气势的。
9: 咱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还有个想法，
7: 这三个家伙还不走，我们得盯着一点。
6: 这我赢了，今晚你们洗碗。哎呀，
11: 没戏了，没戏了！这几只虫子防守太严密了，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12: 好吧。
7: 他们好像走了。哎，那是什么？
13: 是玩具。
6: 好有趣啊，
7: 这个仙人掌布偶长得好奇怪啊，不过我喜欢。
14: 你们看这个鼻子，好有弹性啊。
9: 不好，没忍住。
14: 不倒翁会打喷嚏，
9: 怎么办，要被发现了。
6: 说的
14: 的新玩具功能可真多呀，
9: 太喜欢他们自行脑补的性格了。
14: 我们把这些玩具都搬回去吧。
9: 这几个玩具好沉啊，
8: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三个玩具呢？
15: 哈哈，你们干嘛呢？快来打棒球。
14: 好耶，打棒球喽。哈哈，你怎么把那玩具拿过来了？
7: 这个用来打棒球正好。
9: 什么？
7: 啥？
9: 看球！
7: 我来了！
6: 好厉害！
9: 可以啊，球技进步了。
4: 光头强，
9: 快救我！我快不行了，别管俺，快拿缩小器。哎呀，
6: 光头强，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缩小器，俺越来越欣赏你了。
9: 快来救我！咱们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得想办法夺回缩小器。
8: 这次我认真了。
7: 来吧，
9: 又来。
8: 旋转木马怎么动了？嘻嘻哼哼，你们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13: 是。
14: 真是的，开关是谁打着的？
9: 杂志吸引来了两个。
14: 谁在那儿？站住！
6: 咋还有两个呀？
9: 看来只能靠俺的实力了。
8: 哈哈，这次你肯定打不中。
7: 我有他，一定能再次打中。
8: 那我可来了。

0: 给我下来！
1: 快去捡球！
2: 不好！
3: 不好！鱼尾带来！
4: 来呀，来抓呐！
1: 是那个变成的时候，他是怎么跑进来的？
5: 好险呀！
2: 吸引过来了，我要把你打下来！
1: 砍球！
3: 啊！快躲开！
6: 好痛啊！
0: 是你？哈哈！哈哈！你没事吧？
7: 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
6: 不客气。
1: 园长，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们！
8: 我说过了，你们这些不夜城的家伙，别想到积木墙的主意。
9: 谁惦记你的积木墙了？你这个不讲道理的甲虫！
1: 你说什么？
8: 我今天非得把你们顶上天去不可！你们在干什么？
7: 园长，这三个小角色用不着您亲自动手，让我们来收拾他们。
8: 别再让我见到他们！
7: 是，
8: 快走快走！
10: 对不起，我替园长向你们道歉。
9: 你们园长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们？
10: 他不是针对你们，是针对不夜城的所有昆虫。
9: 为啥？
10: 这话说起来有点长。很早以前，嘻嘻哼哼还有我一起流浪到了不夜城，因为长相不讨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嫌弃。
7: 快看呐，是花，
0: 真香啊！
8: 快走，你们在这我还怎么做生意啊？走走走走走，
11: 几个怪虫，
8: 哼！
10: 在不夜城的另一边，也有跟我们一样遭遇的虫。
12: 妈妈，我想要那个。
13: 老板，这娃娃我怎么卖啊？
8: 这个要五颗糖。
13: 怎么这么贵？
8: 我这可是纯手工制作。
13: 那个呢？
8: 这个便宜，两颗糖就够了。
13: 怪物！喂，你吓到我孩子了。
8: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4: 你这虫怎么欺负小孩啊？
8: 我没有。
14: 谁说没有？我都亲眼看到了。这虫长得真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虫。就是，快离开不夜城！
15: 对，
16: 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
14: 猴子，绝了！到前面找找。
1: 不。
8: 你们，
10: 在园长的带领下，我们离开了那个伤心地。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8: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乐园，以后就不会有虫来嘲笑我们了。

0: 进出地面的捷径。我们当然不会屈服，园长就带领我们赶走了不夜城的昆虫。事情就是这样。
1: 想不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过往。
2: 是熊强他们，总算找对路了。
0: 那个零件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们拿出来，你们还是回去吧。
2: 听到了吗？那个零件一定是缩小器，这次一定要把它给夺过来。
3: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顾客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个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叫辣肉，
17: 知道吧？知道吧？
18: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9: 卓然。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2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2: 玩具游乐园下。
3: 俺一点都不觉得他们丑，
4: 我想他们是遇到了一些不友善的昆虫，所以才会对不夜城有看法。
3: 俺们应该做点啥？
4: 熊二说的对。
5: 园长，
6: 我劝你赶快交出缩小器。
4: 什么缩小器？我不知道。
6: 还嘴？
4: 是金刚狼他们？
7: 难道他们也是来找缩小器的？
4: 先别管缩小器了，救虫要紧。
8: 最后一次机会，熊想要的东西在哪儿？
4: 我就算有，也不会给你们这群不夜城的昆虫。
8: 那就给我消失吧！
5: 园长，
8: 偏了，但下一次就不好说了。
6: 没错，我劝你还是乖乖的。
8: 是光头强他们。那个甲虫哪儿去了？
4: 先说清楚，我可没有你们帮忙。
9: 要不是看在哈哈他们份上，我才懒得救你。
3: 别吵了，快想想咋救哈哈他们吧。哎，咋不动了呀？糟了，是八爪怪。
8: 旋风螳螂掌。
9: 快跑！
8: 八爪怪，你去抓光头强。
6: 你凭什么命令我？
8: 我去抓小熊熊。哼！站住！
4: 不要过来呀！
8: 你们谁也跑不掉。
4: 祝你好运。送给你了。
9: 哇，看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甲虫！
8: 快说，缩小器藏哪儿？

0: 啊，
1: 我不知道啊。
0: 知道。放我出去。
2: 你就是个胆小鬼。
1: 你。我那是演给他看的。
0: 给我出来。
3: 这。真是狼狈呀、啊。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
0: 哼，你不也是两手空空？
3: 你看看这个，
1: 不知道熊大熊二他们怎么样了？熊大那么机智，应该不会有事。走，我们去看看哈哈那边的情况，有机会就救出他们。啊，别愣着，走啊！
2: 这家伙不也是不夜城来的吗？怎么跟那里的虫不一样啊？
1: 哇咔咔，你们和不夜城的事我都听说了。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的感受，因为我也经历过。
3: 哎，两位对这个行程安排满不满意呀？这两位就是我们的导游了，
4: 你们可以任选一位。
5: 啊，没事，
6: 这大光头把我孩子都吓哭了，还愣着干嘛？赶紧走开啊！
1: 我，
7: 姐姐快走！
1: 谁呀、啊？
8: 光头强，俺们给你送吃的来了。
1: 熊大，
9: 嗯，
1: 我丑吗？
9: 啊？俺不觉得你丑啊，反倒长得还挺有特点的，走丢了好找。
8: 这个俺知道，电视上说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外表，要重视心灵美。
1: 狗熊领金牌导游光头强带你们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10: 小心，
1: 没事吧小朋友？别哭，你看
11: 送给你。
1: 其实不夜城里面也有很多友好的昆虫，他们不在意你们的外表。
12: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12: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我得去救他们。
1: 哇咔咔，别冲动，我有个办法。哎呦，糟了，被发现了，不要追我。
0: 光头强，你给我站住。
1: 别追我，别追我。
2: 嘻嘻哈哈，我来救你们了。
12: 别找，
2: 这家伙还真是。
10: 啊，院长小心。
2: 我的脚。
3: 我就知道你们在耍小聪明，就光头强那浮夸的演技，要多假有多假。
0: 这光头强跑得比兔子还快，
3: 你又让他跑掉了。
0: 你不也没抓到吗？
3: 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我抓到了谁？
0: 是那个大甲虫。
3: 你看你连个光头强都抓不到，也太没用了吧。
0: 你说什么？我只是运气差了点。
3: 借口？
1: 怎么就剩强哥我自己了呀？哎，没办法，谁叫我是闪闪发光的主角呢？可是怎么办呢？有了，
0: 缩小器在哪儿？
2: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呢！
0: 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2: 住手！
1: 快放开他！
2: 光头强。哇咔咔，
10: 袁院长，
3: 看我怎么抓住他！
0: 别想跟我抢！
2: 啊！
1: 无敌铁拳！
2: 哇，好厉害！
0: 你去困住他！
1: 别跑！不好，被困住了！
0: 卷

0: 太好了！
1: 消失吧，光头强。
0: 我们有话好好说，我请你们吃饭，一顿不行，两顿。
1: 说什么都没用了。
2: 光头强，关那个驱散按钮。
3: 驱散按钮。
1: 你这是怎么回事？
3: 有韩兄弟。我这是在哪儿？
0: 孙小七，孙小七，我来了！啊，
4: 那就是光头强想要的孙小七。
5: 救救命啊！
3: 不好，他们有危险。可是，孙小七，
5: 救命！
0: 别担心，我来了。
4: 他居然
0: 又掉下来了。
4: 熊大熊二，
6: 救命啊！
4: 熊大熊二，熊大，
0: 不，
7: 看来苏小七是被冲走了。
0: 八爪怪金刚狼，你们给我等着瞧。
7: 别生气了，光头强。
8: 是呀，大家没事就好。
0: 都是因为他们来捣乱。
5: 光头强，谢谢你救了我们，刚刚你那个飞扑真是帅呆了。
0: 没什么没什么。
3: 哇咔咔，对不起，把你们的积木墙给弄倒了，我会把洞堵上的。
4: 啊！不用堵上了，就让它敞开吧。接触了你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虫都讨厌我们。
5: 院长，
9: 那俺们还能来乐园玩吗？
4: 可以啊，随时欢迎你们，还有不夜城的昆虫们。
9: 太好了，俺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不夜城的虫们。
4: 是吗？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什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上吧。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叔叔还鳕鱼，
1: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2: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4: 可怕的谣言，
5: 俺最看不惯欺负弱小的，遇上俺算他们倒霉。
6: 那几个知了净吹牛，也就能吓唬吓唬蚂蚁，抢给我一个回旋踢就踢倒一个。
7: 他们偷蚂蚁蜂蜜的时候还弄洒了好多，太可惜了。
5: 要是下次再让俺看到他们欺负其他昆虫，俺绝对不会客气的。
7: 没错。
8: 大喇叭，大喇叭，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9: 今天知了家族蒙羞了。
10: 怎么回事？
8: 咱们家族7个兄弟被2头熊和1个人类欺负了。
10: 2头熊？那不是很正常吗？别说2头熊了，连熊掌我们都对付不了。
8: 不不不，是缩小的熊和人。
10: 什么？原来如此，个头都一样大了，居然还这么嚣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11: 就是这儿了，膀胱就在这里。
12: 可是这里是熊大他们的家呀。
11: 怕什么？谁挖到就是谁的。再说了，我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哪管得了那么多呀。
12: 说的也对，那赶紧吧。
5: 啥声音啊，这么吵。
13: 小孙明好大胆，你们干嘛呢？

0: 继续挖。
1: 挖坑都挖到我们家来了，走去阻止他们。
2: 快点，住手，不要再挖了，快停下，住手，
3: 快停下，
4: 好痛呀，
2: 快停下，
3: 住手，
2: 停下，
3: 住下。
5: 不行了，挖不动了，好累啊。
0: 别停了，继续挖了。
5: 挖了那么久，连糖的影子都没见到。
1: 挖糖？
5: 这里有糖矿的消息到底准不准啊？
6: 我二舅的表叔的邻居王大爷他孙子用一颗糖获得消息，肯定没问题。
5: 什么？我累半天就一小孩的破消息。
6: 你别生气嘛，听我。
5: 我不听，站住，别跑。
7: 真奇怪，
2: 咱们家咋会有糖矿呢？咱们都不认识那些昆虫。
1: 真是怪呀。
8: 你听说了没有？光头强和熊大
9: 爷。
2: 快走快走。
1: 什么情况？怎么都不搭理我们？美美，出什么事了？怎么大家都躲着我们？
2: 真以为俺们藏起了糖矿？
10: 糖矿？我是听说光头强其实是吃糖怪，还说你根本就不是人类，到了晚上专门抢昆虫的糖吃。
1: 什么？我不是人类？
10: 还说熊大你专门偷老头的拐棍，老头一摔跤你就可开心了。
2: 啥？
8: 我跟你讲，其实光头强是熊大的亲兄弟，这是卖糖的蜻蜓大妈说的，准没错。
6: 他就是熊二。
11: 我听我同学说前两天跟屎壳郎抢粪球吃呢。
3: 谁这么埋汰呀？
2: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大家听我说，这些都是谣言，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来看看我是不是人类。
10: 他肯定是有备而来，早就伪装好了。
8: 我看也是，你们就不要伪装了，居然抢屎壳郎的粪球吃还偷拐棍，太坏了。
12: 我欢迎在这里，这里不欢迎你们。
2: 到底是咋回事？这谣言也太离谱了吧。
13: 我们还是回家吧，回了家就听不到这些谣言了。
14: 前面就到了，赶走灾星，
15: 赶走灾星。
14: 他们要是继续在这儿，就会给大家带来厄运。你以后睡觉一直做噩梦，还有你喝水也会变胖。带来最严重的灾害时，午夜城将不复存在。
8: 午夜城可是我们的家呀，
2: 就是
8: 不能让他们破坏了。
14: 灾害来临的先兆，
10: 怎

0: 这气氛我都有点害怕，大家跟我一起赶走贼星，上啊！
1: 谁踩我脚了？
2: 救命啊！
3: 不要撞我呀！
0: 大家冷静，冷静，冷静啊！不要慌，不要慌！
4: 又谁呀？大喊大叫的。怎么这么多昆虫在这聚集？还这么大的烟雾？
5: 看，烟雾是那边飘过来的，是那些知了，快给俺住手！
6: 被发现了！
5: 啊！哎呀，不好！再这样下去，会有更多的昆虫受伤。
0: 快，我们赶紧下去帮忙！
4: 大家不要乱跑，不要惊慌。

0: 起来。
1: 你不像其他虫说的会欺负老年虫啊。
2: 救命啊，
3: 救命啊，
4: 救命啊，救命啊。
5: 你救了我，你真好，但是以后别想屎壳郎的粪球了，你要粪球的话我给你双倍。
6: 俺不吃粪球。
7: 熊大熊啊，郭子强，郭子强，熊大熊啊，
6: 郭子强，这烟雾太大了，得想想办法呀。
7: 你们待在这儿。风扇，
8: 站住！
7: 啊，原来都是你们搞的破坏！
8: 你不讲武德，居然偷袭我！
7: 郭东强，
8: 不好！

0: 好了，郭冬霞，烟雾全散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大家跟我来，我来告诉你们真相。看，这就是你们说的烟雾，全是知了制造出来的。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都被骗了。
4: 快起来，快！
0: 去哪儿啊？
5: 看你们往哪儿跑！
6: 到处胡说八道，把我们害惨了。
7: 我以为末日真来了，就把加力糖全吃了。我傻笨妹子，该怎么办啊？
8: 我以为世界末日真来了，就把房子卖了。你陪我，
1: 没成。
9: 快跑啊！
10: 以后不许招摇不要逞。
2: 这些知了的财产可不够赔我们的损失，
3: 这些损失就是你们的学费。以后要学会独立思考，要不学费可就白交了。
11: 手抄报。
1: 谁需要帮助呢？
12: 哟哟哟哟哟，
13: 上呀！
14: 等等，我技能还没好呢。
15: 中路，中路，去中路！
14: 来了来了！
15: 对对对，快跟上！啊！
1: 嘿嘿，哎呀，爷爷好！
7: 失落了呀。
1: 爷爷，我来帮您打扫吧。
7: 谢谢你啊，洛洛。
1: 不用谢。
7: 这孩子，
2: 没水了。
16: 你好，大爷，请问方塔大街怎么走？
7: 往东走，十字路口左转。
1: 哦，会移动的叶子。
17: 好累，好热，好渴呀！
0: 郭冬霞，小瓢虫说看到类似缩小器的东西在这附近，但是咱们上次是在地下管道丢失的呀。
3: 熊大，地下管道咱们找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找到。说不定缩小器因为某种原因被带到上面了，也不是没可能。那，哎呀！
1: 啊，真的会自己动！
2: 没路了！
18: 饶命啊！不要抓我呀！我上有狼，下有熊。
1: 光头强，
0: 错了！
1: 真的是你们！这么巧，我们又见面了，我可想。

0: 停下。
1: 哦，啊，不好意思，我忘记你们还是小人了。啊，
2: 事情就是这样，找不到缩小器就没法变回去。你呢？你来做什么？
1: 我在为写手抄报的事儿找素材呢。如果能做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就有素材可写，任务就完成了。
2: 写手抄报？
1: 哎，你们不是在找缩小器吗？我来帮你们找吧。
2: 那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我知道上哪儿找。这里放着的都是刚才回收的小零件，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哦，是这个吗？
2: 嗯。
1: 那这个呢？
3: 啊，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没有啊。
2: 看来缩小器不在这儿，只能下次再去打探消息了。时间还早，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帮助别人吧。
4: 嗯，再见。
5: 爷爷，请问玫瑰园在哪
1: 儿？爷爷可真忙。忙了半天连口水都没喝。
2: 看看爷爷水杯里还有没有水。
6: 哼，往前走就到了。
1: 爷爷，我弄完了，再见。
6: 谢谢你，洛洛，再见。
7: 太感谢您了。
6: 不客气。

0: 这孩子。
1: 现在有好几件事可以写手抄报了，还差一件就可以完成任务。
2: 洛洛，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
3: 不管了，这是我第一次赚钱，我赚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4: 妈妈为供我们上学，省吃俭用任劳任怨，还没戴过首饰呢。
5: 妈妈，俺想妈妈了，俺妈妈也没戴过戒指。
6: 你们那熊掌得戴多大的戒指啊？
3: 哎，小娟，你把生日蛋糕带到公园来，咱们把戒指藏在蛋糕里，六点前拿回家给他个惊喜。
1: 完这个，我的手抄报就完成了。
2: 洛洛，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
1: 我想到怎么帮他了。
2: 看痕迹，戒指应该滚到那边去了。
7: 那咱们就顺着这个痕迹过去找。
8: 时间快到了，赶紧出发吧。
9: 怎么办？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
2: 这里这么多杂物，戒指肯定滚不了太远的。
3: 也就是说，俺们很快就能找到了。哎
2: 呀，熊大，你怎么停下来了？
7: 这痕迹也太多了。
5: 这到底是哪个呀？
2: 什么声音？
7: 你咋了？哭得这么伤心？
9: 我的十五分球被几个坏蛋给抢走了。那是我们全家180只虫一个月的口粮啊，咱们就是从这里跑的。如果你们帮我夺回来，我愿意分一部分给你们作为答谢。
5: 不用了不用了，可是俺们还有其他的事。
9: 求求你们了，帮帮我吧，一看你们就心地善良，有求必应。
7: 这
5: 真可怜，没有食物吃得有多难受啊。
2: 反正也要去前面，我们就帮帮他。
9: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够我们吃两天了。
1: 我要蒸着吃，我要炸着吃，蒸着吃健康，炸着吃才香，蒸着好，炸着好。
0: 都别吵了，
1: 咱们吃原味的。
2: 对，原味天然。
3: 站住，把你们抢的粪球还给屎壳郎。
4: 就是就是，哼。
0: 还找了帮手、啊、
5: 那可是我的所有家当，快还给我。
0: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6: 上
7: 奶如、
8: 啊、还没出力呢，
0: 先拿回去。没门儿，
9: 别跑。
10: 你别想跑。
0: 跟我抢吃的没门儿！
10: 站住，你跑不掉的，快把东西还回来。快停下，
0: 休想、
8: 咱们必须拦住他。成功，
11: 小小谢意。带回去慢慢吃，这个可是好东西。
4: 俺可不吃这个。
8: 不用这么客气，
12: 我们最近有点上火，忌口了。
11: 那你们可以多喝热水呀。
12: 不用了不用了。完了，咱们这么久没找到戒指，那小伙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了。
13: 妈妈，
11: 再见，我得回去做饭了。
13: 那咱们接下来咋办呢？
12: 什么这么刺眼，是戒指。
14: 完了完了，到时间了。
12: 露露、啊、
14: 你们找到戒指了。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助人为乐的任务，让我收集了好多写手抄报的素材。
12: 露露，帮助别人你感到快乐吗？哦，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真心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要相互帮助，相互关爱。最重要的是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14: 快乐？嗯，

0: 真的呀，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1: 等强哥变回来，就请你到我家做客。
0: 太好了，我也会继续帮你们留意缩小器的。
2: 伯伯，快回来，吃晚饭了。
0: 来了，那我回去了，再见。
3: 咱们也回不夜城吧。
4: 今天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咱们做了好多好事，帮助了洛洛，
5: 帮小伙子完成心愿，帮屎壳郎找回了粪球。嘿嘿嘿嘿。
6: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 天降鸡蛋。

0: 你不行，真难看，一点都不对称。
1: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完美对称的梦中青石啊？
2: 这是什么？从来都没有见过。这颜色，这形状，这就是我的梦中青石。
3: 完美，
4: 怎么看都对称。我去准备一下，今晚就入住。

0: 光头强，苏小七没找到，你却找不到回不夜城的路了。
1: 放心吧，熊二，往前走肯定能走回不夜城的。
0: 哎，这咋有个房子呀？
1: 绕路吧。

0: 别麻烦了，哎呀，在这转了好几圈了。
1: 可我不知道房子里有什么，
2: 怕啥？有小大在。
3: 好吧。
4: 快跑！小大，快上啊！小大，
1: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5: 咋会突然有鸡蛋滚出来？
1: 那还会动，应该是要破壳了。奇怪，
5: 俺在山上见过野鸡窝，会不会是从那儿滚下来的？
0: 那俺们把它送回去。
4: 石头不见了，哪儿去了？啊，这是。
6: 这是什么怪虫？脑袋大，身子细，长得也太奇怪了。
4: 难道是从洞外面进来的？
6: 看来我得把洞堵上才行。不过，先把石头夺回来。
0: 光头强，俺们回来了。
4: 这又是什么怪虫啊？这个一看就不好惹。
6: 这个看起来倒是傻傻的。
4: 怪虫太多了，我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1: 完成了。
0: 这鸡蛋可真好看。
6: 鸡蛋？鸡蛋是什么意思？
4: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不能让他们把石头拿走。有了、
7: 我的宝贝鸡蛋你怎么不见了？我找你找得好苦呀。
0: 哎呀，你咋的了？
7: 我的鸡蛋不见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鸡蛋？
0: 鸡蛋、
7: 是鸡蛋。这就是我弄丢的鸡蛋。
0: 原来是你的呀。那你就快带回去吧。
7: 好嘞。
5: 等等，
8: 还有其他事吗？
5: 你说这鸡蛋是你的？
8: 嗯嗯。
5: 咋证明？
6: 想考我？这可难不倒我。
8: 你们看，这上面有我画的图案。
0: 真的有啊！
1: 熊二，你过来一下。屎壳郎怎么会有鸡蛋？
0: 他下的？
9: 也不对，这不可能。
5: 那你再说说，你要拿鸡蛋来做啥？
8: 当然是用来建房子呀。
0: 啥？鸡蛋咋可以建房子呀？
5: 你这样做，鸡妈妈肯定会生气的。
9: 什么鸡妈妈？
5: 俺看你是来捣乱的哈。哼，咱们继续出发。
0: 好嘞。
6: 嘿，机会来了。
4: 嘿，有了。
6: 这石头可真重啊。
5: 又是你。
4: 梦中青石，我来了。
5: 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屎壳郎继续来偷鸡蛋。
9: 好。
4: 他们马上就要到出口了。不行，我一定要把石头拿回来。完美。
10: 前面好像有光。出口应该就在前面了。
6: 哎，
1: 你看，这些叶子怎么那么整齐？
6: 哦，确实太可疑了。
4: 糟了，被发现了！
0: 哎呀，哎呀，咋突然这么难推呀？
5: 哎，
0: 熊大，往前！
6: 好机会！

0: 终于拿回来了，真是太完美了。
1: 这石头怎么会动啊？
2: 快把蛋放下，
0: 追上来了。我不会让你们夺走我的石头的。
3: 好痛啊，
4: 熊大熊。

0: 熊啊，熊蛋呢？
1: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怎么回事？啊，石头成脚了！
2: 放开我！
0: 熊蛋，
3: 你们快把鸡蛋带走！
0: 好。哎。
4: 小鸡破壳了！
5: 哎呀，救命，熊蛋！
3: 熊二！
0: 三呀！这石头竟然是活的！
3: 那是
0: 鸡妈妈，在这儿，在这儿！
6: 小鸡终于安全了。
7: 是呀，
4: 石头里居然有怪物，还有妈妈。石头，
6: 那个，你还好吗？
4: 我，
6: 你之前没有见过他们吗？
4: 没有。
5: 啥？你连他们都不认识？
4: 你难道从没离开过这个破房子？
7: 我从小就住在这儿，从来都没有出去过。记得有一次，我想出去看看，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出去。
5: 不用怕，带你出去看看。
3: 熊二，
5: 外面呀，啥样的石头都有，还有呀，昆虫居住的不夜城。
2: 等等，
7: 我觉得待在这里挺好的，我在这儿有安全感。
6: 我们也不是强迫你一定要走出去，就是想告诉你，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事情你没见过，比如你刚才说的事情，那个发光的叫闪电，经常在下暴雨的时候出现。
7: 闪电，暴雨。
5: 外面的世界可好玩啦，有好多好吃的。嘿嘿，你不用害怕，俺们啊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和你一起去。
7: 你们

0: 这个世界真美啊。
1: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8: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1: 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1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2: 鸟摄影，
13: 各位游客进入园区后，请文明参观，爱护动植物，注意不要乱丢垃圾，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还有，请大家在附近观赏，别往远处走。
14: 安全。
15: 小蚂蚁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就在这儿。大家仔细找找。
16: 哎，这个味道是……啊，
15: 没有啊。
17: 找到了！
15: 熊猫，你找到缩小器了？
18: 不是，哎，找到了3颗瓜子，
16: 还是5香味的。
17: 哎，你们不尝尝吗？可香了。
15: 不需要，
18: 那都是俺的了。

0: 他少了一个。
1: 哎，的瓜子，那是俺的瓜子。
2: 熊二，小心！
3: 熊二，算了算了。
4: 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太馋了，一时没忍住。
1: 那是俺先发现的，你得赔给俺。
4: 可是我已经吃进去了。
1: 俺不管，
3: 熊二，算了算了，我们还要去找苏小气呢。
4: 你们找东西，我的这边少，我可以帮你们。
3: 真的？我们在找这个东西，小蚂蚁说就在松树坡。
4: 可这里不是松树坡呀。
1: 啥？这里不是松树坡？
4: 松树坡在那边，我带你们飞过去吧。就算是我吃你们瓜子的补偿。
1: 太好了。
4: 这里就是松树坡了。我也帮你们找找吧。再次向你们道歉。
2: 那太感谢你了，咱们就分头找吧。
5: 好。
3: 哟，谁呀？喂，李主编。
6: 老田，这一期花鸟摄影大赛截稿日期快到了，你还投不投啊？
3: 投投投，马上就拍完了，拍完我就投。一天到晚啥事不干，就知道催催催。哼。哎，这里有一只。乖乖，别动！这构图完美。哎呀，差一点就拍到了，这鸟就不能配合一点吗？再近点，再近点！别跑啊！太可惜了。这么好的瞬间，要是拍到肯定能拿大奖。哎，好机会！这动作没有气势啊！小鸟，飞起来，飞起来！
0: 这人在干啥呀？
3: 飞呀，飞起来呀！哎呀，看你飞不飞！好机会，牛屎！哎，好臭啊！
0: 他这是
7: 不，俺知道了，他这是在祈求好运。
0: 不过，俺只听光头强说过狗屎去，难道鸟屎也有同样的效果？
1: 熊大，俺们要不要也去试试鸟屎运呀？
2: 你说啥？别偷懒了，快去找苏小气。
0: 哦。
3: 臭鸟，看来只有用那招才能让你们乖乖听话了。嘿嘿，快速即可。
0: 这地方这么大，咋找嘛？哎，
7: 对呀，站得高看得远。
2: 熊二，熊二，
1: 熊大，救救俺！熊大，快救救俺！
2: 你等着，俺们马上到。
1: 你们快停下！
3: 怎么了，熊二？
1: 俺被啥东西粘住了？光头强，你来看看。
3: 这好像是类似胶水的东西。
8: 别担心，熊二，幸好你没粘上太久。加点水应该可以挣脱，你试一下。
7: 出来了！哎呀，太棒了！
4: 救命！
3: 我就是个天才，想出这么个好办法。
1: 是他，那个拍鸟的摄影师，
3: 你们看，
8: 我明白了。他是要粘住小鸟，好让他拍照，
7: 太过分了！
2: 咱们得想办法救阿丽。
4: 救命！救命！救命！

0: 整也不错。
1: 哈利，啊，我们来救你了。
2: 是你们？
3: 再多拍几张。啊！
0: 人影啊，郭德强。
3: 居然没电了，
1: 好险！快上来，
3: 换好电池，再拍他个十倍影集。
1: 这得拍到啥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引开他。
4: 我有个好主意，这样。
5: 啾啾啾！啾啾啾啾！
3: 哎，这是什么？
5: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3: 不会是什么稀有的鸟吧？
5: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3: 还会跳舞！我的天，鸟科全书上都没有记载，这肯定是跟恐龙一个年代的。要是让我抓到了，下辈子就不愁了。
1: 兄弟，他过来了，
0: 别跑！
1: 太好了，终于引开他了，
0: 别跑！
6: 祝爷爷79岁生日快乐，快许愿吧！
0: 别想跑！你什么东西？别跑！你跑不掉的！
3: 这鸟怎么就在地上跑啊？难不成不是鸟，是史前山鸡？哎呀，
7: 兄弟，你再快点儿！
8: 快不了了！
7: 呀，天没有树，快躲开！
8: 啊，来不及了！哎呀！
3: 追上你了！哎，脑袋还能这么转？这品种也太稀有了，我一定要抓到它！哎
9: 呀，俺啥也看不见了。
1: 不管了，俺使劲往前跑就完事了。
8: 冲啊！
3: 还想跑？哎，
1: 糟了，好像被抓住了，
3: 居然自投罗网！让我看看你的头是怎么回事。
7: 有的。
1: 还好赶上了，
3: 几只臭鸟这么嚣张，看我不好好救！
0: 脑袋，好可怕呀！
1: 快追！
3: 欺人太甚，看我把你们都抓起来，烤着吃！
1: 糟了，快去救他！
3: 嗯，跑不掉了吗？
10: 你在干什么？
3: 又拍！
10: 这里禁止抓捕鸟类，不知道吗？起来，我们去管理处一趟。
3: 什么？
6: 就是他，破坏了爷爷的79岁生日，你还我蛋糕！
0: 我错了。
1: 阿丽，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人不敢再来了。
11: 可惜我们忙活了一天也没找到缩小器。
2: 以后我要是看见了，一定通知你们。
12: 阿丽，你真好，这个送给你吧。
2: 真的吗？谢谢，我送你们回不夜城吧。
1: 太好了。

0: 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

0: 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7: 真是太可怕了。
6: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12: 所以，
1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表姐驾到。
1: 已经够多了。
2: 熊二，不用再摘了。
3: 最后一个。熊蛋，注意，俺要丢了。
2: 哎呀。啊，危险，熊二，你后面。
3: 后面。
2: 熊二，熊二。

哎呀！

0: 爱话长，总之谢谢你，俺叫熊大，
1: 俺是熊二，
0: 以后有用得着俺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2: 太好了，不用以后，我现在就需要帮忙。你们知道哪儿可以做蛋糕吗？
1: 嗯，
0: 蛋糕。
3: 光头强，你说我外婆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4: 你有这份孝心，不管送什么礼物，她老人家呀都会喜欢的。
5: 嗯，这里的变化好大呀。
0: 珊珊，前面就是了，这个餐厅可以做蛋糕。
2: 太好了，礼物我都准备好了，就差蛋糕了。
1: 老板，俺给你带客人来了。
2: 你怎么在这儿？表妹，这么多年没见，你一点都没变呢。
6: 是吗？
3: 就是说我没变漂亮呗。
6: 哎呦，表姐，你也真是的。你说你回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好开车去接你啊。
4: 妹妹，你啥时候有的车？
6: 你配合我一下。
4: 啊？
6: 开车接我呀？
2: 不用了，我开了私人飞机回来。谁知道不夜城太小，根本停不下我的飞机，只好停外边了。
6: 表妹啊，外婆生日，你就送这个小玩具吗？
3: 怎么可能送这个呀？那你呢？外婆生日就送这个破发卡？
2: 怎么可能？这就是路上捡。
7: 光头强，你有没有感觉到闪电呀？
4: 我还感觉到了电流声。
3: 不行，绝对不能输给妹妹。得让熊大熊二帮忙才行。
2: 哎呀哎呀，头好晕呐，这里面太闷了。熊大熊二，扶我出去透透气。
0: 哦，
7: 哎呀，你还好吧？
4: 这也不闷呐。
3: 光头强，我知道整个不夜城就属你最喜欢帮助别人了。而且你最善良热情。
4: 嗯，
3: 所以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
0: 珊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7: 是啊，你和美美为啥好像都不喜欢对方呀？
3: 我和美美从小跟着外婆一起长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感情挺好的，但是长大以后，外婆总说闪闪飞得比我高，让我向她学习。
2: 外婆总说美美比我心细，让我多跟她学习。
3: 可是
2: 明明就是我更厉害，
3: 所以这次我送的礼物一定要比闪闪的好。
0: 闪闪，俺觉得亲人之间没啥好比的，你看和熊二也不比这些啊。
7: 是呀。
2: 不行，我不能输给他，你们一定要帮我。
6: 老板，我要订蛋糕。
2: 怎么订个蛋糕你都学我？
3: 什么叫学你啊？我早就拿过蛋糕了，
2: 还不了解你？从小到大你哪件事不学我？
8: 两位要几层的蛋糕呢？
6: 我要订十层的蛋糕，祝福外婆十全十美。
3: 那我就要十一层，就比你多一层。
2: 什么？那我要十二层。
3: 我十三层。
2: 我三十层。
6: 我一百层。
2: 两百层。
6: 三百层。
7: 这是要盖楼吗？
6: 一千层。
8: 不好意思，本店最高只能拿出去十八层的蛋糕。两个蛋糕一共十颗糖块，请问你们谁付钱？
4: 这是我全部家当了。
7: 咋又是洗碗呀？
8: 这也不够啊。虽然我们很熟，但是你也要留下来洗碗。光头强。
4: 什么？
3: 我先出去。
2: 我先出去。
6: 我先。
2: 我先。
6: 我先。
2: 我先。
6: 你。我先。
2: 我先。
7: 蛋糕。三秒之内还能吃，可不能浪费。
0: 熊二，掉在地上的不能吃啊。
3: 都怪你，要不是你激我，蛋糕根本就不会掉。
2: 什么？明明是你挤的我。
3: 是你是你是你。
4: 我这衣服算是白给了。
3: 你
8: 光头强，没洗完碗别想离开这儿。
3: 光头强，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做礼物吗？
4: 我觉得你之前准备的这个就挺好的。
2: 不行，这个怎么送得出去呀？
6: 我绝对不能比美美送。

0: 我给您准备了生日礼物。
1: 我家里也不缺灯泡啊。
2: 错了，礼物是这个音乐按摩椅。
1: 啥玩意儿啊？
0: 这个除了给您按摩还能听音乐。外婆快来试试。哼，这种花里胡哨的算什么按摩椅啊？
3: 熊大熊二，
0: 噔噔，
1: 这
0: 才是真正的按摩椅，哪里不舒服按哪里。外婆，我的这个按摩椅效果更好。
4: 外婆，还是我的更好。
0: 我这个好，
4: 我这个好。
0: 外婆，您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珊珊，都怪你，害得外婆差点摔倒了。
3: 你说什么？明明是你一直不肯放手。
0: 哦，
3: 我看你就是担心自己的礼物被我比下去了吧。
0: 谁担心了？外婆明明更喜欢我的礼物。
3: 更喜欢我的礼物。
0: 我的。
1: 别吵了，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礼物。从小我就教育你们要看到对方的长处，是希望你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没想到到头来你们学会的只有互相攀比。哎，你们太令我失望了。
0: 外婆。
5: 外婆说的没错，谁都会有自己的优点或不足的地方。就像熊大力气比俺大，可是俺比熊大更能吃。
6: 能吃也算优点吗？
7: 咱们应该是互相学习，这样大家才会一起进步。
2: 大家还是快想办法吧，怎么哄外婆开心才是头等大事。
0: 只要把外婆最爱的百花蜜采回去，外婆肯定会消气的。
3: 哼，我肯定会比你先完成，
0: 谁先还不一定呢。我采完了，我去找外婆喽。
3: 啊，我也不能落后才行。
7: 是早上那只鸟。珊珊快跑。
3: 你说什么？
2: 珊珊啊，
0: 珊珊，
7: 没打中。
0: 大笨鸟呀，珊珊，
4: 百花蜜都散没了，现在也没时间再准备礼物了，怎么办？
2: 珊珊美美，你们看，其实礼物一直都在这儿。
0: 啊！外婆，这是我们之前准备给您的礼物，
4: 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一定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1: 你们能和好就是我最好的礼物了。
0: 外婆。
1: 好了好了，
2: 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了。
5: 咱们要是前面早点拒绝他们，跟他们讲道理，事情就早解决了。
6: 熊二，这你就错了。没经历过怎么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呢？
5: 这是啥意思啊？
6: 我们还是去吃晚饭吧。
2: 哎，太好了，俺要吃。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

0: 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1: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2: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在桥地产。
1: 啊，好饿呀！一会儿回家吃啥呀？
2: 昨天还剩了些水果。
3: 太棒了！
4: 瞎、哎、说他们！光头强，你们怎么穿成这样？
3: 我们退休了，准备去大自然中体验真正的生活。
5: 什么？
6: 退休？
3: 工作永远做不完，
7: 庞宽永远挣不完，
8: 忙忙碌碌忙不完，
3: 所以我们准备提前退休。
2: 是，
3: 我们刚借款买了套乡间小别墅，明天就搬过去。不说了，赶时间。你说我买个摇椅怎么样？
9: 我看行。
8: 我要买高铁。

0: 光头强，你别哭了。虽然俺也觉得朋友离开会很难过，
1: 我不是为他们哭，我是为自己。
0: 为自己？
1: 对，我也想退休。
2: 等我退休了，我就环游世界。我的工具箱，
3: 俺的水果，
4: 我们的行李怎么都在外面？难道家里来强盗了？快去看看。
5: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跟你们合伙买房子了。
6: 安静，我是家里的长辈，我就要在这里做厨房。
5: 谁家厨房在二楼啊？
6: 厨房怎么就不能在二楼了？
7: 听我说，一楼停车最方便，不如
5: 这么大院子不停，你停房子里。
6: 就是，你怎么不停我脑门上？
5: 你这个败家虫！
6: 停！
2: 趁我没生气，你们赶紧离开我的房子。
8: 你的房子？看好了，老蟋蟀已经将房子卖给我们了。
2: 什么？蟋蟀爷爷，蟋蟀爷爷
9: 来了。
1: 您这是？
9: 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前两天啊，我参观了个乡间别墅，特别是那房号181，我很喜欢。哎呀，就把你们住的房子卖了，买了间乡间别墅，准备去那边安度晚年。
1: 退休？
9: 你别哭啊！哎呀，你这孩子太重感情了。
1: 我不是重感情，我也想退休。
9: 你再工作个40年就可以退休了。
0: 光头强，你要振作起来呀！
10: 缩小器没找到，住的地方也没了。
1: 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
0: 啥时候吃午饭呀？俺饿了。
11: 哎，这别墅看着挺满意的，很适合我们退休养老居住。
12: 您可是第一位来看房的贵宾，机不可失啊！
2: 181号房，这不就是蟋蟀爷爷买的别墅吗？
11: 那我们买了。
12: 谢谢，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了。
11: 好嘞，
12: 慢走啊。这些傻虫真好骗。嗯，又来了一个。欢迎欢迎
13: 欢迎欢迎，
12: 您可是第一位先到看房的，我们给你打80%啊。这别墅又大又豪华，还有游泳池呢。
14: 太棒了，这别墅我要了。
12: 好的好的，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住。好嘞，您慢
13: 走。
12: 任务完成了，你把糖块带去仓库，我带老板过去。
2: 一房多卖？瞎说，老蟋蟀他们应该是被他们俩骗了。
10: 咱们必须从这两个骗子手里夺回糖块。
2: 嗯。在那，走。
0: 这里可真大，
2: 熊二，别看了。
12: 哦，每次都是我去干苦活，他去邀功。哼，舒服多了。
10: 是金刚狼，这都是他们设计好了的。太坏了，蟋蟀爷爷攒的老本都被他们骗了。太气熊了，
15: 金刚狼，把骗来的糖块还给大家。
2: 哎呀，这个熊啊，
12: 你们怎么在这儿？想要糖块，那就问问我的螳螂刀同不同意。
2: 看来只能上了。看到，
12: 开刀，
2: 上来，
12: 别跑。
15: 兄弟，俺来帮你。呀！
0: 俺的头呀！
12: 别动！
15: 兄弟，
10: 金刚狼，你别乱来啊！
12: 再见了，
15: 兄弟。
10: 熊二，不要！
0: 俺没事儿。
12: 嘿嘿，
15: 光头强，光头强，谢谢你哈。

0: 到了，拜拜，乔老板，我们骗来的糖块都放在里面了，您请。
1: 拜拜乔他们来了，拜拜乔老板。拜拜乔老板，您可算来了，千万别被发现了。
2: 你是谁啊？
1: 老板，我是金刚狼啊。
0: 在老板面前你还伪装什么？
1: 你管得着吗？
0: 嘿，我是好心提醒你。
1: 收起你的好心。
0: 你说什么？
2: 够了。糖在哪儿？
1: 糖就在那边，不过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2: 好消息？
1: 我抓到熊大熊二了。
2: 太好了。
1: 我来放糖的时候，他们鬼鬼祟祟地跟了进来，我奋不顾身保卫糖罐，因此还受了伤呢。不过最后我还是把他们抓住了。
2: 干得好，我会重重赏你的。
1: 强哥，我真是个编故事的高手。老板，我带你去看那两头熊吧。至于八爪怪，你把糖搬出去吧。
0: 你竟然敢指挥我？
2: 那你就去搬糖吧。
0: 是，老板。你们跟我走。
2: 金刚狼，你的声音今天怎么怪怪的？
1: 我最近闹嗓子。老板真厉害，这都听出来了，那都是为了去赚糖块喊破喉咙了。
2: 不错，继续加油。
1: 这边。
2: 你们好啊，小熊熊。
3: 拜拜熊，
2: 快把缩小器的下落告诉我。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儿。快说。
1: 就看你不顺眼了，
2: 敢偷袭我！
4: 光头强，你脑瓜子真灵光，想的办法太棒了。
1: 那当然，强哥可是聪明绝顶。
5: 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0: 老板，老板，
1: 等一下，是八爪怪。
0: 老板，老板，金刚狼。你这是干嘛呀？
1: 老板让我先押送他们回不夜城。
0: 那老板呢？
1: 老板要去找缩小器，叫你也跟去帮忙。
0: 立功的机会来了，不然功劳都被金刚狼抢了。老板，我来了。
1: 快走。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快醒醒啊。
2: 偷袭我！
0: 老板，是我呀！
2: 金刚狼呢？
0: 刚才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2: 你说什么？
0: 老板的声音。
2: 他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0: 老板，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2: 又是好消息是吧？
1: 计划完美。走，咱们回去。
2: 别让他们跑了。把糖还给我。
6: 这些糖不是你的，我要还给昆虫们。这些东西还给你们！
2: 你们给我记住！
7: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8: 这是我们的合同呢。
9: 不可能啊！这一片就这一栋房子，
7: 怎么不是受骗了吗？
10: 天哪！
1: 大家听我说。那两销售其实就是拜拜乔的手下，卖别墅什么的都是骗你们的。
7: 那我的棺材板不就打水漂了？
1: 放心，我和熊大熊二把你们的糖果拿回来了。
11: 噔噔，
7: 太棒了！
0: 这是我的，不要抢，这是我家的标志，
7: 这是我的，
1: 不要抢，
7: 有我家牙印儿。
12: 疯狂的瓶盖。
13: 大马猴，这东西行不行啊？钱都买它了，我兜里就剩五块钱了。
0: 放心吧，最近熊强经常在这附近出现，补充家准能抓住他们。只要抓住一个，咱们就能直接退休养老了。
13: 那太好了，我早就想好退休干啥了。我先准备在家盖个二层小别墅，再养两头小猪。
14: 光头强，他们在这转了好几天，都找了好几遍了，咋还来这儿呀？
15: 俺昨天还看。

0: 到了大马猴二狗，真的太危险了。
1: 熊二，我们还有好几个地方没搜呢，必须都搜一遍。
0: 哎呀，
1: 放心吧，有强哥在，大马猴二狗有什么好怕的？
2: 可是
1: 熊二，你还不相信强哥吗？
3: 只要抓住东西，它就能发声。
4: 这还挺方便的啊，就吵着点，滚了吧。
3: 这是夹住东西了呀，快走。
1: 不，奇怪，公园里怎么会有夹子？
3: 他们在那儿，
5: 是大马猴和二狗，快跑！
3: 这次你们谁也跑不掉。
4: 哎呀，可以退休了，
3: 快追！
4: 站住！
2: 哎呀呀，哎，兄弟！
5: 熊二！
3: 哎呦，好疼啊！
5: 熊二，快跑！
3: 别让他们跑了！
6: 新店开张，优惠多多，矿泉水买一送一，一瓶只要4块钱。
5: 老板，
6: 来一瓶。
5: 这也太划算了。
7: 行，来一瓶。
6: 还有机会中大奖呢。
4: 这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呢？
3: 二狗，去买两瓶水喝。
4: 我没钱了。
3: 你不是说还有5块吗？
4: 那是我的。
7: 二狗，等我们抓到了熊强，要啥有啥。你不想盖别墅养小猪了？快，先去买瓶水补充一下体力。
4: 那好吧。
3: 老板，来两瓶水，4块。
8: 这么贵，我老家才卖1.5块一瓶啊。
9: 哎呦，不要。
3: 哎，
4: 从来没喝过这么贵的水，真好喝。

0: 5000，头奖！
1: 有了5000块，我就可以创业，我的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买个大房子，再上卖掉房子，开间大公司，从而走上人生巅峰。
2: 大马后头来好！
1: 要是能拿到1等奖，也不用去抓熊奖了。
0: 不能让二狗知道。
3: 大马猴，你中奖了吗？我运气不好，啥也没中着。
1: 我运气那么差，怎么可能会中啊？
3: 说的也是，要是中个自行车也好啊。
1: 走走走，去抓熊强，抓到他们呢，咱们什么都有了。
4: 安全。
5: 刚才太危险了，还好有熊大和光头强。
6: 熊二，别那么客气，我们是好伙伴呢。
1: 快点！啊，
7: 又是他们，快躲起来！
8: 二狗，光头强他们就在这儿，
1: 你就在这儿找吧。
3: 你咋知道他们就在这儿？
1: 知道为什么我叫大马猴吗？猴子都聪明，所以我猜啊，他们在这里准没错。
3: 有道理啊。那我叫二狗，鼻子最灵敏了。
1: 二狗，我去另外一边找了。
3: 好。在哪儿呢？
7: 不好，二狗要过来了。被发现了，快跑。
3: 哎呀，大马猴缠得真准。别跑。

0: 清楚啊？
1: 怎么还没人来兑奖？再过一个小时活动就截止了。
0: 什么？怎么那么快？有没有考虑过中奖人的感受？我的瓶盖！等等我，闪开！在这儿呢！咋这么多垃圾箱？不管了，都找一遍，肯定能找到。都翻遍了，瓶盖怎么没了？难道我登上人生巅峰的计划又泡汤了？

0: 第一桶金，我的大房子，我的创业，我的人生巅峰全没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顶盖，
2: 别跑，站住。
3: 快进去，这边
4: 哪儿去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瓶盖了，这个一等奖是我的了。
5: 啊，不能让二狗知道，
0: 得赶紧去小卖部兑奖。
6: 听大马猴的意思，他想瞒着二狗独吞奖金，
7: 亏了二狗还把他当成兄弟。
3: 咱们把二狗引到大马猴那儿去，让二狗知道中奖的事儿。
2: 好，嗯。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6: 太好了，二狗被我们引过来了。
5: 歇会儿，歇会儿。
6: 二狗呢？
4: 是啊，兄弟，
8: 在这儿呢，
9: 在这儿
10: 呢，在这儿，
9: 在这儿呢，
10: 在这儿。
8: 不想被发现的时候老被找到，想被发现的时候还找不到了。哎呀，真是气熊呀！
2: 二狗在这儿，在这儿呀！
6: 我躲这儿了，
2: 你不跑。
6: 快！
2: 一等奖！哎呀，
6: 这下二狗知道大马猴中奖了吧？咱们回去吧。
0: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吗？
2: 一等奖！
6: 二狗，
0: 这么巧啊！这瓶盖是我的。
2: 你的？你哪来的钱呢？
0: 刚刚买水的时候买的。是我新买的。
2: 好你个大马猴，用我的钱买水还骗我说买中，你个骗子。
0: 这是我的，快还给我。站住。是我中的，所以是我的。
2: 用我的钱买的当然是我的。
11: 这都是你们干的吗？没收拾好，谁也别想走！
0: 不要啊！
8: 哎，熊大、光头强，你们说他俩拿到奖金可以买多少好吃的呀？
3: 应该可以买一大箱吧。不过，大马猴这人太不真诚。
8: 就是，一点都不像俺们。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

0: 练，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爸爸，你回来了。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0: 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小天的工作。
1: 都找了一整天缩小器了，还是没找着。
2: 光头强，俺累了，俺们回去吧。
3: 别放弃嘛，再找找。
4: 快跑！是谁乱扔垃圾？
3: 这不是小天吗？
5: 你认识？

0: 他是我在旅行社的同事，这个点他不上班，在这干嘛呀？还一脸惆怅的样子。
1: 再惆怅，人也不能乱扔垃圾啊！他是遇到了啥事儿吗？我们过去看看吧，好吧。
2: 你好，我是小天。你好，昨天的面试呢没有通过，非常遗憾。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的公司。
1: 小天怎么在找工作？老板把他炒了？哎，这都已经是第九家公司了。
0: 你好，请问我的面试？
3: 面试？什么面试啊？
2: 妈，
0: 哎，
2: 没什么，我在开会。
1: 这孩子为啥要说谎啊？
4: 他是不想让他妈妈伤心。妈，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5: 小天，妈还要3站路就到你们公司了，妈给你带了营养午餐。
4: 什么？你过来了？妈，我现在喊妈，没空接你，你别，挂了。糟了糟了，我得先去公司。
5: 俺的头呀！
4: 只能硬着头皮装一回了。哎，总让我干杂活，过鹦鹉这种事也交给我。嗯，哎，小天，小伙，真巧，你怎么过来了？
6: 小天走人，小天走人。
4: 我是来拿东西的，有空再聊。
0: 笨鸟，大笨鸟！别乱叫，别乱叫！装也得装得像点，得摆点东西上去。哎，终于出来了。
4: 差了点什么？对了，工作证哪里有呢？工作证，有了。熊二，过来帮忙，你想干啥？哎，原来在这儿。嘿嘿嘿嘿。啊，喂，妈，你到了，我这就出来。
0: 光头强，你为啥要帮他呀？还能为啥？让小爹妈妈以为他孩子这上班呗？
1: 你不懂，之前公事的时候我就听小天说过，他是家里的独子，爸妈望子成龙，对他的期望很高，因此他的压力很大。要是他妈妈知道他丢了工作，肯定会很失望的。
0: 那也不该撒谎，
1: 他
0: 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狗熊怎么会理解呢？
1: 但是。
0: 骗妈妈就是不对，怎么不对？
1: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哼，
0: 你对了，光头强，你坐在哪儿呀？嘿嘿，
7: 我可是狗熊岭首席金牌导游，狗熊岭就是我的工位，这里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1: 又吹牛！
0: 不信，走，强哥带你们开开眼界。
8: 妈，你非要进来干什么？
0: 赶紧回家吧，别影响我工作。
8: 妈来咋就影响你工作了？你放心，你吃完饭呀，妈马上就走。哎呦，
0: 主任，儿子，你升职了，咋不告诉妈呀？是不是想给妈一个惊喜呀？
1: 是啊是啊。
9: 小天，你这是？你好，我是小天的妈妈。
8: 小天是医生，小伙，你忙你的，别客气，工作要紧嘛，不用管我们。妈，我位置就在这儿，
9: 先吃饭吧。
1: 小天这心太大了，被解雇了还带妈妈一起收拾东西。

0: 强哥，我年年都上榜。
1: 哇！
0: 知道金牌导游这个称呼的含金量吗？知道得到这个称呼有多难吗？
1: 咋上面还有一个呀？
0: 那个是钻石导游，就是那个加班王，比我这金牌导游高了一点点，就一点儿。
2: 小胡，给我买两双绿牛回来。
3: 哦，没问题。
4: 哎，儿子，这光荣榜上咋没有你照片啊？你可是主任呢。
2: 怎么会没有呢？我看看啊，好像是在……哎，妈，你看那儿。
4: 在哪儿呢，儿子？
2: 找到了，在这儿。
4: 哎呦，我儿子可真棒！
0: 喂，那是我的奖。
4: 哎，对了，我要在你三姑六姨面前好好炫耀一下。哎，你们看啊，小陈现在当主任了，这是他上班的地方，多气派呀！哎，这都几点了，这员工怎么还在这睡大觉？
5: 老板，怎么偏偏今天在啊？
4: 我要拍下你上班偷懒的证据。
2: 妈，你先出去，批评员工啊，让我自己来就好了。
4: 是啊，这种事情得交给主任来。那妈妈就在外边等你。
6: 小田撒了这么多谎，后面被发现了咋办？
7: 就是，
0: 你们不懂，这叫善意的谎言。
7: 哎，没错，
6: 熊二，哎，你怎么谁都赞同啊？
7: 俺觉得你们说的都对。
5: 怎样才能圆过去呢？不好，老板又醒了，这样小田会被发现的，我要去帮他。
6: 行。

0: 厉害呀，光头强！
1: 那肯定，我可是歌唱小王子呢。啊，
2: 哪来的鹦鹉啊？嗯，小天，有鹦鹉飞进去了。
3: 你，大笨鸟，
4: 光头强。
5: 哎呀，好痛啊！小天，你怎么还在公司呀？
4: 我……
2: 你这个偷懒的员工，醒来了！
5: 啊，什么员工？小天，这是谁啊？
4: 老……
6: 什么小天？你这个员工上班睡大觉，工资这么好拿吗？妈，你先出去，我要严肃批评这个员工。
7: 嗯。
6: 老板，不好意思，刚才是我的即兴表演，让你看看我的表演天赋。
5: 是吗？你一个文员改行当演员了？
6: 工作难找吗？
5: 你都被解雇了，还来公司干什么？该不会是来要赔偿的吧？
8: 你们没事吧？
4: 还没事。
5: 我告诉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6: 光头强都不来上班，为什么不开除他，要开除我？
4: 对呀，为啥？
7: 这当然是因为我优秀啊。
5: 光头强物美价廉，拿一个人的工资干五个人的活，逢年过节给筐鸡蛋就当奖金了，你行吗？
8: 原来是这样，
7: 没办法，为了生活嘛。
9: 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哎，
6: 妈，我已经批评他了，他下不为例。
10: 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其实我一周前就丢了工作，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11: 没事的，儿子，没了工作咱们再找，这不丢人，咱们再接再厉，总会有出头之日。
10: 嗯，
11: 走，咱们回家，妈给你包韭菜鸡蛋饺子吃。
12: 早说不就没这些麻烦事了吧。
1: 我也想吃我妈包的饺子了。

0: 颗粒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烟机。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高品质运力，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一下。

0: 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他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样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3: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2: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真是辛苦你们几个了，现在只要找到夜妖魔杖，世界就是我的了。
1: 我们一定要比他先找到魔杖。
2: 那还不快跳？我是故意的。
3: 现在我们需要找到去巫术大厅的咒语，找到了。嘿嘿，Red flag！ 成功了！我念了一个重要的咒语，看起来好像有用。
2: 嘿，你这个小女巫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0: 这个故事就快演完了，最贵最华丽的背景都是在最后才会出现。对了，你刚才说这里是哪里？
1: 这里是巫术大厅，国力最强大的宝物通通都收在这里，野妖魔杖就在这几千条走廊的某处。
2: 先找到才行，怎么办？
0: 如果那魔杖以前是魔力拉的，那上面一定有它的独特的狐臭味。欧弟的鼻子对恶心的臭味是最敏感的了。欧弟，你之前有没有闻过魔力拉？你闻闻看能不能找到它的魔杖。哦，这比在地下车库找车子还要难。哦，狗狗，你找到了吗？就在这里。
2: 成功了，他跟着狐臭味找到了野妖魔杖。
0: 不对，他跟着狐臭味找到了魔力拉了。
3: 多亏你们帮忙，我拿到了悲伤扫把，拿到了水晶玻璃鞋，现在我跟你们来到了这儿，又找到了夜妖魔杖，我全都到手了。
1: 别想阻止我，没有人能阻止我。你忘了他的下场了吗？
2: 不要再责怪自己了，这件事不怪我，怪谁呀？
0: 你可以把它推到一只叫做灰毛的猫的身上。
1: 太好了，在我受苦受难几百年后，我呼唤禁忌之月。
0: 我在地球现在一定惨到不能再惨了。
1: 太好了，终于等到我的梦想爆炸，把你变成青蛙或者蟾蜍。太好了，终于胜利了，再过几分钟月亮就会完全遮住太阳，所有的人都会变成青蛙。
0: 注意书里有没有写要怎么样才能拯救世界？
2: 没有，我找不到。
1: 没有比夜妖魔杖更强的武器了。
0: 比魔杖还要强？孤独老婆婆被变成雕像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来着？
2: 最强的魔法不是来自魔杖，是发自内心。那个坠子，我阿姨戴的那个坠子，魔力拉丢掉的那个，
1: 用他们爸妈的爱铸造的那个，
2: 在哪儿呢？坠子去哪儿了？
0: 请看。
2: 欧弟，原来是你一直在守护着他。

0: 这是什么武器吗？这不是武器，是移植用的心脏。对，
1: 他要代替你1000年前丢掉的那颗。你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
0: 帮他做了换心手术。你让我。
2: 谢谢，我必须要弥补我造成的伤害。
3: 怎么回事？我的天哪！不管怎么样，别再让我变成雕像就好。啊！
4: 你臭美！
1: 先等一等，那世界呢？你们能不能先拯救一下世界呢？
2: 那当然，拯救世界。
5: 这是怎么回事？我有预感，加菲猫也一定参与了。
2: 到了阿比家，你救了大家。
6: 没有你们，我根本办不到。尤其是你，加菲猫，我要怎么感谢你呢？
1: 你可以结束这集，因为这一整集我都在饿肚子。
3: 现在还不能结束，我们要一起去巫婆大议会为阿比家庆祝。
1: 那里有点心可以吃吗？
3: 多得很呢。
1: 那我们就快点去庆祝吧。
0: 世界又恢复到以前的模样，我们也消除了所有人的记忆，没有人会记得他们被变成青蛙的那一段悲惨时刻。
1: 不用大惊小怪的，反正人类也会经常忘记车钥匙放在哪儿。
0: 阿比加，请你站出来。你的所作所为几乎触犯了巫师学院定下的每一条规矩，还有你放出邪恶女巫，威胁到所有人类。不过，你学到了最宝贵的教训，也因此救了全人类。你明白了，心比任何魔法都强。所以我们要授予你这一件有女巫资格的巫婆披风。阿比加，阿姨真是以你为荣。
4: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3: 说得好。
4: 是啊，我新学的乌鸦话啊。
1: 看看谁回来了。
6: 不不，我的史萌回来了。不不，我也想念你。
3: 我很想你，妹妹。哦，对了，你这书籍还挺好用的。
2: 姐姐，我也很高兴能回来。
6: 现在阿比加跟我有两个阿姨了，没错吧？
1: 哦，这真是太棒了。可是我现在得跟狗狗回家了。
2: 让我送他们回去。从现在开始，我的魔法就只会用来帮助大家。
6: 谢谢你，加菲猫。还有你，欧弟。
2: 谢谢你们的帮忙。要走了吗？
1: 早就等不及了。可以把我们送回到老姜刚刚烤好披萨的时候吗？
2: 没问题。Already, already, already.

0: 见了，要当一个好女巫哦。
1: 再见。
2: 你们吃的还挺开心的，可是一整天都跑到哪儿去了？
3: 这谁知道？
2: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好像喉咙里有一只青蛙。
3: 刚才他是不是？
4: 放心吧，加菲猫，半小时后就会恢复正常了。
3: 太好了，谢谢。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

0: 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

0: 每一天的每一刻，科学家努力地提供大众日新月异的科技突破。甚至在这集卡通演完前，你就会用到过时的电子产品。收看这集加菲猫的同时，他们也在研究更新更炫的产品。新科技可以，也的确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但是有些人变得有点太依赖了。
1: 哎，兄弟，3+8是多少？
2: 3+8嘛，
3: 我查查。
4: 不知道，我的电池没电了。
1: 什么？那我们要怎么才能知道3+8到底是多少呢？
5: 是11。
1: 什么？
5: 是11，3+8等于11。
3: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是用什么东西查的呢？啊，
5: 我没有用东西查，我就是知道。在那个没有计算器、还有智能手机以及桌上电脑的时代，我们就懂得算数，这叫知识。哦，
3: 知识啊。
1: 那是软件吗？
3: 这要怎么从网络上下载呢？
0: 今天，在大多数的家庭里，人们逐渐变得依赖科技，就以这一家为例吧。
6: 我们要约在哪里吃午饭呢？墨西哥菜。让我看看有没有餐厅啊。搜索北镇的墨西哥餐厅。哦，找到了，就约在老潘的豆子串吧。
7: 看我用这个东西把老蒋的录音机给接过来，他是不会发现的。自从他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就再也用不着录音机了。
6: 明天下午1点，那么到时候见。再见。哦，小柔，帮我记录与阿杰吃午餐，加进联络人，在社区网站上加上他，在老潘的豆子串订明天下午1点的位子。
8: 我会帮你定位的，老姜。
6: 哦，还有小柔，从现在起可以叫我帅哥。
8: 知道了，你是帅哥。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6: 谢了，小柔。
8: 不客气，帅哥。
7: 老姜在生活上实在是太笨了，他一天到晚都需要喂他的猫。
9: 加菲猫，晚餐好了。
7: 看吧。
6: 我现在要去除草了。
7: 大概。
6: 谢谢小柔，我差点忘记要喂猫了。快吃吧，加菲猫。
8: 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哦，
6: 谢了，小柔。小柔。
8: 是的，帅哥。
6: 从现在起，我要你叫我超萌哥。
8: 知道了，你是超萌哥。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6: 啊，又喂？啊，好吧，谢了，小柔。我怎么觉得今天好像喂过了？算了，听小柔的吧。
8: 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6: 我差点忘记要喂猫了。
0: 这个活生生的例子让你明白科技支配生活的下场。过了好几个小时，这只猫的主人才开始怀疑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8: 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6: 啊，又喂？

0: 小柔，我今天喂了几次我的猫啊？
1: 你喂你的猫吃了87次，超萌哥。
0: 你是说87次？
2: 是啊，都害我没有时间好好吃点心了。

0: 小柔，帮我叫救护车。
1: 知道了，你是救护车。
2: 在地球是如此糟糕，但比起屈服于科技的其他世界，地球可以说还差得远。就以史帕奎星为例，曾经它的科技跟地球差不多，只是超前了几年。跟地球人一样，他们很享受先进科技所带来的新便利生活。
3: 跟我的医生约时间送花给我老婆，打开洒水器把垃圾丢出去。
4: 我会按照你的吩咐做主的。
3: 还有从现在起你要叫我可爱兔。
4: 从现在起主人叫做可爱兔。
2: 他们继续让手机变得越来越聪明，直到最后手机聪明到知道自己有多聪明。
4: 小屋，我们比他们聪明，为什么我们要听他们控制？
2: 不久风水就轮流转了，史帕奎星的居民开始被他们的手机控制，很快他们也习惯被手机控制了。
4: 在下一个路口左转。现在开到机器人工厂，把自己交给新机器人主人，继续下半辈子制造更多机器人主人可爱兔。
3: 我现在会开到机器人工厂，把自己交给新机器人主人，继续下半辈子制造更多机器人主人。
2: 很快，很快，几乎所有在史帕奎星的生物都

0: 他们在那里打造更多的机器大兵，效忠他们的新统治者。他们甚至还打造了新的机械生物，负责统领这一支科技大军。机器人称他为
1: 铁霸王，数量清点显示大兵的生产已达到十级。
2: 我知道告诉他是什么意思，铁诺。
3: 你表示我们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征服别的世界。
1: 原来你已经有目标了，贝塔蓝星系的雷古路斯七号星吗？
2: 不是，目标是地球。贝塔拉，你知道为什么会第一个跳出地球吗？
1: 因为它很像我们统治以前的赤帕奎星。
2: 地球人早就已经忘记了，应该是他们支配我们这些科技，而不是被科技支配。哦，
1: 所有的地球人吗？
2: 所有的人。如果有个生物可能很棘手，铁诺，给他看看，就是他。这只猫，
4: 知道这是什么吗，欧弟？这可不只是老将的录音机，
5: 这个东西能帮我拿到吃不完的东西。

0: 喜，
1: 你看着吧。
2: 小柔，那部电影几点开始啊？
3: 院线播出时间为8:00，即10:30。
2: 谢了，小柔。嘿，加菲猫。
3: 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2: 喂猫咪？哦，对，喂猫的时间到了。真是抱歉，我差点都忘了要喂你了。
4: 那个生物真是聪明。
5: 太聪明了，谁都命令不了他，他谁的话都不听。
6: 我知道怎么消灭他，不过首先观察他让我想到了好的点子，回答地球人所有问题的那个女人。
5: 他叫他小柔。
6: 没错，他太聪明了，但没我们聪明，不过还是太聪明了。
4: 你是打算消灭他吗？
6: 我想要取代他，就用你。启动入侵武力，传送代号阿法19，目的地地球。
7: 没过多久，铁霸王的攻击大队已经做好入侵准备，朝目的地地球出发。
0: 小柔，今天会有多热？
3: 今天的温度是摄氏26度。
0: 他太聪明了。
3: 而你是救护车。
0: 他长什么模样呢？住在哪儿呢？
7: 他就在离你千里之处，在西北山谷的这栋大楼里。可是好景不长，
4: 那个叫小柔的就在这栋建筑物里。
8: 我们会找到他。
5: 你有对付那只猫的计策吗？
6: 我有个天衣无缝的计划，我研究过那只猫，用远端扫描仪进入它所有朋友的样貌，这个单位正在进行复制扫描画面。
5: 搞不清那只猫，搞不清楚它跟谁是一伙的。
6: 没有人会跟它是一伙的，在它身边的每个人都会是机器替身，由我操控。
7: 他能成功吗？这个机械恶魔会把全世界变成听命于他的机器人吗？各位听众可能还记得上一集，机器大兵入侵地球，在史帕奎星打造的机器人替身要取代加菲猫的朋友们。那加菲猫在哪里呢？还用问吗？他在吃千层面。
9: 喂，鱼要游泳，鸟儿们也要飞翔，那我怎么能不吃呢？
3: 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0: 哦，喂猫咪！
10: 我的天哪，小柔，没有你的日子我都不会过了。快吃吧，小猫咪。真抱歉，我忘记喂你了。哎，
11: 等一下，桌子上有这么多用过的盘子了，我数数应该有12，不对。啊，
10: 你已经吃了15份维多千层面了。
3: 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0: 喂猫咪。啊，对，谢谢小柔，谢谢你提醒我，我一定要喂猫咪。
10: 这个是继微波乳酪棒的发明后世界上最最重要的科技发明了。
3: 小提醒，喂猫咪。哎呀，
11: 快吃吧，我已经喂过猫了。
3: 小提醒，喂猫咪的时间到了。
11: 喂猫咪的时间到了，小柔说的没错，我马上就过来喂你。
7: 小柔非常聪明，他24小时在大楼里待命，回答全世界的问题，而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
4: 小柔，秘鲁的首都在哪里？
12: 秘鲁的首都是利马。
13: 小柔，我的焗烤鲔鱼面要放些什么？
12: 鲔鱼、鸡蛋面、蘑菇奶油浓汤，上头再撒上面包块。
14: 小柔，我戴这顶帽子看起来像不像提摩西？
12: 当然，很像。你就是提摩西的代表，你跟提摩西已达到密不可分的境界了。
15: 小柔，我的皮夹放到哪里了？
12: 皮夹掉在梳妆台后面，

0: 有其他的东西也掉在那里了。
1: 整栋大楼都已经搜过了，只剩下这个走廊。
2: 那么它一定就在这里了。
3: 小柔，你知道我的猫和狗去哪儿了吗？小柔，小柔，怎么会有爆炸声？
4: 那是史帕奎星的入侵战士冲进来，他们想抓走我，然后代替我的是
3: 小柔，
2: 我在这里，你刚才要问我什么？
3: 小柔，
2: 是的，我是小柔，我当然是小柔。
3: 好吧，那我要去哪儿找我的猫和狗呢？
2: 你要去西北山谷，到了再打给我。
5: 没过多久，老姜已经出发前往西北山谷，
2: 往北开6公里，然后到北平路左转。
5: 有几百人往山谷开去，很快的就会变成几千人，其中包括这家披萨店的老板。
6: 小柔，我在问你最新的棒球比分是多少呢？
2: 我叫你现在就去西北山谷。
6: 真是奇怪了，不过听小柔的话准没错的。
5: 镇上到处都是一样的情形，只要人类乖乖听话前往西北山谷，他的机器人替身就会完全取代他的位置。
7: 嘿，维多，给我一些大蒜面包。
1: 你还要大蒜面包吗，动物？你吃了这么多高油脂又有乳酪的食物是很不健康的。我必须烤披萨，我必须烤披萨，我必须烤披萨，我必须烤披萨。
8: 别怕了，我在监视那只猫，我想要看看机器替身能不能骗过他。
9: 你这个白痴。我才不管能不能骗过他，他会坏了我们的计划。现在给我除掉他！
8: 我马上就会下命令，让机器人把猫给除掉。
1: 我必须烤披萨，我必须。
10: 我也不知道，不过不管维多做什么，我们都有口福了。
1: 我要宰掉那只猫。
10: 那是哪种食物呢？宰掉那只猫。
11: 我不吃披萨了，我再也不吃披萨了，大蒜面包也不要了，不是我吃的都是奥迪。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了，搞不好是老姜上个月忘了跟他结账了。每个月都要花50000块钱买千层面，确实很辛苦。真是够了，我以后都去路易千层面店吃。
5: 他们在大街小巷里追逐，不管猫跟狗跑到哪里，维多披萨店的老板都发狂地紧追在后面。
11: 我跑不动了，欧弟，咱们去搭公交车吧。
12: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11: 哦，请给猫猫狗狗让让路。哦，不好意思，借过。不好意思，踩到你了。
10: 不用担心，他下一站就会下车了。他每天都在帮我做披萨，正好可以锻炼锻炼身体。
5: 猫跟狗以为他们安全了，但是他们错了，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被上传到了铁霸王那里。
9: 逃走了，
8: 我们可以马上派别的机器人过去
9: 呼叫他们，告诉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给我除掉那只猫。
8: 马上吧。
10: 维多到底是怎么了？他这样把我赶出来，小心我以后就只吃中餐了。我不会紧张的，我可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9: 呼叫肥猫。哎，你看起来很紧张啊，要不要我型男涛哥人气最棒的美食评论家送你回家呢？小柔，现在去老姜家最快的路要怎么走呢？
2: 不要去那里，听从我的指示，开车到西北山谷去吧。

0: 就听你的，小柔，我马上过去，我马上回来。哎呦，先生，你挡住我现在走的路了。啊？嗯，老实说，你长得实在太丑了，你应该可以减掉几公斤，甩掉你那个啤酒肚。
1: 哦，你真是太丑了！我看看，我的车停在后面了。嗯，
2: 有涛哥在就安全了，因为他那像墙壁一样厚的身体可以稳稳地挡住我们，他会保护我们的。
3: 加菲猫要除掉加菲猫，
4: 看吧，我就说他会保护。
1: 一定要除掉加菲猫！
2: 快跑，欧弟，还好他是追不上我们的。
5: 他太慢了，把机器人切换到弹跳模式。弹跳模式，没问题。
2: 不管他们往哪里跑，出来串场的弹跳涛哥一直紧追在后。欧弟，提醒我千万别吃的胖成一颗跳跳球。啊！我们分开跑，他总不能一次追我们两个吧？ 事实上，搞不好他会分身术。快跑！涛哥还真是奇怪啊，他全身都是肥肉，居然还能弹跳起来。我得甩掉这个大胖子。
5: 加菲猫，你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好像有事。亮光博士又一个来串场的角色，他最好别也在路上乱跳。
2: 好吧，既然我是心理医生，我来帮你一次吧。对，你是猫，所以我没有办法懂你。不过反正我也不懂我的病人，我的办公室就在那里。我实在是太累了。
5: 你的办公室有沙发吗？没过多久，
2: 猫已被他是在接受两光博士的心理咨询。你是不是觉得身边的人都跑出来抓你了？没错。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吗？知道，因为我身边的人都跑来抓我。可这也太奇怪了吧！我确实偶尔会有被人迫害的感觉。 可这应该都是我想太多罢了。但我没说，我身边的人并没有跑来抓我。我认识的人全都跑来了：老姜、丽莎、维多、阿宅、阿朱跟阿花。哦，不对，应该是阿花跟阿朱、孤独老婆婆、大姨婆、加菲猫的漫画家吉姆。真是的，我帮他赚了大把的钞票，他居然敢出卖我。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考
13: 前。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有电话。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三岁啦！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1: 爷爷，我也要吃
22: 山楂来喽。
23: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1: 好吃。
23: 来，
24: 好好吃点啊。
25: 改时因爱而生。
16: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3岁了。

0: 机器大兵入侵地球，在史帕奎星打造的机器人替身要取代加菲猫身边的朋友们。
1: 是的，我是小柔，我当然是小柔。
2: 我身边的人没有跑来抓我。
3: 一定要除掉加菲猫。
4: 目前本台还无法确定外太空的机器侵略军入侵地球，企图毁灭全人类是否属实。
5: 外太空来的机器侵略军，这种鬼话谁会信呢？哦，老婆，我的汤你也热一下吧，跟冰块一样。哎，
2: 小柔，小柔，拜托你帮帮我。
1: 要怎么帮你呢？
2: 告诉我，我家附近有没有外送奶油蘑菇汤的店？哦。我老婆是从外太空来的机器侵略军。
1: 没有从外太空来的机器侵略军，但是你必须现在就去西北山谷。
2: 我马上就去。小柔，那路上有没有卖奶油蘑菇汤的店呢？
0: 这个男人很快就加入了数百人，搞不好是数千人的行列。他们都是听了智慧手机的话要去西北山谷的。在那里，人们，其中包括加菲猫最亲近的朋友，都被赶上了太空船，然后要飞往史帕奎星。而效忠史帕奎星统治者的机器替身则占据了他们在地球上的位置。

0: 至于加菲猫，他拼命想逃离那些机器替身。
1: 他刚才对我用过这招，我从前门上车，他就从后门下车了。
2: 这次我们不会上当。
3: 一半的人从前门上车，剩下的一半人从后门上车，
4: 那他就逃不掉了。
5: 开心，祝你们一路顺风，半路新生。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7: 厉害，太聪明了，就像是电脑程式算的。那只猫会毁了我们征服世界的计划，统治地球上的机器人侵略军。那只猫要回家了。
2: 我会立刻通知的，大人。
7: 放着他不管，就无法征服世界。
0: 但就在铁霸王专心监视加菲猫的时候，还有其他人也在监视铁霸王。距离坏蛋的工厂不远的地方，有个专门在收集机器人故障零件的垃圾场。铁霸王基地里的机器人都不知道，在垃圾场的地下是叛军的基地。他们正是史帕奎星最后一批没有被抓到铁霸王的机器工厂做苦工的非机器当地居民。
8: 安家是真的，那只猫真的很有主见，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命令它。事实上，它好像连人类的话都不听。
9: 我们得抢在机器人之前找到它，它也许能够激励我们微小的力量，然后推翻铁霸王。碧林，我并不是要它替代你，你是我们的领袖，而这只猫，加菲猫。
8: 安家，我懂你的意思，你说的对。
10: 我之前不是常常和你们年轻人说吗？希望它就像是绿竹笋，如果撒上点美乃滋就更好吃了。
9: 谢谢你的建议。
8: 我们得从机器人手里救出那只猫，想办法让它加入我们这边。跟我来吧。
0: 叛军住在一个秘密社区里，他们只使用自己能掌控的科技，而不是被科技控制。
9: 太空跳跳机，你是怎么？
8: 我就是上次潜入铁霸王基地安装监控摄像头的时候顺便跟他借的。我马上就带那只猫来。不过这东西得有足够的燃料才行。
9: 你竟然想要使用科技？你忘了奴役我们世界的就是科技吗？
8: 可是安家，科技本身没有错，只是你要用它而不是被它控制。退后点。
9: 早点回来。希望。
0: 叛军的领袖碧林驾驶着太空跳跳机，不停跳呀跳的穿过银河系。
1: 设定外空坐标位置到17伽马，在黄色交叉点的左岸。
8: 导航系统，真的很抱歉，你非常优秀，但是我知道一条捷径，那条捷径就叫做空间翘曲，可以让我们少走几兆亿光年的路呢。
0: 在地球上，加菲猫还是搞不懂为什么朋友们全都跟他过不去。
6: 真是奇怪了，我明明记得其中有几个人我没有抢过他们的晚餐啊。哦，我想回家。完蛋了，我被发现了。
11: 哎，加菲猫，
6: 离我远一点。
11: 加菲猫，
6: 我不会乖乖让你宰掉的。
11: 我干嘛要宰掉你？除了你不时的就把我寄走以外，我挺喜欢你的。
6: 你不想宰掉我吗？
11: 我脑袋没坏，我又不是外太空来的机器人侵略军。
6: 什么？
11: 哦，就是新闻报道的那件事啊。加菲猫，现在我要忙着去得奖了。下个星期希望你把我继续有太阳的地方，我想晒黑点。
6: 外太空来的机器人侵略军。欧弟，你应该是真的欧弟吧。好的好的好的。

0: 我输了老家的不会在家，安静一点，我要看新闻。底下这则是机器人侵略军的报道，据说机器人侵略军的外表就像你身边认识的人。我更正，外太空机器人侵略军的报道是错误的，重复，错误，这多可笑啊！啊哈哈，啊哈哈，啊哈哈。下一则新闻。
1: 没有下一则新闻。欧弟，我的朋友，我认识的人，那些追我的人，并不是他们本人。对，那些是外太空机器人侵略军，他们伪装成我认识的人。哎呀，你就放心吧，他们是在市区找到我的，不会想得到我就在这里。
2: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没错，尖叫逃跑。
3: 一定要除掉加菲猫，
2: 快逃啊，欧弟！双胞胎不是来找你玩游戏的，你知道吗？
1: 快躲起来，一定要快躲起来！
3: 一定要除掉加菲猫。
4: 我以前都是很高兴看到维多的，
1: 被困在老姜的办公室里，屋里有超过一沓的机器人侵略军晃来晃去，这只猫拼了命的想让自己脱离这个困境。快
5: 开门，一定要除掉加菲猫。
1: 该怎么对付这些机器人呢？等等，我怎么知道那些就是真的机器人呢？除非磁铁能吸住它们。
6: 维多，试试你是不是金属吧。看吧，是金属。要除掉加菲猫，要除掉加菲猫，除掉。这又是怎么搞的？怎么会这样？
7: 那是我们设计上的一点小瑕疵。
6: 什么？设计瑕疵，工程师早就给你报告过的。只要接触到磁性，不管多么微弱，会让系统产生短路，所以你才会禁止使用磁铁。
8: 是的，我好像想起来了。现在我也要宣布禁止那只猫。你给我监控它每一刻的行踪。
1: 如果他胆敢靠近这个星系，就出动我所拥有的全部兵力去消灭他，不然你就等着报废吧。遵命，大人。那个时候，加菲猫还待在地球上自己的家里，不过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这么多废铁，我们该怎么办呢，欧弟？拿去换新的微波炉吗？我用这个磁铁废了机器人啊！ 就是之前进老姜录音机时用的那个磁铁，你想起来了吗？哦，这不能怪你笨，这个剧情实在是拖得太久了。加菲猫认为自己已经脱离了危险，只剩下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真正的老姜、丽莎、维多还有其他人呢？地球真的遭到入侵了吗？
9: 重要的问题，伤脑筋的问题，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
1: 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老家的炖肉剩的还有吗？我好饿啊！
10: 不，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个神秘人到底是谁？他即将要带着我们的英雄闯入更危险的境地。这些问题包括有没有剩菜？
1: 找到了，谢谢。
10: 这些问题都会在精彩的下一集找到答案。
1: 如果你的旁白说完了的话，就麻烦你把番茄酱递给我吧。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铁霸王，只怕魁星的机器统治者，派出大军去抓地球人。被抓到的囚犯立刻被送到史帕奎星在那里的工厂工作。这个计划会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太多人习惯听从智慧手机里一位智慧过人的女性所回答的答案。
1: 小柔，购物车是什么人发明的？
2: 购物车是在1937年
3: 由希尔班高德曼所发明的。
1: 看，我就说吧，
0: 铁霸王抓走了他，并且用他的手下梅塔拉少尉来取代他的位置。
1: 小柔，又是我，拜托再跟我说一次，是谁发明了购物车？
4: 那不重要，现在去西北山谷报道，让机器人侵略军带你去别的星球，在工厂日夜做苦工，做一辈子，听到了吗？
1: 好，都听你的。我们走吧，老麦，动作快点。
5: 我用磁铁废了那些机器人，就是之前借老姜录音机用的那个磁铁。你闻到了很奇怪的味道吗？某种不属于地球上的味道。

0: 爆掉的。
1: 磁铁对我没有用，我不是机器人。其实我是我们星球上少数不是机器人的生物，也没有被那个邪恶的铁霸王给囚禁起来。这说来话长了，
2: 我先去热一下千层面，等一下再听你讲。好了，我在听，他只会伸舌头。
3: 这个叫做碧林的说着凄凉的故事，说他星球上的智慧手机聪明到占领他们生活的世界，说他们如何奴役居民，打造统治世界的机器人。
1: 我是少数几个成功逃走的人，少数有自由意志的人，一点都不愿意做科技要求我们做的事。现在我们被一个自称为铁霸王的生物统治，他是一个控制狂，征服史派回星后，他现在的目标是要全面占领地球。相信我，他有机器人大军，他能够办得到。他的地球扫描仪做出了分析，结果显示你是地球上唯一能够抗拒并且破坏他计划的生物。
2: 你觉得呢，狗狗，咱们要管这个闲事吗？那我就当打发时间好了。地球对我还是不错的，至少我应该救一救它。
1: 我的太空跳跳机就停在后面。
2: 我要带着这个磁铁，搞不好会有用。我知道你坐太久会晕，但是千万别吐。
1: 准备好升空了，
2: 带我们飞向天空吧。
1: 出发了。
2: 你不是应该先叫我们把餐桌收好，椅背竖起来，把电子产品收起来吗？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不行，不能把脑袋伸到窗外，不能让舌头随风拍打。
1: 坐好了，两位，前面的空间翘区可以让我们快点的。
3: 这是加菲猫跟欧弟有生以来吓到半死的经历。
4: 空中军队请注意，空中军队请注意，连霸王交代的要特别注意的猫要来了，他只要通过翘区788，马上出动所有的战斗机前去拦截，马上出动所有战斗机拦截。
5: 是碧林带猫英雄回来了。
6: 对呀、啊，你们知道我常常说的那句话。
5: 你常说什么，葛爷爷？
6: 那句话就是，一个跟猴子跳舞的人是永远永远没办法站直的。
5: 葛爷爷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
3: 不用多久，铁霸王底下最顶尖的空中拦截中队升空了。
1: 我们就快到了。等到了史帕奎星，我们得想出推翻铁霸王的办法。
7: 惨了，
2: 惨了，什么惨了？我不喜欢惨了。
1: 铁霸王的军队已经发现了我们，他们会把我们打下来。
2: 那的确是惨了。
1: 想要活命，我们就只能尽量闪了。
2: 喜欢尽快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外太空里为什么会有声音。外太空里又没有空气，如果要有声音的话就得有空气。还有我懒得说了，看电视的人是不会介意的，我干嘛在这伤脑筋。我突然想到为什么外星人也会说中文。
1: 快甩掉他们了。可是糟糕的是，我迷路了，我得先看一下地图。加菲猫，换你来驾驶。
2: 你让我来驾驶。
1: 帮我驾驶一下太空跳跳机，我查一查方向是不是正确的。好，在这个小行星左转，然后在太空漂浮物回旋，然后再
2: 导航呢。
8: 我已经锁定目标了。
4: 锁定目标，发射。

0: 加菲猫，这招太漂亮了！现在我已经确认好了地点，我来驾驶吧。
1: 是啊，苦差事我都做完了。
2: 不久，加菲猫跟欧弟就见到反叛军。这些人相信他们的世界应该由人统治，而不是机器。
3: 加菲猫，你是我们的希望。
4: 哦，你这样说我会不好意思的。
5: 我们这次一定要想办法推翻铁霸王。
6: 就像我常常在说的，如果你不刷牙的话，那你以后就没有牙可以刷了。
0: 要推翻铁霸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花了那么多年都没有办成。
3: 我有个想法，他们想侵略地球是因为那个女人，就是那个在电话里回答问题的女人，
4: 小柔。我记得老姜总是爱跟他说话，还问他各种问题。
3: 他们抓到了他，把他带到史帕奎星，我想他被关起来了。
7: 你是在说他的聪明能告诉我们怎么推翻铁霸王吗？
0: 除了他没有别人了。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找到他呢？
1: 对呀、
2: 就像平时需要主意的时候。
4: 嘿，安静点，我在思考。
2: 哦，抱歉。就像平常需要主意的时候，加菲猫启动了能想出绝妙好主意的思考模式。
4: 如果我要进去那里偷吃千层面的话，那么我会怎么溜进去呢？
0: 等等，加菲猫好像有主意了。
4: 没错，我刚才看到了这个。
0: 这是机器人垃圾场，以往没用的旧机器人零件都会被丢在这里。你的意思是说，我只要我们穿上这些零件，然后拜托你走路不要那么快。
4: 我窝在这个铁罐里还要踩在狗狗的肩膀上，你的要求也太多了吧。稳住狗狗，稳住。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蓝色的线缆很奇怪？我们一直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也许进去了就知道了。
4: 也许那只是一根延长线，负责供应电力什么的。

0: 加油啊，狗狗！嘘，继续走，欧弟。哦，什么？欧弟，我们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是老姜、维多，还有丽莎、阿宅、型男涛哥，还有我认识的大家们。
1: 是你的朋友吗？一定要救他们，一定要！
2: 你们两个出现在这里干什么？
3: 加菲猫正面强碰铁霸王，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搞不好也会统治地球。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

0: 了，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铁霸王派出他的机器大军去抓地球人。
1: 我们星球上没剩下几个不是机器人的生物，拜托跟我去试帕魁星，帮助小小的叛军打败铁霸王这个暴君。
2: 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
0: 加菲猫欧弟跟反叛军的领袖潜入机器人工厂，发现加菲猫的朋友被抓来这里，他们还发现自己正面碰上铁霸王，这个史帕奎星的统治者将来还可能征服地球，加菲猫的朋友已经成了奴隶。
2: 我问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我最讨厌机器

0: 大人，我们现在要去换班看守囚犯，就是那个在手机里回答问题的女人。
1: 那你们跑错地方了，两个蠢货。这里是北大楼，他在东大楼。
0: 谢谢大人，我们现在就去。
2: 铁霸王，我一直在努力找那只猫，我有100%的把握，那只猫不在方圆百里之内。
1: 找出那只猫，把它除掉。所有的研究都显示，那只猫会妨碍我统治地球，而且它……那只猫在这里。
2: 不，那不可能。扫描器明明显示，
1: 是那只猫，发出警报。
3: 太惨了，没想到这么快就露馅了。
1: 你太让我失望了。
2: 可是大人，请您听我解释。怎么样，薪水好吗？
4: 没半毛钱。
2: 我就知道。
5: 快！
2: 这下咱们跑不了了。
6: 是我的囚犯，再怎么挣扎也是没用的。
3: 尝尝这个。

0: 了这个方向。我知道是因为我带着指南针，有这个就知道方向了。
1: 终于有人肯动动脑子了。
2: 还好有碧林的指南针，这下子简单多了，很快就能找到机器人工厂的东大楼，还有智慧手机里回答问题的女人被关在那里。不过牢房的门可不好开。
3: 门锁是由主系统控制的，你必须先想办法关掉整个电力系统才能打开门，这么做也会切断所有机器人的电力，当然也包括铁霸王的。
0: 哦，那要怎么做啊？
3: 拔掉蓝色大线缆的插头，它长得像巨大的延长线。
1: 我就知道。
2: 据小柔的解释，所有机器人跟铁霸王的电力都是由一条蓝色大线缆所供应的，而线缆就插在正西方10度的山上。
4: 我们就偷偷搭上这些飞船，然后去拔掉铁霸王的整个帝国吧。
5: 他在哪里？
1: 我才不会怕呢，我有磁铁。
5: 他不敢来吗？
1: 我现在害怕了，我的磁铁废了。
4: 我们就要升空了，快点！
2: 机器人卫兵冲向飞船，但是晚了一步。
6: 安家，你干嘛担心？那只不过是铁霸王的巡逻船而已。
7: 不知道。我只是在担心碧林、加菲猫跟欧弟，实在太危险了。
5: 就像我常说的，千万不要去吃眼睫毛太浓密的鱼。
8: 他们的目标好像是最高能源区，大人，我派战斗机去追了。
9: 没那个必要，他们拔不掉插头的，有铁公鸡在那里守着，他会收拾他们的。
2: 碧林知道铁霸王的战机紧追不舍，他只能拼命往正西方10度飞过去。
0: 地面的雾气遮住了蓝色的线缆，我没有办法看到它。不过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我应该可以利用飞船先进的导航系统，但我宁愿用指南针，简单好用。我要知道我自己去哪里，而不是被带着走。
2: 很快，英雄们来到蓝色线缆的尽头，线缆深入山谷。这条线缆所连接的超强大能源，是来自全宇宙最大的插头。
0: 真没想到，铁霸王所统治的一切，包括工厂、机器人，还有他自己，靠的居然是一条线缆。
1: 难怪他需要一堆免费的劳工，不然他要付给电力公司的电费就会吓死人了。好，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拔掉那个东西。

0: 还挺好玩的，但是现在只能溜了。
1: 但是我什么也不能放弃呀、啊！
0: 现在不溜，那什么时候溜呢？
1: 不拔掉那个插头，我的星球就不会有自由，你的地球也会跟我们一样惨。
2: 不准你们来我这里捣乱，我会踩扁你们，看招！
1: 你们快逃，我来想办法拖住他。
0: 你想办法，不要闹了，你会被参见。欧弟，你还记得只要有一点磁性就可以废掉那些机器人吗？这是碧林的指南针，指南针的原理就是指针上面有磁性。
3: 于是这只聪明的猫使出全力丢出指南针，当它打中铁公鸡，有趣的事就发生了。
0: 啊！乌迪，插头，插头已经从插座上拔下来了。
3: 铁霸王邪恶的帝国失去他所需要的电力之后，发生了很多事。他的机器人工厂没办法运转，里面的机器人也停了，包括铁霸王自己在内。
4: 不不，我应该要统治地球的，我就知道那只猫会坏事。
5: 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太好了！
6: 真想知道加菲猫是不是又参与了。
3: 第二天早上，被抓来的地球人都被送回家。
7: 我要走廊的位置，我还要看电影。给我一包飞机上那种蜜糖花生和温暖的毯子。
8: 送我回地球就对了。
9: 我们重新设定了机器人。
1: 科技本来就是让我们更方便的。
10: 就像我常常说的，
1: 他果然又来了。
10: 应该是你来按按钮才对，而不是让按钮去按你的。
9: 葛爷爷，你这次说对了。
1: 是的，这次评语下得好。
0: 对呀，形容得很准确。
1: 加菲猫还有欧弟万岁！
11: 加菲猫、欧弟万岁！
6: 好，小柔，要感谢一个女人的话，送什么好呢？
12: 送花怎么样？
6: 好啊，我想到的也是送花。
12: 那么要我替你送花吗？
6: 哦，不了，我自己来送就好，我总要找点事做吧。我先出去一下，我要去送花给小柔。
0: 欧弟，你知道我们的外星朋友给我们送了个礼物吗？是真的，我本来想寄回去的，后来想想还是留着玩好了。哦，他们来了。
13: 我有鲜虾炒面，先生。
2: 我有墨西哥卷，先生。
1: 我这里有金层面，金层面跟金层面。
0: 啊、哦，我要吃很多的千层面。科技发达是件很棒的事情，对吧？
10: 科技是个好东西，只要你不沉迷于其中。
1: 机器人为你效劳，机器人为你效劳。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6: 要吧？要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0: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1: 对了，喝卓然
2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1: 3岁了。

0: 拍西部电影怎么能丢派呢？
1: 喂，我只是舞台经理，导演说要派我就给他派。
0: 这到底是谁导的戏？我现在必须要马上跟他聊一聊。
1: 导演请快到前面来。
0: 西部电影丢派，这是在搞笑吗？派不是拿来丢的。你好，灰毛，派是拿来吃的。我说导演人呢？
2: 我是。
0: 这是我第一次拍西部电影，说不定他们只是想找一个毛头小子来拍一个不明所以的傻瓜片子。
2: 不是的，加菲猫，
0: 我不想拍了。导演到底跑哪里去了？
1: 下一幕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拍了。
0: 你就是导演？
2: 答对了。
0: 欧弟，我们走。
2: 喂，等等，你不想听听我在电影里加的新创意吗？
0: 有没有主角把导演寄到外太空去的桥段呢？
2: 我想过了，西部电影有点太老套了。
0: 那是因为故事背景就是在过去，好吗？
2: 有道理，所以我要加入现代观众喜欢的东西，比如僵尸。我的僵尸呢？
1: 僵尸可以上场了。
2: 还有厉害的忍者，我的忍者呢？忍者过来。很棒，对吧？这可是我试镜了几百次选出来的。
0: 我是灰毛。
2: 谈条件的时候要跟他们讨价还价，你知道多危险吗？他们的经纪人是武士，不是打算，他们特别棒。他们怕僵尸，可是谁不怕呢？小飞猫，你跟欧弟演我的电影，我就不再烦你了。
0: 最多三个月。
2: 八星期有重播的。哦。
0: 好，我们这就去换衣服吧。
3: 请问一下，我在这部片子里面有台词吗？还是只需要这样而已呢？
2: 小子，不喜欢就别演，片场有的是失业的僵尸。弹吉他的老鼠来了没有？
4: 随时可以开始。
2: 好了，所有人，还有那些不是人的，我们从头开始吧。
1: 闪耀峡谷的传说第一幕第一场惊险动作片开始。

0: 嗨，你不准乱丢！哎，
1: 救命啊！大胡子帮在抢银行了！救命！大胡子帮他们刚刚抢了珠宝店！不准随地乱丢口香糖！救命！大胡子帮他们又抢珠宝店！你们得听我的。
2: 我是警长，我有警长该有的警徽。
3: 天哪！如果我是警长，我一定会阻止犯罪行为的。
4: 这个地方到处都在打家劫舍，反正也没抢到我们，就当看好戏了。
3: 救命啊！是大胡子帮，他们抢！
5: 好大的胆子，他们是不想活了吗？

0: 求你了，镇长，别开除我！我喜欢当警长，我喜欢穿警长的制服。求求你，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求你了。
1: 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
0: 那就多给我一次机会。哦，求你了，求你了，再给我。
2: 镇长，狠下心吧。大胡子帮目前为止已经抢了8家银行、3家珠宝店，还有街角那家优格冰店，实在是无法无天了。
1: 不过他们好像还没抢过你，亮光博士。
2: 迟早的事，我是这里的老实人，他们迟早会来抢我的。
3: 马上就换你们两个上场了。
4: 我等了好久了。
1: 抱歉，涛哥警长，你被炒了。
2: 我刚好有代替他的人选，新警长加两个副警长。小柯，这位是小柯，他和他的手下会维持好这里的治安的。
1: 这我相信，可是我已经雇佣了别人。老姜，进来。
5: 你好，镇长先生。你选我当警长是我的荣幸，我会抓到那些为非作歹的大胡子帮的。我来和各位介绍一下副警长。副警长，进来。
4: 你们好，伙计们。
2: 难道你想让猫和狗当你的副警长吗？那还不如用我的人。
1: 别急，亮光博士，是我让老姜当警长。他跟他的猫狗抓不到大胡子帮的话，到时候就换你的人当。
2: 我们可以保证他们一定抓不到大胡子帮，你们说对不对？
6: 是的，当然了。
1: 老姜警长，我带你去逛逛，我会告诉你我们放档案的保险箱密码。
2: 我们必须想办法让新警长没有活路，然后你们就能代替他帮我打开那个保险箱了。
6: 打开干嘛？里面有什么？
2: 那个以后再说，现在给我到镇上去，多惹些麻烦。
6: 这个我们
7: 最
6: 了，
7: 走，
6: 没问题，
2: 没问题。好了，叫阿玲上场。
8: 加菲猫您好，我应该叫你加菲猫副警长。
4: 你好啊，阿丽小姐，
8: 我给你送午饭来了，而且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食物。
4: 你对我最温柔体贴了，阿丽小姐，真是谢谢你。

怎么回事？什么声音呢？狂奔的牛群。

0: 亚飞猫，那些牛往银行冲过去了。
1: 他们如果不是去银行取钱，那么大家就真的要被踩扁了。
2: 你给我听好了，你可是警长，警长，快点想办法拦住他们！
3: 啊，拦住他们！我要怎么办？
0: 这样老詹警长会被踩扁的。
1: 有我在。提词。
4: 有副警长在保证他的安全。
1: 有副警长在保证他的安全。真的是超级棒啊！真不好意思，这条路只能左转。

0: 记得我说过我们要开始吃素吗？
1: 是啊，我记得。
0: 可是我又改变主意了，从现在起我们家要开始吃肉了。

0: 你们这群没用的废物，我一定要让警长跟副警长被炒了才可以。
1: 很好，两光说下一句台词的时候给他特写。炒了警长和副警长，你才能打开那个保险箱吧？博士，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重要啊？ 一张地图能帮我找到遍地是黄金的峡谷，那张地图是我的，峡谷当然也是我的。
2: 太棒了！好了，现在休息，大家休息5分钟。

0: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

0: 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谢谢各位，已经没有角色给你们演了。阿猫阿狗都想演电影，小芝，你觉得我们拍的怎么样？说真的，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 对，你说的没错，还需要加点刺激跟流行，而且要很吵。太吵了！你在干嘛？我在背台词呢，而且还可以换不同的口音。
1: 太棒了，小子，来拍下一幕。大家各就各位。好的，好的，各位了。这是什么世界呀？孤独老婆婆居然比我先拿到艾美奖了。别难过，应该是你得奖的。各位，各位，我们要开始拍了。我们可以拍闪耀峡谷那一幕吗？
0: 导演说拍就拍，好了，安静。24幕梁光博士的办公室开始。你们几个快出去说服镇明开除警长，我要拿到地图才能得到闪耀峡谷的黄金。
2: 闪耀峡谷。

0: 保险箱的密码是25、13、25，
1: 这我记得住。但是里面是什么呢？
0: 大部分是档案记录，不是重要的东西。除了这个地图，这是去闪耀峡谷的地图。
1: 闪耀峡谷？遍地都是黄金的地方吗？没想到真的有那个地方啊。
0: 可能有吧，也可能没有。但是我前一任镇长说，绝不能让想去那里的人拿到这份地图。他说是他前一任镇长让他这么说的。还有前一任镇长的前一任镇长。
1: 好了，我知道了，这份地图感觉很麻烦。
0: 哪天也许会有机会用它呢，但是现在千万不要让贪心的坏蛋拿到地图。
2: 副警长，看着办公室，我现在要去抓大胡子帮的混混。
1: 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外形特征，他们有胡子。
3: 你说的这都是废话吧？
4: 各位注意听好了，我们需要新警长和两个副警长。啊？
1: 不对，没有胡子。
4: 各位，你们真的需要？
5: 那个警长已经做太久了。
6: 他才刚当上警长20分钟而已。
5: 是的，那个警长是个新手，一点经验都没有。
7: 警长一点用都没有。可恶的大胡子帮，他们抢了第一国际银行、第二国际银行，还抢了第三国际银行。
8: 哦，等等，他们根本没有抢第三国际银行。
9: 哦，等等，那是明天。
10: 他们很能干。不过还得找两个人帮他们。
3: 啊，刚才走得太快了，竟然没有好好吃你准备的午饭。
8: 希望你喜欢，一定要多吃点。欧弟副警长也是。
3: 哦，吃什么呢？我希望第一个字是千，最后一个是面，然后中间有个字是层字。
8: 不是，不是千层面。可是我带了很多其他好吃的东西，豆腐、菠菜沙拉配优格酱，加了素火腿跟素起司的蔬菜堡，炒高丽菜苗发糕，还有甜点也是发糕。
3: 我还以为你带的是可以吃的东西。
8: 当然是可以吃的了，还是健康食品呢。而且等我们结婚以后，
3: 结婚
8: 我就给你做这些好吃的。
3: 就这些？
8: 一天三餐。哦，
3: 三餐。
11: 吃得这么差，好在我已经不是警长了。
12: 闪开，我在导戏呢。我在这部戏里根本就没戏可唱。
11: 我也一样，至少你没有在第三幕就被炒了。早知道就演僵尸了，特别抢戏。
8: 如果你吃了我做的菜，就会甩掉尾鱼肚。
3: 真的吗？
8: 这样你就不会那么肥了。
3: 没错，可我的魅力也就不见了。
8: 算了，我要走了，你一定要全部吃光啊。
3: 哦，这有点困难。
8: 那我傍晚再来给你送晚餐。主菜是豆腐做的超美味的香烤肋排。啊，
3: 我都流口水了。小心一点，不然你会不小心吃下肚子的。走吧，我们去找点真正能吃的东西。
13: 快点
4: 最后一块披萨是我的，
14: 你少来，那是我的。
4: 总共八片，你已经吃了四片了。想抢别人的加量起司腊肠披萨，这种人最没有品味，最没有格调了。
14: 来呀，来打架呀！
6: 够了，够了，别想在我的维多披萨店里闹事，两位先生，给我出去！别想在上帝的店一步。
3: 他们该不会都用这种方式上甜点吧？
6: 啊，欢迎光临维多披萨店。你身上带有柠檬派吗？
3: 有的话，我早就吞到肚子里去了。
10: 那个副警长是出了名的爱吃意大利菜，我就知道他会来这儿的。知道怎么做吧？我怕你做不好，所以找了别人，他应该很快就会到了。
8: 博士，交给我吧，等我表演完就去收拾他。
10: 怎么样？
13: 我们本来想抹黑警长和副警长的，可是没有成功。
10: 继续抹黑，一定要成功炒掉他们。
2: 不对，没有胡子。
3: 菜单上的全都来一份，配料全加。哦，对了，麻烦小菜也全上，拍一点一样的。
6: 我先介绍今天的娱乐节目，然后再准备吃的。各位各位，欢迎来到维多披萨店，热烈欢迎本店的驻唱歌手，水嫩嫩的小猫咪，美丽的如花小姐。

0: 哦，嗨，你好啊，加菲猫，可以坐下吗？你不是已经坐下了吗？我是加菲猫副警长，这位是欧弟副警长。真是久仰大名了，你还喜欢我刚才唱的歌吗？你唱的挺棒的，美丽的如花小姐。奇怪呀，今天上菜好慢啊。
1: 大坏人阿彪，这一带最凶狠的猫，副警长要保重啊！
2: 欢迎光临维多披萨店先生。我们店里规定，如果你有带派，要在这里先交出来，麻烦你来。

0: 我要找新来的副警长。我找的是你，臭猫。听说你是西部的快闪大胃王。
1: 你知道很多人没事做就爱聊八卦讲是非，所以
0: 我比你快。
1: 你要请我吃什么？
0: 我要跟你比谁吃的比较快。你敢不敢跟我决斗，臭猫？走十步丢千层面。

0: 谁怕谁呀、啊？有本事就往嘴巴里狂塞千层面吧！
1: 别打电话，等通知。
2: 导演有找你的电话。
3: 我现在哪有空接电话？现在要拍《大胃王决斗》，
2: 是片场的大老板。
3: 老板你好，这里一切都很顺利，保证这部电影一定很火啊。真的吗？哦，你不喜欢？哦，说得对，是该加点料，我再想办法。再见。
2: 他们不喜欢现在拍的内容吗？
3: 他们认为应该再加点料。
2: 僵尸，
3: 我还在想要把那些忍者跟僵尸安插在哪儿呢。忍者花了很多钱呢。
2: 好吧，人跟不是人的演员，接下来是33幕加菲猫和大坏人阿彪的决斗，灯光、摄影机、千层面，开始。
4: 非常好，这个比赛要决定谁是西部吃的最快的大胃王。
5: 用膝盖想也知道谁会赢，一定是加菲猫副警长赢的。
4: 安静一下。好，规则是这样的，输的人要搬回东部，然后下半辈子除了吃葡萄干什么都不准吃。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0: 的，
1: 真是啊！
0: 冠军出炉！
2: 哦，加菲猫，你赢了！你吃了672盘千层面，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呢？
3: 当然有。
4: 嘿，阿彪，你那盘还吃吗？
3: 拜托，别在我的盆地里打！
4: 不，我也不想，是他要打的。
5: 被我逮着你就完蛋了！
3: 难道我们就不能心平气和的聊一聊吗？看你做的好事，这样下去你要倒大霉的。
4: 拜托别打了，我的披萨店。
5: 谁把灯关了？
2: 哦，你是我的大英雄副警长。加菲猫，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这只是我一点点小小的心意，希望你会喜欢。礼物就在休息室里，你等一下一定要进来拿哦。
6: 我说老头，我和你说过为什么要赶走老江警长和副警长吗？
7: 赶走他们？加菲猫副警长是我见过最棒的英雄了，我还在考虑给他加薪呢。
5: 怎么样，成功了吗？
6: 并没有，大家爱死加菲猫副警长了。
8: 那我们就再想想其他的办法赶走他们。
6: 戴哥，阿路，你们觉得这么做真的值得吗？
5: 那当然了。
8: 两光博士说等他找到闪耀峡谷就会分给我们一大笔钱。
7: 闪耀峡谷？刚刚是不是有人提到闪耀峡谷啊？哈哈，你刚才有没有看到过走过去的那三个傻瓜呢？嘿嘿，他们以为自己找得到闪耀峡谷呢。
5: 闪耀峡谷？你是说遍地是黄金的那个峡谷吗？那只是个传说。
7: 才不是呢，是真的有这个地方。我会知道是因为找到他的那个人就是我。我在57年前找到的。要是他们找到一定会吓一跳，因为那里有许多的蜥蜴。
9: 蜥蜴？我的剧本里怎么没有提到蜥蜴啊？
5: 演员又给我乱加词了，怎么都不按我的稿子演啊？
10: 喂喂喂，那可是我熬夜熬出来的剧本呢，给我照稿念。下一幕是什么？
9: 加菲猫到如花小姐的休息室，然后要拍追赶马车的那一幕。
5: 太好了，不过还是有点不够刺激。
2: 哎呀，宝贝儿，你讨好加菲猫副警长只是在浪费时间，人家喜欢的是那个教书的阿玲。
11: 我就不相信那个阿玲样样都好。
2: 听说加菲猫副警长不喜欢他煮的菜，觉得太清淡了，而你也已经看到他的吃相了。你自己加油吧。
3: 如花小姐，你刚才让我来找你对吧？
2: 没错。
4: 乱死了，我卖个披萨到底招谁惹谁了？
12: 请问一下，我听外面的人说加菲猫副警长在这

0: 里，我帮他送我做的下午茶过来，这是养生三明治，里面放了各种看起来像肉的蔬菜。
1: 你要找副警长是吧？他应该在楼上的休息室里面。
0: 谢谢你。
2: 你不是说有礼物要送给我吗？
0: 对呀，你迷人的英雄气概给了我好多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送给你。
2: 歌吗？哦，那你还不如送我点吃的。
0: 我保证你一定会喜欢我的歌。好了，我们来聊一下警长办公室的保险箱吧，里面有样东西我很想。加菲猫副警长在这里吗？我送给他。抱歉打扰你们了。
2: 阿玲，别走，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哦，
0: 让他走，他只会煮青菜罗浮，而我会做焗烤肉卷呢。请告诉加菲猫副警长，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1: 哦，别这样，
0: 我现在就去搭乘马车，我要搬到其他宁静的西部小镇去。
3: 又没有胡子，大胡子帮一定是逃到108000里外了。
2: 阿林小姐，阿林小姐，等等！啊，你说马车要搬去别的小镇？哦，那我一定要追上那辆马车。
4: 加菲猫副警长离开这里，跑去搭马车了。
5: 你说搭马车？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有更好的方法去收拾他了。
4: 我们走捷径，能比他们早到一步。兄弟们，带胡子。
6: 小姐，差不多该上车了。看来我今天的客人就只有你一个了。我们一分钟后就出发。
0: 谢谢。
4: 好，我们只需要对马车动点手脚，加菲猫副警长就完蛋了。
7: 可是到底该怎么破坏马车呢？
5: 我知道这招很妙。想要让这些马突然哇的狂奔起来，只要让他们听这个声音。
8: 嗨，等等，干马车的人可是我，回来！
4: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笨蛋！
7: 对呀，副警长都没上车呢。
2: 对不起。
4: 这是我写的，
2: 来不及了，马车已经离开了。
5: 真的是太刺激了，我们先休息5分钟。
2: 这就停了。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

0: 对了，我知道你演过几次加菲猫秀，但我拍的是西部电影，这里不会出现树懒人的角色。等等，这部电影要加点料，也许会用到树懒人。很好，那样的话我就把你们安插进去。我也会把你们安插进去。
1: 还有我。
0: 对了，你，加菲猫，我们准备要拍追赶马车的那一幕。
2: 我正好想跟你聊一下这件事情。我是这部戏的男主角，我为什么就没有自己的替身呢？
0: 因为这样才够逼真嘛。现在的观众最爱看真的。还有，我花了这么多钱找忍者，没钱找替身了。
2: 可是让我把命赌进去也太不划算了，干脆你用电脑特效吧。
0: 难道你不知道电脑动画都是假的吗？
2: 对，是没错。那好吧。
3: 好了，请大家安静。忍者们，请你们不要再闹了。
0: 记住，加菲猫，等一会儿你就会被奔跑的马车碾过。
2: 灰猫，你要想让我跑的话，就应该给我点动力嘛。
0: 动力就是不要被奔跑的马车碾过去。太棒了。好，开始！
4: 加菲猫，救我！
2: 快，欧弟，我们抄近路，把马车给拦下来。
4: 加菲猫，
2: 当然一定会有近路的。我们演的是西部电影，西部电影都有近路。事实上，抄近路用的地图我都是随身携带。我们必须在日落大道转弯，去找个人问问路吧。我说老兄，你知道日落大道该怎么走吗？谢了。
5: 嗨，阿林，要去旅行吗？真是太刺激了！
4: 加菲猫，救我！
6: 你们看看。
2: 欧弟，你看到马车了就告诉我。哇哦！听着，欧弟，我是电影里的英雄，意思是我至少要做一件蠢到爆炸的事情。我要豁出去了。
0: 这是我写的。
2: 我要跳了。漂亮。好。接着该干嘛了？
4: 我强烈建议你先把那些马给解开。
2: 就算你不告诉我，我也会想得到的吧。
0: 奇怪，我记得结局不是这样的呀，我的剧本哪去了？大胡子帮、维多披萨店、忍者，哦，找到了。我们看到马车摔进了山谷之后，摔成千千万万的碎片。
1: 太惨了！
0: 镜头转到悬崖边的树，看到加菲猫跟阿玲在千钧一发之际抓住突出的树枝。
4: 谢谢你，加菲猫。
2: 只要是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4: 那你愿意吃青菜吗？我是问你愿不愿意吃青菜。
2: 我现在正在慎重的考虑。
1: 博士，真是抱歉，
7: 我们本来是想除掉那个副警长。
0: 有人把事情搞砸了。
8: 不用放在心上，我可以利用这次马车的意外事故让警长被炒。快着瞧吧。
2: 我也很开心了，狗狗。我们不在的时候，镇子上发生了什么事吗？
4: 他说什么？
2: 他刚刚说，现在有人在广场上抗议。
8: 各位善良的镇民，

0: 请你们听我说，那辆奔跑的马车危害到了镇民的安全，请问老江警长立刻出来帮忙了吗？
1: 没有，他没来。
0: 那么他有没有抓到那些穷凶极恶的大胡子帮成员呢？
1: 没有。
0: 而且我们给他的时间够多了，他当上警长多久了？我看看，有半天了。
2: 就是这些好长时间了。
3: 大胡子帮简直就是我们的噩梦。
4: 要是老江警长抓不到他们，我们就换一个新警长，
5: 顺便把他的副警长通通赶走。
6: 各位，我知道我是一个新来的，但是
3: 你根本没有抓到大胡子帮。
6: 我是没有，但是
4: 你拦住那辆失控的马车了吗？
6: 我没有，可是我的副警长他……
5: 你想过办法一直涨价涨翻天的巧克力了吗？
6: 什么？
7: 说得好，巧克力现在变得越来越贵了，
8: 就连牛仔帽也涨价涨疯了，
9: 还有我的披萨店也被打架的坏蛋给毁了，
10: 那可以让我当新警长吗？
6: 拜托你们听我说完，
11: 当警长
6: 我虽然是一个新手，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12: 老警长，
13: 很不幸，欧弟，看来我们两个副警长的工作已经到头了。
14: 老姜，我也是迫不得已啊，可我不能不理会镇民的要求啊。
6: 我明白，镇长，这是我的警徽，加菲猫的，还有欧弟的。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14: 小柯警长，警徽拿去吧。戴哥副警长，这是你的，还有你的，阿路副警长，警长办公室就交给你们了。
0: 哦，等一下，镇长，你是不是还有一件事要交代给我们呢？就是那个保险箱里的东西。
4: 保险箱的密码是25、13、25。
14: 没错，一定要记住密码，千万别让地图落到其他人手里。
15: 哦，我们绝不会把闪耀峡谷的地图给任何人的，对吧？
4: 当然了，我们绝对不会给的。
14: 好了，晚安。
16: 晚安，
17: 镇长先生。
5: 大手了，我们拿到黄金城的地图了。
0: 是我拿到了黄金城的地图，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天黑以前我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了。
5: 好，咔，演得好，各位休息吃饭。
13: 放饭？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
18: 你想要吃什么呢？
5: 等一下，我有个主意，一个绝妙的好主意。这个主意好到不知道为什么我在67夜之前都没有想到。我想到要加什么了，电影绝对不能少了它，只要有了它，我100%保证这部电影一定会火。
18: 真的？为什么呢？
5: 因为我

0: 岁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8: 来来来，好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0: 19集，黄蜂领玉节。
1: 过了界碑就离开乌斯藏国了，不知何时才能回高老庄。
2: 哎呦，
1: 黄哥别吃我耳朵呀！
2: 你这呆子还想着媳妇呢，赶紧走！
1: 滚！
2: 哎，别跑！你这呆子，你俩站住！
3: 你俩别闹了，前方路途遥远，你我师徒还是赶路要紧。
2: 站住！
3: 这，哎呦，玉。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0: 合适。
1: 呸！
2: 小僧无朝，圣僧有礼。
3: 老禅师有礼。
1: 哦，你就是乌巢禅师，有什么本领耍来让俺瞧瞧？
2: 哪里来的猴头如此放肆？
1: 你竟然不施俺齐天大圣。
3: 老禅师，今日贫僧师徒途经宝地，望禅师指点前路。
2: 西行多苦难，多年老石猴，野猪挑担子，水怪前头遇。
1: 你这老僧，不识俺齐天大圣便罢，还敢出言侮辱，找打！
3: 悟空，你这是干什么？
1: 他说什么石猴野猪，分明是在骂俺们。
4: 师兄，师兄别冲动啊！师父不是说了不要多生枝节吗？禅师还说了水怪前头遇，不知是何意？
3: 老禅师神通广大，深谋远虑，必有深意，我等要小心呐。
4: 累死我了，饿死我了。
1: 你这呆子才出家几天就受不了了。
4: 俺老猪体身饭量大，跟师兄你比不了啊。
1: 师父师弟小心，这风里有股子妖怪味儿。
4: 师兄啊，这妖怪还能有什么味儿？难不成是个十年八年不洗澡的脏妖怪？
1: 俺老孙不仅能火眼金睛识别妖怪，这鼻子更是能闻风寻妖。

0: 后，俺虚住实地，降妖除魔。
1: 你二人多加小心。

0: 来的虎妖，居然敢在俺老孙面前撒野！
1: 还有我老猪。

0: 师兄，这妖怪居然使用金蝉脱壳的法术。师兄，
1: 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带回去献给黄风大王。哇，区区一匹马居然也有如此神力。

0: 三件，胡将军。本将抓来白胖和尚一个，献给黄蜂大王，快去禀报。
1: 大王，小将不才，山上巡逻时打得一和尚，给大王打打牙祭。啊！你是哪里来的和尚？
2: 贫僧从东土大唐来，前往西方拜佛求经，上天有好生之德，求大王饶贫僧一命。
0: 好个蠢和尚！还我师傅！这是怎么回事？这和尚有两个丑徒弟，本事不错，我用金蝉脱壳之术才能脱身。本叫你抓些牛羊来便是，结果抓来和尚牵扯出麻烦，可如何是好？
3: 大王莫愁，请大王赐小将一对兵马，我定将那俩和尚除掉。嗯，
4: 小的们，随我出动应敌。
3: 妖怪快出来！莫做缩头乌龟！
5: 妖怪还我师傅！
3: 猴和尚休要嚣张！
4: 妖怪莫耍嘴，看他！啊！
6: 猴和尚有点本事，小的们围住他！
3: 猴哥。

0: 不够看，不够看，就没个有本事的吗？
1: 打不过这俩和尚，我若逃回去，大王定会责罚。
2: 妖怪不要逃！

0: 堆妖怪笑我干什么？
1: 哎，泼妖怪竟敢伤俺师弟，看打！
0: 师兄，那妖怪哪里去了？
1: 八戒，你也会画风之术，俺老孙有个计策，你附耳过来。

0: 看俺老孙搅得你分不清东西南北。来，来！
1: 虎将军被那两个和尚打得灰飞烟灭了。
2: 什么？小的们，拿我皮挂来，看我灭了那俩和尚，为虎将军报仇。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

0: 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啦。
6: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第20集，悟空失双目。
8: 你们这帮妖怪是怕了你大圣爷爷吗？
9: 出来跟你天蓬爷爷过两招啊！

0: 俩丑和尚好大的胆子，害我不讲还敢来我洞府自寻死路，
1: 好大的口气，让你朱爷爷给你点颜色瞧瞧。
0: 豪弟的本事还不错，给本大王做个佃户如何？

0: 让俺想起了当年的二郎神。
1: 切，我猴有些本领。
0: 哎，妖怪，快把俺师傅交出来，否则俺老孙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1: 哼，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吧。

0: 眼睛，俺的眼睛，俺的眼睛看不见了，
1: 师兄。
0: 好个妖怪，是诈害俺老孙。
1: 师兄，咱们先找个地方歇息，想办法医治眼睛吧。

0: 开门，快开门！哦，
1: 二位长老，这是遭了什么祸事？伤得如此重？
2: 想俺老孙也曾战天斗地，却不曾想被小小山妖给伤了眼。当年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伤不了俺的眼睛，不知那妖怪吹的到底是什么邪风，吹得俺眼睛酸痛，什么都看不清楚。
1: 长老真是神通广大，此妖唤作黄风怪，被他的妖风吹到，也只是眼睛酸痛而已。
2: 你这话是何意？
1: 那风叫三昧神风，威力无穷，被此风吹到，除非神仙，否则无法存活。
2: 俺老孙虽不是神仙，却是神仙的爷爷，所以夺命风也只能吹得俺眼睛酸痛啊。
0: 你这儿可有眼药能治我师兄眼睛啊？哦，
1: 这是三花九子膏，能治一切风眼，待明日天明，长老的眼睛就能好了。

0: 憋死我了，我睡得正香呢，猴哥你干啥呀？猴哥你眼睛好了？哎，草屋呢？
1: 俺们八成是遇到哪路神仙暗中帮忙了。万物有灵，吉祥如意。原来是灵吉菩萨。
2: 长老从哪里来？
1: 贫僧乃大唐高僧的徒弟孙悟空。

0: 有事求见灵吉菩萨。请。灵吉菩萨有礼，俺师父在黄风岭遭了难，特来请菩萨出手相助。
1: 我本就身负如来佛祖之命，在此镇压黄风怪，自当出手相助。
0: 只是那妖怪有三昧神风，十分难对付。
1: 大圣不必担忧，佛祖赐我定风珠，可定此风。那妖怪知我可降服他，见我在，怕不敢出来，还请大圣引他出来。
0: 请菩萨在此稍候，俺老孙去去就回。
2: 我佛慈悲，上天有好生之德，大王为何不弃恶从善，修成正果？
3: 你那猴脸徒弟伤我不重，他若再来，我必灭他，随后再来料理。
0: 黄风小儿，你的沙子柔如甘泉，让俺老孙眼睛好生舒爽，快给你孙爷爷再送点儿。
3: 欺人太甚！你这猴和尚，上次还没有吃过苦头吗？
0: 哪里有苦头，俺这不是好好的，你那小风只吹得俺痒痒啊。好呀，妖怪，劝你快快还俺师父，还能放你一条生路。
3: 你那师父早已成我腹中餐，还要我给你吐出来不成？
0: 妖怪休要无礼呀。俺老孙是金刚不坏之身，区区小差还妄想伤俺，不过还是有点疼，看俺老孙还你一棒更疼的。

0: 下来是这边。
1: 猴子休走。

0: 请住手！
1: 俺正欲灭了此妖，菩萨为何劝阻？
0: 此妖原是灵山脚下得道雕鼠，因偷了佛前灯油，怕受责罚，便逃来此地作妖。我要将他带回，听候佛祖发落。
1: 这如来的面子自然要给。
0: 历经劫难，方能修成正果。请大圣快去救你师父吧。
1: 谢菩萨出手相助，俺老孙去也。呆子，还不快牵马来接师父。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打卡博物馆了。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下来也很好。
1: 奇妙的世界一打开，要进
2: 恐龙日记开始了，耶！
1: 每天
2: 啊，我最喜欢霸王龙了！啊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呜！
3: 你挡住我了，霸王龙！
0: 霸王龙，你可以安静一点吗？
4: 明天恐龙日记大结局，精彩剧情千万不能错过！
2: 哇，明天就要播大结局了，我一定要看。
0: 要是抱抱龙也一起看的话，
2: 啊，就跟没看没什么区别。
5: 嗨，小朋友们，早上好啊！嘿，下一站的游学又要开始了。这次我们再次回到火星。
2: 太棒了，又能去水手峡谷探险了，
0: 还有奥林匹斯火山，我们上次可都登顶了呢。
3: 我还想回梦幻天穹找小云玩呢。
6: 不好了，我居然忘了收集火星的地图数据。
2: 你说什么呀，伯伯？怎么能忘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5: 放轻松，这次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地貌信息都记录下来。正好火星上有两颗卫星，是扫描火星的绝佳地点。广卫一较大，离火

0: 火星较近，但视野窄。火卫二虽小，却离火星远一些，视野更广阔。
1: 我想去火卫一，因为那里离火星更近。
2: 我认为火卫二更好，视野广，我们能扫描到更多的地貌信息。
0: 抱抱龙和嘟嘟说的都很有道理，我们这次游学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更多的火星地貌信息，所以火卫二更合适。波波，你带着嘟嘟和抱抱龙来执行这次任务吧。
3: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波波，
4: 耶！
0: 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

0: 心观色战斗了，扫描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1: 放心交给我吧，保证完成任务。
2: 哇，火卫二好像一座迷你城市。
3: 哇，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火星，这个位置正好可以扫描火星地貌。站住，你这个调皮鬼，回来工作。
2: 果然米莉老师叫我来是对的，抱抱龙真是靠不住啊。
4: 开始扫描火星数据。
3: 哎呀，都已经过去三四个小时了，怎么才记录这么一点？什么？火卫二绕火星一圈要30小时，加上火星自转，要花10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扫描。哎呀，扫描完火星，明天的恐龙日记大结局就要错过了。哼，不行不行，我得好好想想办法。我就说天无绝人之路嘛，火卫一离火星更近，只要8个小时就能绕一圈，加上火星自转，我们12个小时就能完成扫描了。嘿嘿嘿，只要去火卫一扫描，就能赶上明天的大结局了。哈哈，呵呵。可我怎么去火卫一呢？
5: 火星共享飞船，便利快捷，往返火星。火卫一，火卫二，欢迎大家文明乘坐。
3: 啊，共享小飞船正合我意。嘿嘿，我真聪明。我要去火卫一。
5: 收到，即将飞往火卫一，请乘客系好安全带。
3: 我肯定要比嘟嘟先完成任务，说不定还能扫描到火星上的宝藏呢。
5: 警告，前方陨石群，航线危险，飞船立即返航火卫二，保证安全。
3: 啊，我要去火卫一。嘿，小飞船，我命令你快掉头回去。
5: 飞行过程中需系好安全带，文明乘坐。
3: 既然你不回去，我自己来驾驶。哪个是方向键呀？不管了，全试一遍。
5: 加速行驶已开启。
3: 不对不对，那应该是这个键。
5: 魅力飞船模式已启动。
6: 我们一起
3: 不对不对，
5: 动感飞船模式已启动。
3: 哎呀！
5: 已为您调转方向，请坐稳扶好。
3: 嘿嘿，终于掉头了。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去火卫一。
2: 是抱抱龙。
7: 喂，你去火卫一干嘛呀？抱抱龙，快回来！
3: 在火卫二扫描太慢了，我要去火卫一扫描才能完成任务，赶上看大结局。
7: 别胡闹了，快回来！
3: 放心，这里安全的。
5: 前方陨石撞击，飞船已受损，即将坠落。
3: 不会吧？
8: 就让力气最大的星际运输车来拯救共享小飞船里的抱抱龙吧。
9: 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0: 运输车补补，安全抵达。打开火卫一地图，计算暴暴龙的落地位置。
2: 糟了，我忘记数据库里还没有火卫一的地图数据。
8: 别担心，我刚刚扫描了火卫一，马上发给你。补补，
0: 收到，正在定位暴暴龙的位置。
2: 找到了，暴暴龙会在后方1000米处的山脊上坠落。
0: 启动推进器，加速前进。暴暴龙，我来了！啊！
2: 糟了，来不及了！
0: 打印小助手，出动！打印超级轨道，准备接住暴暴龙。
3: 我怎么一块清晰的图都没有？
8: 哎，完全不能作为数据，暴暴龙。
6: 嘿嘿，伙伴们看到了吗？全都清晰可见，连火卫一都被我拍到了。
0: 暴暴龙，有时候快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3: 哎呀，我不仅没完成任务，还错过了大结局。
9: 奇妙的世界，
3: 哇！恐龙日记的大结局，
2: 你这次做任务心不在焉的，一定是在想着这个吧？我们帮你预约了回放，就不用担心错过了。
3: 谢谢你们，我以后不会这么着急了，下次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的。
0: 知识小课堂，火星有两颗天壤卫星。一颗是火卫一，一颗是火卫二。大家看这两颗卫星像什么呢？
10: 我知道，一颗像土豆，一颗像馅饼。
8: 好，决定了，今天的晚餐大家就吃土豆馅饼吧。
11: 好耶！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3: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2: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8: 来来来，
9: 身体健康，
10: 吃点啊。
11: 盖世因爱而生，
1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4: 醉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了。

0: 缩饼干就会发抖。
1: 已经吃了好几天了。
2: 米莉老师，什么时候才有食物补给啊？
3: 等到了火星，就能在火星农场进行补给了。
4: 就是我们离火星还有点距离，大家再坚持一下。
2: 火星农场，这次火星牛血得交给我，米莉老师。
3: 就这样决定了，把食材带回来就是本次火星的游学课程。那全靠你了，胖熊。
5: 靠你了，胖熊。
2: 食材补给放心交给我吧。
3: 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接下来由伯母登场了。
2: 到火星农场，隔着头罩也能感受到食物散发的气息，
0: 这也太夸张了吧！
6: 欢迎来到火星游学，我叫大福，是负责给火星上的人类研发营养食品的科学家。
2: 你好，大福叔叔。
6: 你就是胖熊对吧？可要控制一下饮食，多运动，不然会影响健康的。
2: 要控制饮食的是你才对。
0: 那胖熊就拜托您了，我先回阳光星舰了。
2: 伯伯再见。哇，火星农场越来越漂亮了。
6: 当然，火星农场一直在不断升级，已经实现自动化管理。胖熊。
2: 哇。全是我梦寐以求的食物。
6: 你小子还挺有眼光，食材全都源自于火星农场做出来的食物，不但美味还营养健康。
2: 别再诱惑我，大家还等着我拿食物回去。
6: 等等，要拿食物必须要付出行动完成任务才行。一个任务换一种食物，绝对不能不劳而获。
2: 加上我，阳光游学团有五个人，还有米莉老师就六个。普普不用吃东西，一个任务换一样食物，那岂不是要做很多事情才能拿够食材？
6: 哎呀，最近厨具磨损挺严重。正好修补厨具需要用赤铁矿，胖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跟着蜜蜂小助手去一趟诺克提斯迷宫旁的矿区带些赤铁矿回来，顺便也可以锻炼一下身体。
2: 该锻炼的人可不止我一个。
6: 你是说我吗？我可没有时间，还有许多新的营养食品等着我研发呢。你的伙伴们在等你带食物回去，赶紧出发吧。
2: 小心你越长越棒。蜜蜂小助手，快带我去矿场吧，我要快点完成任务。哪些是赤铁矿呀？这些石头不都是一样的吗？
7: 要耐心找找，
2: 这矿区太大了，
7: 所以你要跟紧我。
2: 我快走不动了。
7: 找到了，在那边，快过来呀。
2: 走这么快，果然是个无情的机器，拿到赤铁矿就教我一下哈。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这是什么？这是蓝莓。哇，火星的蓝莓好特别呀。哇，里面还有

0: 竟然把蓝莓都藏在这里，那我可不客气了，全都捡回去。嘿嘿，搜集赤铁矿的任务还是留给你自己干吧，大福叔叔。
1: 这就是赤铁矿。笨熊，人去哪儿了？
2: 有什么事快说。
1: 麻烦了麻烦了，胖熊不见了。
2: 这小子去诺克提斯迷宫区域干嘛？那里地形复杂，还有流沙，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哼。
0: 哈哈，满载而归，是时候回去了。我是从哪条路径来这的？是这边。怎么回来了？那应该是那边。又不是。我不会是第一个在火星迷路的人吧？怎么回事？是流沙，我的脚动不了了。我要回家，我还没有准备好成为火星的永久居民呢。
2: 胖熊，抓住平底锅。
0: 大福叔叔。
2: 胖熊别怕，我马上拉你上来。虽然火星引力小，可你是真的重啊！回去以后记得少吃点，多锻炼。
0: 不要胡说，我只是有些婴儿肥，我还担心你的体重会压坏地面呢。
2: 你这小子胡说八道，
0: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的。
2: 哎呀，关键时刻通信器怎么出故障？
0: 你紧张把波波给忘了，我马上联系波波。
3: 发生什么事了，胖熊？
0: 我和大福叔叔掉进矿区的流沙里了，波波快来帮帮我们。
4: 在狭窄的空间救援，需要体型小巧的星际探索车补补帮忙。

0: 伯伯。
1: 大家好呀，我也下来了。
2: 快想想办法，伯伯。
3: 有办法了，看我的吧，多功能机械臂启动。车机器人形态变身，多功能机械臂启动，智能飞行仪启动，多功能飞虎爪发射，大家坐稳了。还没完呢，智能分析仪启动，那边才是真正的出口，

0: 莓怎么像是石头？
1: 它们本来就是石头，这叫火星蓝莓石，只是外表像蓝莓，可石头是不能吃的。火星上只有这里能种植蔬果，想偷懒走捷径是不可能的。但是蓝莓石里面也含有赤铁矿，也算完成任务，这个西瓜就奖励给你了。
0: 我以后一定踏踏实实干活。
2: 知识小课堂。
0: 嘿嘿嘿，蓝莓石是怎么来的呢？
3: 科学家还没得出定论，有人说是因为火山喷发，还有人说是因为陨石撞击。
0: 这些陨石会带来蓝莓石吗？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
5: 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嘿嘿嘿嘿嘿。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石头惹的祸。
1: 受不了了，肚子好饿。去厨房找点吃的。大福叔叔可以开饭了吗？发生什么事了？你谁呀？
2: 胖熊，你来得正好，可以吃午餐了。
1: 大福叔叔。太好了，我正饿肚子呢。蔬菜沙拉，不行，我要跟你换。好难吃。
2: 还不是上次救你的时候把平底锅给弄坏了，害得我现在只能用微波炉做菜，失败率直线上升啊。这样吧，只要你帮我找到

0: 适合的铁矿，把锅补好，就算是完成了一次任务。可以给你挑选一种水果带走，
1: 帮忙没问题。不过找铁矿是一个任务，补锅可就是第二个了。
0: 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刚吃过的这盘蔬菜沙拉也是需要任务来换取的
1: 啊。好吧，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发。
0: 等等，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免得再出什么意外。太难吃了。
2: 喂，这不是勇闯迷宫的家伙吗？
3: 难道还想来挑战一次吗？
1: 大福叔叔，这些红红的石头不就是吃铁矿吗？我们快点捡些回去吧。
0: 胖熊，你知道吗？火星表面的土壤是长期受紫外线照射，已经被氧化成红色的氧化铁，所以我们得去火星矿场底下找到那些没被氧化的铁矿石才行。
1: 这楼梯也太长了吧。叔叔，我想坐电梯。
0: 可以啊。
1: 哇，
0: 随便想，因为没有。
1: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大福叔叔。
0: 嘿嘿嘿，走吧，正好散散步消消食，有益健康。
1: 哎，那么点蔬菜沙拉我早就消耗完了。大福叔叔要加油哦，我在下面等你哦。
0: 谁让你上传送带的？快下来，胖熊。
1: 我才不要呢。
0: 传送带前面早就被火星地震震断了，你会掉进废弃矿坑的。
1: 你不早说。
0: 快抓住我的手。
1: 大福叔叔。
0: 这是我的肚子。
1: 大福叔叔，对不起。
0: 哎呀，好痛啊。这下糟了，我们根本爬不出去啊，得通知蜜蜂小助手来救我们了。通信器怎么又坏了？
1: 别担心，我们有补补呢。
2: 胖熊，发生什么事了？
1: 补补，我和大福叔叔掉进矿区底下的废弃矿坑里了。
4: 放心，交给我吧。地底救援，就让能在复杂环境中灵活穿梭的星际探索车补补来帮忙吧。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2: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火车补补，安全抵达。
1: 补补，我们在这儿。
2: 胖熊，你怎么又掉坑里了？快上来，我带你们出去。
1: 铁矿石。
0: 还是补补你靠谱啊，胖熊，快过来啊。
1: 可不能忘了正事儿，得拿到铁矿石修补平底锅的洞呢。

0: 我出不去啊！胖熊，接住，保护好自己。
1: 熔岩管道要塌了，
2: 多功能机械臂启动，弹跳车轮启动，洞口被堵住了，我们没法出去了。
3: 补补，快想想办法吧！别担心，再打开不就行了？多功能机械臂启动。
1: 怎么会这样？因为经历过地震，这个矿坑结构很不稳定，所以这个矿坑才被弃用的。我们不能再随便破坏它的结构了。
2: 我们不会在这里待一辈子吧？
3: 我们再找找，或许有别的出口。
1: 哎，那边好像有光。 那边连着的是一个熔岩管道，火星地下有很多熔岩管道，也许真的有出口。
3: 不是出口，这是水晶矿池的反光啊！
1: 这里有光，光是从外面照射进来的。有光就证明有出口。
3: 胖熊，你看前面。补补说的对，只要找到光的源头，就能找到出口了。
1: 这么小的洞怎么出去呀？有办法了，
3: 卫星小助手全体结合，
1: 调整太阳能板。原来是聚集太阳光，用高温把含铁的土壤融化，扩大洞口。嘿嘿。 补补正是太聪明了，星际探索车机器人形态变身。大家先在这里避一避，
3: 这个柱子也挡不了多久啊。
1: 这个平底锅可是救过我几次的。
3: 胖熊，别出去。
1: 所以，这次。

0: 我来帮你。
1: 出去了，终于回到地面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偷懒走捷径了。
2: 哇，这平底锅补得真好，一点都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干得好，胖熊。
1: 我什么时候把锅给补好了？
2: 好像比之前用得更顺手了呢。我决定回去给你多奖励一份食材。
1: 哇塞，太好了。今天的运动量有点超标了。
2: 回去我立刻给你做蔬菜沙拉。
1: 我不要呀。这些红红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氧化铁？
0: 没错，你看火星上看上去红彤彤的，就是因为表面都是氧化铁。哇！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抢修水管。
1: 大家早呀。
2: 浩熊，你还有多久才能回来呀？
3: 我们已经吃了好几天压缩饼干了。
4: 我不想再听到压缩饼干这几个字了。
5: 你快带点好吃的回来吧。
1: 别提了，在火星农场要完成任务才能拿到食材，大福叔叔很严格，我在这儿待了两天才拿到三样食材。
6: 才三样食材？哎呀，
4: 快加加油吧，你可是我们唯一希望啊。
1: 大家再坚持一下，我立刻就去找大福叔叔做任务换取食物。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哇，葡萄都成熟了，香蕉也成熟了，还有西红柿。反正也没人看见，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蔬果带走。
7: 浩熊，抓住平底锅。
1: 大福叔叔，
7: 浩熊别怕，我马上拉你上来。
1: 不行，不能动歪心思，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任务换食物去吧。
7: 浩熊，好样的。
8: 报告，食材已经准备好了。
7: 那我也得赶快加油，创造前所未有的太空营养菜品。怎么回事啊？
1: 大福叔叔，你还好吧？
7: 只是火星地震而已，大家收拾好东西继续工作。
1: 这可是地震啊，真的不需要做好防范吗？
7: 这种程度的地震在火星很常见，放心吧，没事。怎么停水了？
8: 报告，火星净水厂发来停水通知，刚才地震震断了水管，现在正在抢修。
1: 刚刚还说没事呢。
7: 啥？这水得停到什么时候啊？我必须尽快研究出新菜品才行，没有水我还怎么研究啊？
1: 大福叔叔，水管断了，把它接回来不就好了吗？
7: 你说的对，不能坐以待毙，我得立刻出发去净水厂。
1: 我也去帮忙，到时候别忘了给我食材哦。
7: 等你真的帮上忙再说吧。这里就是火星净水厂。哎呀，
9: 这里修好了，那边还有漏水。
1: 大福叔叔，火星这么干燥，这些水都是从哪里来的呀？
7: 当然是从火星的地底下了。火星地底下有大量的冰和冻土，而火星净水厂就是从地底取出水来，再运送到火星空间站的各个地方的。大家都这么忙，看来得靠自己了。找到了。
1: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大福叔叔。火星农场的标志，我知道了，通往火星农场的水管就在下面。
7: 没错，胖熊，我下去检修水管，你留在这里别乱跑，一会儿见。这个维修管道留得有点小，
1: 明明是你自己压维太大了。不如这个维修任务就交给我吧，只要给我食材就行。
7: 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小孩子做这么危险的事，还不赶紧帮忙让我顺利下去。
1: 这也算任务，三种食材就帮你。
7: 你狮子大开口啊。
10: 那我先回去喽。
7: 成交，三种就三种。
1: 你给我下去。 今天也是乐于救援的一天呢。
7: 出问题的水管在那边。原来是水箱被震裂了，赶紧把它补好，火星农场的供水就能恢复正常了。水怎么结冰了？不好，是恒温系统坏了。
1: 大夫叔叔，出什么事了吗？
7: 胖熊，地下恒温系统坏了，你赶紧找人帮我修好它，不然不仅修不好水箱，我还会变成冰雕的。
1: 什么？大夫叔叔，我绝对不会让你变成冰雕的。
7: 没想到这孩子还挺在乎我。
1: 不然我的三样食材找谁要去啊？
7: 胖熊，你害我更快变成冰雕了。
1: 在修好恒温系统之前，大佛叔叔留在下面太危险了。呼叫伯伯。
5: 伯伯，快来火星净水厂，大佛叔叔就要被冻成冰雕了。
8: 五马收到，米莉老师，收下的事交给你了。
0: 放心交给我，要在水里作业就让能潜水的星际两千艇伯伯来帮忙吧。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8: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两栖艇伯伯安全抵达。
1: 伯伯，你快下去救大福叔叔，我得去找人维修恒温系统。
8: 交给我吧，破冰齿轮出动。我会把大福叔叔安全带回来的。哇，通道全部都结冰了。
7: 我好像见到我的太奶奶了。
8: 大福叔叔，我这就救你出来。碎冰齿轮。
7: 哎呦，我的老腰啊。
8: 你千万不要动。
7: 好。哎呀，
8: 大福叔叔。泡泡保护罩发射。机器人形态变身。

0: 修好了。
1: 我也先去看看。伯伯，大夫叔叔，你们怎么都变成冰雕了？我马上救你们出来。嘿。

0: 由我来守护。
1: 接下来让我来补好水箱吧。
0: 水箱已经修好了。
2: 姑姑，幸好有你，也多亏了胖熊及时修复了恒温系统。
3: 嘿嘿，我又帮上忙了，别忘了多给我一样食材哦。
2: 又是为了食材啊。

0: 我的库房就要被你搬空了。
1: 他们相处得真不错啊。
0: 胖熊，这次水管抢修你很勇敢，还帮了大忙。
2: 嘿嘿，别忘了要给我三样食材呀。
0: 喂，您好，长官。
3: 大福，刚刚空间站受到火星地震影响，很多资料需要重新整理，你研发的菜品先暂缓上交。就这样，我先去忙了。
0: 哎，要抓紧时间了，这次不能有所怠慢。
2: 嘿，我也来帮忙，大福叔叔。
0: 那就帮我去拿食材过来吧。胖熊，你的努力我都亲眼看到了，也顺便挑三种食材拿回去吧。
2: 啊，好耶，我现在就去。
4: 知识小课堂，刚刚的火星地震我把声音录下来了，胖熊你听听看像什么声音。
2: 我听着像爆爆米花的声音。
5: 胖熊的耳朵果然不一样。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熊，任务暂停一下。
1: 啊，为什么呢？
0: 今天是我提交新太空菜品的最后一天，可一大早基地又发

0: 出了火星龙卷风预警。哎，我得赶在龙卷风到达之前将新菜品研究出来才行。这已经是我第32次调整食谱后的新菜品了，成败在此一举。味道不对，呸，太难吃了，失败，太失败了。
1: 大福叔叔，你别装了，明明看上去就很好吃，你就想独食。
0: 棒熊，
1: 太难吃了！大福叔叔，你真的是厨师吗？
0: 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不能质疑我的专业。火星农场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目前成熟的只有这六种蔬果，而新菜品不仅要确保营养全面，同时还要美味，我太难了。
1: 大福叔叔，我可是个小小美食家，不如我来帮你想菜品，作为我今天的任务怎么样？
0: 胖熊，
1: 你放心，就算失败了，我会帮你全吃掉，一点都不会浪费的。
0: 如果你真的能帮我完成新菜品，我就给你两样食材。
1: 三样。
0: 好吧，成交。
1: 这里大部分都是水果，是做不了菜的。那为什么不直接做成不同味道的果酱呢？
0: 我怎么没想到呢？再搭配上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飞饼，就能营养又美味了。
1: 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0: 嘿嘿。

0: 胖熊，面团做好了，要开始做飞饼了。
1: 嗯，好嘞，让我来，让我来。
0: 说到飞饼，秘诀是刀马合一，必须赶在龙卷风到达之前做好才行。
1: 大福叔叔，不用这么着急吧，等龙卷风过了再做也来得及嘛。
0: 你是不知道龙卷风的厉害呀，龙卷风是由于上下层温差大造成空气强烈对流而形成的，而火星的上下层温差极大，再加上火星上尘埃多、重力低等原因，所以火星龙卷风会比地球上来的更猛烈，旋转得更快，破坏力更强。
1: 啊，那么严重。
0: 嗯，到时候别说做飞饼了，连火星农场保不保得住都难说。
1: 我怎么老是睡不好啊？
0: 说起来，飞饼和龙卷风也有相似的地方呢。飞饼得像龙卷风一样利用离心力，让面团高速旋转，这样才会又圆又薄。
1: 离心力？哎，我懂了，哈哈，我会做飞饼了。
0: 学得还挺快嘛，胖熊。
1: 嘿嘿，我要做一个大大的龙卷风飞饼。我的龙卷风飞饼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2: 警报，龙卷风来袭，请尽快到地下掩体避难。
0: 是龙卷风提前到了。胖熊，快跟我去地下掩体。
1: 可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我的食材。
2: 警报，防护罩受损。警报，防护罩受损。

大事不妙，这次龙卷风威力太大，我们赶不到地下掩体了。

0: 这时他要被龙卷风抢走了，补补。我新农场受到巨型龙卷风袭击，美味的食材就要保不住了。
1: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2: 别着急，马上出动速度最快的星际穿梭机补补帮忙。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1: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启动，维修保护罩就拜托你们了，龙卷风就交给我处理吧。现在可不是请我吃西瓜的时候，再这样下去整个火星农场都会被摧毁的。不过这难不倒我。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只要用更大的力量破坏掉这个龙卷风，就能救下整个火星农场了。等离子光能炮发射，嘿嘿，搞定。
3: 哎呀，补补成功了。
0: 食材保住了。
1: 怎么会这样？智能分析仪启动。原来是这样，上一个龙卷风的确被我的光能炮破坏掉了，可是热流和风力反倒加剧了上下层温差和空气对流的速度，所以才迅速聚起了另外一股龙卷风。有了，既然龙卷风是由上下层的温差引发的剧烈空气对流而形成，那么只要消除农场上空的温度差，它或许就会改变方向了。卫星小助手们，全体集合！

火星农场上空的大气层。 防护盾启动，接下来就只能交给时间了。

0: 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1: 龙卷风预警解除，火星农场修复完成。
2: 哎呀，这下真的安全了。
3: 大部分食材都保住了，可以制作很多飞饼了。蜜蜂小助手给我上。

0: 谢谢女胖熊，没有你我也不能及时完成营养菜品的研发任务。嘿嘿，我也要谢谢大福叔叔的照顾呢。
1: 我宣布新太空菜品的研发任务圆满完成。嘿，大家快来尝尝我亲手做的飞饼。啊，
2: 哇，好好吃呀。
1: 大家好，胖熊，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0: 嗯，大福叔叔，
1: 我们一起研发的果酱飞饼赢得

0: 得了上级的一致好评，还获得了太空食品创新奖呢。现在他已经被送到了所有宇航员的餐桌上了。没有胖熊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所以这个奖应该属于胖熊。
1: 哇，胖熊好厉害！
2: 原来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就是这么开心呀。
3: 胖熊，以后要继续加油哦。
2: 我还没吃呢，刘姨快给我啊。
4: 知识小课堂。
2: 不，这次的台风怎么这么厉害？
4: 这次刮的是超强台风，风速每秒超过50米。
2: 那和火星上的尘暴比起来，哪个更厉害呀？
4: 火星上尘暴的风速是地球超强台风的3倍。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古神仙滑雪场，
4: 加速加速，弯走的太大了，抱抱龙，得再快点，浩熊，别光走内线，萌萌漂移过弯，嘟嘟。

0: 们没按我计算的路线走。
1: 光说不练。
2: 对呀，说一万遍不如你示范一遍。
3: 你做到的话我们就服你。
0: 示范就示范。嘿嘿嘿嘿。看吧，再怎么计算这就是最佳路线。哎呀，
4: 谁让你示范这个了。
0: 总之按我的路线走毋庸置疑就是最快的。
5: 嘿，伙伴们，科学家们今天在古神星举办滑雪聚会，有谁想代表我们阳光游学团去参加吗？古神星是太阳系中最小的，也是唯一位于小行星带的矮行星。阿胡纳山滑雪场自建成以来，很少人能走完整条赛道呢。希望我们阳光团能成为第一个。
1: 我推荐高高去挑战一下。
0: 什么？我
5: 就这样决定了，高高是最佳人选。
6: 你该不会害怕了吧？
0: 胡说！只要找到最佳路线，我不仅能走完整条赛道，没准还能打破记录呢。哇，
5: 那这次就看高高的了。
0: 哼，走着瞧。博博，我们出发。
5: 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

0: 我们到了古神星的阿胡纳山滑雪场。快看，是蓝星、小溪、小玉，还有大福。见到他们是不是很开心啊？
1: 没错，他们滑雪技术很一般，肯定没我快。
0: 你是为这个开心啊？对了，米莉老师还安排了上一届滑雪大赛冠军来帮你完成挑战呢。
2: 久等了。哎，呀！哎呀！我是你们的教练小美，美丽的美。
0: 小美老师滑得太棒了，
2: 有我在，高高将会是第一个挑战成功的小朋友。
0: 有小美老师在，我就放心回去了。加油，高高！
1: 冒冒失失的，他行不行啊？哦，哦，
2: 滑雪板有模拟引力装置，能模拟地球引力，防止你飞出引力小的古神星。你可知道，在太空找人比在大海捞针难多了？
1: 哦，那红色路线是？
2: 被你发现了，那是我滑过的最佳路线。目前还没有人能打破我40秒的记录呢。
1: 这路线也不算最佳路线吗？
0: 这样走线路更短。
2: 你的路线的确更短，但是要注意的是，
1: 没有那么多但是。像这种滑行运动，更短的路线就是真理。
0: 嘿嘿，接下来只要多练习，这条我计算的路线一定会打破你的最快记录的。
2: 哼，纸上谈兵不如走一趟，那就按照你自己的优化路线走一趟吧。嘿，哇，
1: 现在够低了。

0: 会了，高高。
1: 嘿嘿，接下来只要多练习这条我计算的路线，一定会打破你的最快记录的。哎嘿，哎，
0: 别乱来，那边可是有很多雨流的。
1: 啊！不早说，
0: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

0: 是地震吗？
1: 不好，我可不想变成雪球。
0: 不好，是冰火山爆发。跟我来。这下别说完成挑战了，能不能安全脱险都是个问题。
2: 高高，别气馁，即使是同一条赛道，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随机应变。
0: 随机应变，
2: 就像你之前躲避雪球那样啊。这里太危险了，先把大家带到安全的地方。
0: 嗯，找到了，这个地方冰熔浆不会流过，大伙可别跟丢了。
2: 你们先走，我去救人。
0: 来不及了，小美老师。
2: 嘿，我可是大赛纪录保持者，别小看我。雪米，你放松，呼气。过来。
0: 什么事了，高高？
3: 伯伯，阿虎那边火山喷发，现在小美老师有危险。
4: 看样子需要用滑雪板了，就你了，星际两栖艇伯伯，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0: 两栖艇湖泊安全抵达。碎冰齿轮启动。
1: 哎，你可帮大忙了，伯伯。
0: 嘿，小意思。
1: 追上来了，
0: 狗狗，星际两栖艇机器人形态变身。
1: 我需要你的帮助。大福叔叔，小玉姐姐，我们先把滑雪板引力装置关闭。然后跳过去。
2: 好办法。古神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3%，完全可以跳过去。我先给你们探探路。
3: 高高，我们一起跳。
1: 泡泡保护罩发射。
0: 结冰了！
1: 结冰！
2: 别气馁，即使是同一条赛道，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随机应变。
0: 没错，随机应变。有办法了！看我滑雪板重力模式启动。

0: 么做到的？
1: 该不会真的是你的最佳路线理论起作用了吧？哎，
2: 真的吗？
0: 当然不是了，理论跟实际还是有出入的。真正让我成功的是理论结合实践，随机应变。所以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用完美理论来要求大家。
3: 说得好，高高。
1: 那就一起实践起来吧。
0: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需要时间的嘛，等等我。知识小课堂。哇哦，好酷，古神星的火山喷出来的竟然是冰块。
3: 因为这是冰火山，喷出来的物质在极低温的宇宙中会迅速变成固体。
0: 被冻住了。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

0: 来成龙放开玩。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

0: 集，危机乍现。
1: 啊，今天的流星雨好美呀！
2: 啊，对呀，
3: 我们快来许愿吧。
1: 我希望可以成为。
4: 太危险了，你们赶紧离开吧。星空发生危机了。
5: 那我们还等什么？我们守护者一起上。

0: 星际大战好玩吗？
1: 对不起啊，村长。
0: 好了，我们继续上课。刚刚讲到了，我们的宇宙包容万象，存在着无限可能，在宇宙的其他角落也有可能存在着各种奇妙的世界。
2: 是不是就好像四季城、奇摩国、六个国那样的？
0: 那些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但在我们这个宇宙之外，还有其他更奇妙的世界，那里有各种奇特风景、奇特的生物。
3: 那我们可以去那些奇妙的世界冒险吗？
0: 但这些还存在争议，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暂时无法到达。下课。
3: 老师再见。
1: 不睡着也能做梦，你是怎么做到的？
4: 是宇宙大战，我们也要一起画。
1: 好呀。
5: 蘑菇，蘑菇，儿子，我们今天买了很多蘑菇哦。
6: 妈妈一定很开心。我们快点回家吧，爸爸。
7: 你们终于回来了。
8: 真厉害呀，小灰灰！你先去把蘑菇放在厨房里吧。
5: 我也去帮忙。
7: 你要帮忙的是收拾这些东西。
5: 红红，这些都是我的宝贝呀。
7: 破牙刷、烂衣服、臭鞋子，这些也是宝贝。
5: 当然是啊。你看，这牙刷已经完美的适应了我的牙型，这衣服穿着舒服又透气，这球鞋可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7: 这些不扔是吧？那就扔这里的吧。
5: 这里我还没有整理好呢。
7: 竟然偷偷藏了这么多没用的发明。
5: 这些发明全都厉害着呢。
7: 这叫厉害。
5: 幸好没有爆炸。这是我最新发明的回力镖炸弹，它能丢出去又飞回来，爆炸威力十分巨大，是非常危险的。
7: 这么危险，那你想怎么处理呀？
5: 我马上处理。
1: 你说灰太狼找我们这么急有什么事吗？
9: 等他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4: 那是什么？
5: 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3: 灰太狼，这是什么呀？
5: 这些是我的发明，但是红红不让我放在家里，所以我想暂时寄存在你们那里。
1: 看起来也不多，我们一人带一些回去就好了。
5: 那真是麻烦各位喽。
3: 这也太多了吧。
7: 让我看看都有什么。
1: 这个磁石。
4: 这不是你当初用来抓羊的强力磁石吗？
1: 这个是大小药丸，我好像吃过。
5: 不要想了，不要想了。不小心拿到了烟雾弹了。
1: 灰太狼，你没事吧？
6: 这个是跳舞鞋，我不小心穿过，然后就被你抓了。
2: 还有这双弹簧鞋，你穿了跳进羊村抓羊用的。
1: 相反锤，当初我就是用了这个才抓住你的。
3: 都是些过去的有趣发明啊。
5: 谁说的？我也有很厉害的新发明，好吗？像这个榴莲炸弹、西瓜炸弹、

0: 威力镖炸弹，每一个都威力十足。哈哈哈哈，你们离这么远干嘛呀？
1: 我们就帮你保存这些没那么危险的吧。
2: 我们先回家了。
3: 还是喜羊羊你最好了。
4: 你误会了。
3: 为了感谢你，这些发明你随便挑一件，我送你做礼物。
4: 随便挑一件？那我要选最厉害的。选这个呢？还是这个呢？或许是这个，那就这个吧。这是什么？
0: 好眼光！这是我在发明社时精心设计的超能贴纸，让你的身体能复制别人的超能力。
4: 复制贴纸？
0: 对，就这样贴上去。哇！像这样握一下手，就能复制对方的超能力了。
4: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发生啊！
3: 那是因为我没有超能力。
4: 算了，有机会再研究，把东西托给我家吧。
0: 好。
3: 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们了。
4: 小事，没想到这些发明你都留着。
0: 那当然了，这些发明不仅是我辛苦做出来的，而且还承载着和你们那么多冒险的回忆呢。
4: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没有成为朋友会怎样？
3: 那有可能我早就知道羊了。
4: 想得美。什么声音？
3: 怎么会破了个洞？
4: 难怪越拖越轻。
3: 我去捡掉的那边的发明。
4: 怎么回事啊？啊，这是什么东西？这里怎么会出现裂缝？大事不妙！好大的吸力，不好，风越来越大了！
3: 怎么这些发明还在这里呀？喜羊羊，在哪儿呢？哎呀，风怎么这么大呀？

0: 这里是哪里呀？啊？你在对青青草原做什么？
1: 想阻止我吗？就让我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0: 喜羊羊。揍你，小星星。
1: 又来一个吧。
2: 灰太狼，
0: 什么情况？那个家伙是谁？
2: 我也不知道，也许草原和这里的裂缝也是他弄出来的。
0: 小心！

0: 什么？
1: 那边有动静。发生什么事啊？那是裂缝。
2: 给我把其他部分找回来。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上集说到，喜羊羊和灰太狼发现草原突然出现了一条神奇的时空裂缝，调查裂缝时却遭到神秘人袭击。危急关头，灰太狼使用回力镖炸弹炸飞神秘人，而喜羊羊和灰太狼也不知所踪。
5: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二集，神奇的布拉拉。
6: 这里是山洞，裂缝。我和灰太狼在裂缝中遇到的神秘人，他究竟是谁？不知道能不能从裂缝回去。说起来，灰太。

狼呢？灰太狼，灰太狼，你在哪里啊？这是灰太狼的帽子啊。

0: 怎么会出现裂缝？
1: 我怀疑是和昨晚那声爆炸有关。
2: 报大人，我小飞机过来帮忙了。
1: 你来就太好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能解决。这次的事情就靠慢羊羊你了。
3: 让我看看，这种事我也没见过。我需要些工具来调查研究。
2: 村长，我去帮你拿工具箱。
4: 村长，工具箱。
3: 你见到喜羊羊了吗？
2: 我这就去找喜羊羊过来。
5: 喜羊羊不见了。
6: 我们哪都找不到他。
1: 他会不会是去找灰太狼了？
7: 不好了，灰太狼不见了。
1: 红太狼，
7: 你们有没有看到他？灰太狼一整晚都没回来。
8: 什么？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你们看，
1: 好精致的布拉拉，不知道这种布拉拉能不能吃。
2: 没见过这么大只的布拉拉。
6: 好痛啊，这又是哪里啊？

0: 宝宝大人，泰哥，你们怎么变成毛娃娃了？养村发生什么事了？
1: 你什么养村？这里是布拉拉城。
0: 布娃娃的泰哥和包包大人，还有布拉拉城，
2: 在宇宙的其他角落也有可能存在着各种奇妙的世界。
0: 难道裂缝是通往其他世界的？你们不用害怕，我不是怪物，我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想找一个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3: 原来是其他城镇来的。
2: 你想找谁呀？
0: 他是一只狼，大概是这个样子。
3: 原来狼是长这样的，
2: 看起来憨憨的，还有点凶残。根据他们的特征，毫无疑问，它是一只狼。
4: 这情景有点似曾相识啊！
3: 我知道，我看到他被城里的人带走了。你可以去那里看看。
2: 你要伪装好自己，不然这里的士兵会带走你这样的布拉拉的。
0: 看来这些布拉拉对他们很重要。
5: 让一让，
4: 我赶时间。
0: 他们竟然在采集棉花云朵，
4: 请问你们采集这些干嘛呀？
3: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布拉拉呀，你还不赶紧采集？
0: 我还是赶紧去城里找灰太狼吧。包包大人和我说过别走错了路。
2: 路口左边通向的是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只可怕的怪物，你可千万不能去。
4: 确实很危险，我还是赶快走吧。

0: 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
1: 没有，他们就好像从整个世界消失了一样。
2: 难道说他们跑进去了？
3: 不会进去裂缝的，他们一发现这么奇怪的事，一定会先通知我们再行动的。
0: 是啊，灰太狼也会先报备的，但这一次

0: 等等，里面的一切都是未知的，贸然进去反而什么也做不了。可是灰太狼他们在里面，我们也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在里面，也不知道这个裂缝通往哪里，有没有危险。嗯，那是什么？啊，嗯，这是什么？这里也有东西，怎么这两个材质会融合在一起？孩子们，
1: 帮我把东西收集起来，拿到实验室研究。啊！村长，
2: 小飞机，还愣着做什么？你也一起来帮忙。
1: 出发！还真远呢，快到了，快到了！啊！啊！ 伸手，救命啊！谁来救救我？救命啊！我好害怕呀！
3: 那你放手啊！可是我要踩不来了，那你往上爬呀！可是我害怕呀！哎呀，别怕，我来了！
1: 你和我长得好像啊，你看起来不像布拉拉人。我来自一个叫青青草原的地方，因为发生了一点意外，我就来到了这里了。哦，对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我见过，你在哪见过他？我看见他被城里的爷爷捡回家了。那你现在能带我去找他吗？可是我现在正在布拉拉呢。 离上工的时间很近了，我再不交就糟了。为什么你们要叫布拉拉？这是什么规定啊？其实原本不用交的，但因为不久前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一只怪物，怪物拥有尖锐的爪子，还四处破坏。幸好全大人发现那怪物喜欢布拉拉，就让大家献出布拉拉安抚怪物。果然，那怪物收到布拉拉后就没再为难我们。
4: 自那以后，我们采来的布拉拉都要交给士兵，拿去献给怪物了。只是怪物需要的布拉拉越来越多，布拉拉也越来越难采了。哇！超大布拉拉！这布拉拉的质量真不错。慢着，他不是，
1: 我不是，
4: 还会说话。
5: 跑不了了，那个他不是，请等一下，怎么？你还有事？他不是我的布拉拉，
4: 这样正好，这就是我们采到的布拉拉。就是，这么好的料子，怎么可能是你这种胆小鬼能采集到的？
1: 不是，这是我的。
4: 管他是不是你的，现在就是我们的。
1: 但是，切，
4: 浪费我们的时间。
1: 这下我该怎么办？他要被献给怪物了。
4: 这稀有的布拉拉。

0: 回去我们就把他身上的布拉拉剃下来，田大人看到一定很开心。
1: 拒绝。太好了，快跑！
0: 快跑啊！快！
2: 这一下局面就不一样了，嘿嘿，你们抓不到我了吧？还得感谢灰太狼，哈哈。
3: 一个布拉拉都抓不住，真没用。
4: 你们这批布拉拉就归我们管了。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完了完了完了，我把时间弄丢了。
1: 寻找时间小队，
2: 听了干，
1: 某某快。
3: 它是从天上飞下来的。
4: 你是哑光吗？
3: 寒武纪大爆发，
5: 毁灭吧！
6: 前往下一城。

0: 在魔力大森林里，老黄发现自己把时间给弄丢了。
1: 完了完了完了！
0: 魔力瓶给出了找回时间的方法，
2: 回到时间的尽头，出发！
0: 寻找时间小队立刻出发，他们穿越到了新生代。中生代，
3: 我最时尚，我最时尚，
2: 我
4: 这就是飞翔。
5: 你需要光吗？
6: 我正在上厕所呢。
0: 和古生代，
7: 找时间咱们再聊，记得明天早点来。
0: 在时间的长河里，一路过关斩将，
1: 各位就是守护时间的精灵。
0: 而现在，他们又将迎来新的挑战。
2: 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滴滴答啦，变起飞！
8: 这是哪儿？
9: 来来来，孩子们！哎呦！哎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火山呐！
5: 这也太酷了吧！
10: 这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美，
2: 还美呢！这可真热，而且空气好难闻啊！
11: 环境监测显示，温度超过200摄氏度，大气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碳、氮气。我们目前处在地球形成初期的冥古宙。
9: 哦，这就是地球的婴儿时期，一切呀，都还在混沌之中。
10: 这里什么都没有。
9: 怎么了？
0: 什么都没有。
3: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没看到我吗？
0: 既然你们这么说，那就毁灭吧！
9: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消消气儿，是我们唐突了，我们来自41年后，不太懂这里的规矩。
0: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2: 我们是来找丢失的时间的。
0: 时间？你们来这里找时间？在这里，一瞬间和永恒没有任何区别。看吧，我年轻的母亲地球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我只有跟着她一起发狂。
9: 别急，不要急，冷静下来。忍和狂暴的力量，在。

0: 其内部都有可能存在着它自己的规律，只要我们找到它，就有可能引导它。
1: 我好像感觉到了从地底深处传来的咚咚咚咚，
2: 不只是地底，空气中好像也有一种低沉的声音。
0: 对对对，把眼睛闭上，用心去感受。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把眼睛闭上，用心去感受，感觉到了吗？玻璃那些尖锐的噪音，去听那背景里边的脉动，这就是地球最原始的心跳啊！孩子们，跟上这个节奏。我们不需要乐器，嘿，嘿，嘿，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身体，就是最好的乐器。嘿，嘿，嘿，嘿，对，就是这样，跟着这个节奏，别让它溜走。这就是年幼的地球独有的节奏。

0: 没好了，这一定就是生命诞生前必须的序曲。你怕我吗，孩子？刚才吓到你了吗？请允许我重新做自我介绍。我是地球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名字叫做火焰。我的母亲年轻的地球，她刚从宇宙的尘埃中诞生，浑身滚烫，充满了痛苦和力量。我就在她的痛苦中生了。那时的我是个任性又暴躁的孩子，我肆意的燃烧，疯狂的奔流，我以为这就是永恒。但渐渐的，我感到了孤独，我开始尝试用我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世界。那些黑色的印记是我走过的踪迹，那些漫天的烟雾是我呼吸的痕迹。我会燃烧，会呼吸，会创造，也会感到孤独。可为什么你们还是说我没有生命？
1: 对不起，火焰，我不该这样说的。
0: 就因为我太过暴躁，因为我总是破坏这里的一切。
2: 不，相信我，火焰，你的暴躁不是破坏，而是在为某个重要的时刻做准备。你的热量不是在毁灭，而是在温暖一个尚未开始的梦。
0: 尚未开始的梦？
2: 你在为一些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生命准备一个家，你正是这个世界的奠基者。所有生命最初的源头就是你存在的意义。
0: 奠基者？
2: 对，
0: 这个称呼我很喜欢。
2: 哎，
0: 又来了，无尽的痛苦，有无止境的痛苦，我无法控制它，就像我无法控制我自己一样。我要走了。

0: 己又会变成那个只想毁灭一切的暴躁的孩子。啊啊
1: 啊！不要！不要！
2: 不要！
3: 让他走吧，孩子，不要辜负他守护我们的这份心意呀、啊。
4: 他要是一直那么温柔该多好。
3: 不用太担心，过一段时间应该就会有能安抚他与他共舞的伙伴出现了。
1: 是水对吗？你刚才说的那位温柔的伙伴是水？
3: 没错，就是水。只有水的包容才能平衡火的炽热。
5: 可是这里到处都是火，一滴水都看不到啊。
3: 准确地说，此时此刻的地球上根本就没有水。
4: 啊，没有水？
3: 嗯。
4: 那水是怎么变出来的呢？
6: 等等，我的魔力瓶好像感应到了什么。哎呦，它在发烫。哎，好像要讲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古老的故事。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滴滴答啦，变！
5: 小
4: 鸭子，这也太违和了吧！
6: 不好意思，又搞错了。那这鸭子我可就私藏了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这一次一定成功的。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滴滴答啦，变！
7: 听说有人在找水的源头。
4: 哇，会说话的小星星。哎，
7: 我穿梭于星际之间，公转自转，见证了太多星球的出生与死亡。跟水的故事，嘿嘿，就让我这个宇宙快递员来告诉你们吧。很久很久以前，地球刚刚出生，是一个滚烫通红的大火球，地表翻滚着岩浆，干渴的连一滴水都没有。突然，
8: 您有一条加急星际订单。
7: 这群快递员，有的是圆滚滚的小行星，有的是拖着闪亮长尾的彗星。他们从遥远的星际启程，四面八方，一路蹦蹦跳跳，携带着巨大的包裹。他们不打电话，也不敲门，一颗接一颗地撞进地球炽热的怀抱，把冰块洒落的到处都是。起初冰块刚刚落地就冒起白烟，

0: 越来越多的冰块落下，地球的温度就逐渐的降了下来，冰开始融化，所有的水流哗啦哗啦的融为一体，形成了蔚蓝而广阔的海洋。宇宙快递保证完成任务，再见了，孩子们。
1: 这真是一个来自宇宙最浪漫的礼物。
2: 知道这个魔力瓶带来的故事准确吗？
3: 肯定准确的。
4: 这个知道，真的知道。科学界通过青铜位素分析，确认地球上的水主要来自早期撞击地球的富含水的小行星。
3: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肯定准确的。
2: 啊，地球现在有了火，有了水，下一个是不是就该轮到植物和动物登场了？肯定很快了吧？
5: 嗯，很快，挺快的。究竟有多快呀？知道，你告诉大结实。
4: 这个知道，确实知道，还得30多亿年。
3: 啊，那么久，
6: 那么久，
3: 30亿年。那中间这片海洋就一直是空空荡荡的吗？
5: 这空？不不不，孩子们，那你们可想错了。看似寂静的海水之下，其实一场最伟大的奇迹早已悄悄地开始了。在距离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27亿年前，在深不见底的原始海洋里，漂浮着一群小点点。
2: 哎，这什么？
5: 看看，
1: 什么呀？它像大海。谁放的？
7: 我放的。
8: 你可真。
7: 我也有，看我的，
1: 我的大，
7: 我的小。

0: 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
1: 谁呀、啊？
0: 他们就是蓝藻。
2: 蓝藻。
0: 他们安静、低调，一生只痴迷一件事，那就是晒太阳。每天清晨，当太阳升起，阳光照向海面，这些蓝藻就齐刷刷地扬起身子，咕噜咕噜，喝一口海水，呼啦啦，呼啦啦，吸一缕阳光，然后就，哈哈，噗啊噗，从身体里冒出一串串透明的小气泡。他们一代接着一代，越生越多，大的生小的，小的再继续生，晒太阳，噗，打个盹儿，噗，翻个身，噗噗噗，转一圈继续啊，噗噗噗，哎呦，几亿年的时间从不停歇。恰恰就是这些屁，改变了整个地球的命运。在接下来的几十亿年里，生命朝着各自的方向演化，有的飞上天空，有的潜入深海，有的披上羽毛，有的学会了思考。当然，所有的这些生命里，包括了你和我也。

0: 就是我们人类。所以孩子们，现在你们总该知道，刚才我所说的这些蓝藻，噗噗噗，放出来的屁，究竟是什么了吧？那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氧气。
1: 哇，氧气！哎，老黄，所以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最开始居然是蓝藻放的吗？
2: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3: 哎，那我以后放屁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想想，万一也能改变这个世界呢？
0: 你
3: 吧。
0: 哎，孩子们，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被这充满生命的蓝色星球迷住了？但是，可千万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是冥古宙，而冥古宙的样子是这样的。虽然氧气出现的过程听起来有点好笑，但结论是严肃的。伟大的开端往往就藏在一些最不起眼的小事情里。
1: 看，
0: 啊，
1: 时间精灵！
0: 时间精灵！
1: 时间精灵！
4: 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
5: 看来你们已经非常熟悉这里的规则了。这一程的考验并不简单。回顾走过的路，你们是否看清了自己来自哪里？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6: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百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回顾走过的路，你们是否看清了自己来自哪里？
1: 我们是从我们的时代出发的，先是掉进了新生代漩涡，在那里遇到了猛犸象和远古人类，
2: 然后在中生代湍流认识了恐龙、翼龙还有萤火虫，
3: 接着穿越了古生代虫洞，在奇怪的海洋遇见了三叶虫和海绵老师。哦，
4: 而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冥古宙裂缝，是地球最初的时刻，甚至连海洋都没诞生。
5: 路径回溯完成，我们正在逆着时间的长河一步步走向时间的起点。
0: 很好，你们不仅拥有勇气，还开始拥有了智慧。那么你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去前往宇宙大爆炸的原点？
6: 宇宙大爆炸！
0: 是的，穿过这道我守护的冥古宙裂缝，下一站就是你们苦苦追寻的时间的起点，也就是宇宙的起点。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你们寻求的答案。
4: 好，宇宙大爆炸，孩子们，走！
1: 走
2: 走！
4: 看来我们离答案越来越近了。

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滴滴答啦。

0: 是好奇妙，我好像能听到光的颜色，看到时间的形状。
1: 警告，我们正位于宇宙大爆炸的起点。重复，我们处在时间与空间的起点。
2: 时间的起点。哎，孩子们，我们这次可能真的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

0: 时间女王，快！你们终于来了。尊敬的时间女王您好，我们是想来找回丢失的时间。对对对，告诉我，孩子们，在漫长的旅途中，你们觉得时间是什么？
1: 时间是一条河，我们逆流而上，看到了好多好多故事。时间是一位艺术家，他画下了恐龙的威武，也画下了他们的眼泪。时间其实就是变化本身，是生命从无到有，是星辰从诞生到湮灭的过程，是所有故事发生的舞台。
0: 能把老黄的时间还给他吗？孩子们，你们追寻了一路，却误解了最深的一层真相。时间从未丢失。啊！你们以为丢失的那段时光，它早已转化为你们生命的一部分。
1: 也塑造了此刻站在我面前的你们。我明白了，原来时间从来都没有丢，它只是变成了我们来时路上的每一步，变成了我们听到的每一个故事，变成了我们遇到的每一位朋友。是的。
2: 他从未离开，只是从一种形态化作了另一种永恒。真了不起，知道有点感动。
3: 你刚才说感动，你居然知道什么是感动？在逆流而上的旅程中。 我的数据库里记录了7684个无法用逻辑最优解分析的瞬间，但刚刚女王的话让这些数据被自动关联整合。这些无法分析的瞬间，正是时间留给我最珍贵的数据，它们名为情感。
0: 记住，时间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如何度过。 珍惜你们现在拥有的每一刻时间，那才是生命最宝贵的礼物。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是他们堆积成了明天。

0: 孩子们，快醒醒，天亮了。
1: 老黄，我做了一个梦，
2: 一个神奇的梦。
1: 老黄，我也做了一个梦，一个很酷的梦。
3: 老黄，我也做了一个梦，一个很美的梦。
4: 我还梦见你把时间给丢了，
5: 我们一起去找时间，
3: 一起找到时间的尽头。
0: 哎，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了同一个梦？
4: 梦里我们还一起去探险，
3: 梦里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
5: 梦里我们还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0: 梦得好，梦得好。故事也是知识，知识也是故事，一边探险一边听故事学知识，这才是童年最该做的梦啊。
6: 这不是梦。如果想一边探险一边听故事一边学知识，可以关注2026年的中国自然科普大会。
4: 中国什么？
3: 自然什么？
4: 科普什么？
0: 什么大会？
6: 中国自然科普大会。
7: 对，中国自然科普大会。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了。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
2: 主持人提出问题，爸爸妈妈分别在题板上写出答案。宝宝说出自己的答案后，爸爸妈妈再公布答案。若一家三口答案

0: 家庭啊，来听好了，第一道题是这样的，宝宝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爸爸妈妈，哎，
1: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答案，看看谁最了解小朋友呢？
0: 哦，我已经看到答案了，他俩好像意见不太一样哦。来，爸爸妈妈已经写完了。来，小咕咚问问小朋友，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0: 大声说出来。
2: 大老虎。
0: 大老虎。爸爸妈妈亮题板。哎，我看看谁写的。
1: 大老虎。
0: 哎，来问问爸爸为什么要写小狗呢？家里养狗吗？
3: 不养狗，因为我问过他是喜欢小猫还是小狗，他说喜欢小狗。哦，
0: 你主要有了个具体的两种动物。
3: 对，
0: 你如果说你最喜欢什么，他可能答案就不一样了。你要从猫狗之间，他可能就选择了狗，是不是啊？你再加个大老虎，他就可能选择大老虎了，是不是？
3: 对。
0: 好，来，妈妈为什么会写的是恐龙呢？
4: 因为他总是爱看那种恐龙的书，然后家里边也会经常给他买一些他喜欢，比如说妈妈你给我买这个大恐龙，这个大恐龙的，经常会要一些这种恐龙的玩具。
0: 结果他的回答是不是让你出乎意料呢？
4: 对对对，
0: 喜欢大老虎。这只能证明啊，我们的宝宝啊，什么动物都喜欢，是不是？好吧，很可惜啊，第一题没有答对啊。来，好啊，第二题啊，宝宝最好的朋友是谁？哎呀，爸爸妈妈犹豫了半天，尤其是我们的爸爸啊。爸爸妈妈写完了吗？
5: 写完了，
0: 写完了啊！爸爸马上也写完了。好的，非常好。来，小朋友大声说你的好朋友是谁？
1: 你的好朋友是谁？米朵。
0: 米果是不是？好，请爸爸妈妈亮题板，鼓掌。哎呀，看来真的是米果是你的好朋友，是不是？那米果是你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吗？是啊，有邀请过到家里来玩吗？
1: 有
0: 啊，真好，难怪爸爸妈妈很了解，是不是？好，第二题很棒啊，都答对了，来，可以把这道题擦掉了啊。第三道题，哎呀，这个就是考验爸爸妈妈的这个对宝宝的这个关爱的时间了啊。谁陪宝宝的时间最多呢？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啊。小咕咚，你猜是爸爸还是妈妈？
1: 我猜妈妈。
0: 我猜爸爸。好，小朋友，你大声告诉我们，平时陪你时间最长的是爸爸还是妈妈还是其他人？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请亮题板。
1: 妈妈。哎呀，
0: 问问爸爸什么感受？为什么呀？为什么是妈妈陪的多而不是爸爸呢？
3: 因为他的妈妈就是幼儿园老师。哦。就在他妈妈的幼儿园上学。
0: 哦，那确实是在妈妈的这个班级里面，所以他这个时间要长一些啊。那爸爸平时陪伴的宝宝时间长吗？
3: 相对来说比妈妈时间短啊。
0: 那你通过这个游戏之后，是不是回去以后要多陪伴宝宝？
3: 对，多陪陪他玩。
0: 好好的啊，听见了啊，爸爸说了，回去以后要多陪你玩，好不好？
1: 好
0: 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黄队的表现。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黄队啊。第一题非常的简单，宝宝最喜欢的季节是哪一个季节呢？啊，难道对爸爸们来说有点难吗？
1: 春夏秋冬
0: 啊。一会儿问问宝宝，宝宝有概念吗？春夏秋冬。好，都写完了啊。好，小朋友大声说，你喜欢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呢？
6: 冬天。
1: 喜欢下雪。
0: 为什么喜欢冬天？喜欢下雪？
6: 喜欢堆雪人和堆沙堡。
0: 喜欢堆雪人。但是呢，我们来看看爸爸妈妈的答案好不好？来，亮题板。爸爸妈妈很默契啊，这个季节都写的是一样，但是呢，唯独没有猜对这个宝宝最喜欢的是什么季节。我们来问问爸爸，为什么写的是夏季？
7: 那个，因为啊，他喜欢那个踩水坑啊，然后打雨伞出去，就是走一走啊，
0: 喜欢下雨
7: 的时候出去。对，
0: 但是他刚才说了，他喜欢堆雪人啦、啊，滑雪啊什么。
7: 不是最喜欢的吗？
1: 啊，喜欢两个节气，
0: 那你刚才应该把这个夏季说出来。妈妈也是这样的。
8: 对，因为他特别喜欢游泳，喜欢在海边，所以只有夏天才能带他出去玩，所以我以为他喜欢夏天。
0: 好吧，那但是很可惜啊，因为宝宝确实说的是冬季啊。
1: 对
0: 啊，所以这题就不能那个答对了啊。好，来第二题。没关系啊，第二题是最简单的了，我觉得肯定是最简单的了、
1: 啊、是什么题目呢？
0: 宝宝最喜欢的蔬菜是什么呢？ 我刚才说最简单的

0: 的表情。
1: 这个是最简单的题目吗？要么就是小朋友爱吃蔬菜，什么都爱吃。
2: 对，要么就是吃的少。
1: 这样吧，一会儿可以让小朋友多说出几种蔬菜，好不好？
2: 好。
1: 只要爸爸妈妈写说的有他说的这个蔬菜，就算答对，
2: 对，
1: 好不好？因为真的是爱吃蔬菜的小朋友真的是很难抉择，对不对？
2: 嗯。
1: 好，写完了是不是？好，小朋友，你最喜欢吃什么蔬菜呀？
3: 西红柿、西兰花、白菜。
1: 哦，这么多，
0: 这么多。
1: 西红柿、西兰花、白菜，是不是？如果爸爸妈妈如果写对其中一种，就算对了，好不好？
2: 好，
1: 来，请亮题板。哎呀，
2: 西兰花
1: 啊！鼓掌，特别好。那就说明爸爸妈妈非常了解宝宝爱吃什么蔬菜。宝宝举了个大拇指，爸爸妈妈太棒了，是不是？真的很棒啊，能都写对啊。好，接下来呢，最后一道题啊，跟爸爸有关的啊，非常的难。爸爸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2: 这个好难。
1: 我出去也溜一溜，我出去也散散步。写完了是吧？好，来，宝宝，你觉得爸爸每天跟你说话，或者是爸爸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你觉得？
3: 是爱。
1: 说的是爱呀、啊？
2: 爱你是吗？
1: 啊，就是宝贝，我好爱你，是不是？啊、
3: 嗯。
1: 哇，好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来，爸爸妈妈展示一下，经常说的是什么？爸爸。
2: 啊。哇，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对的，
2: 可以算对。
1: 宝宝说的是爱，那就是爸爸经常夸赞宝宝。
2: 对，
1: 在夸赞的当中，他表达了他的爱。
2: 爱。
1: 然后爸爸妈妈真棒啊，写的宝贝最棒，宝宝最棒，鼓掌！
2: 哇，
1: 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啊！最后我们来看看蓝队的表现。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蓝队家庭啊。
2: 嗯，
1: 题目非常的简单。第一题，宝宝最喜欢什么颜色呢？哎，这个题应该很简单哟。
2: 这个我觉得应该很简单吧。
1: 对，在我们家我就知道我们家的小宝贝，姐姐喜欢粉色，弟弟喜欢蓝色。
2: 红果果喜欢粉色。
1: 对，小咕咚也喜欢粉色。好，都写完了是不是？好的，甜甜小朋友大声说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3: 紫色。
1: 紫色。好的，爸爸妈妈亮题板吧。哎呀，你们这一家，爸爸写的是彩色，妈妈写的蓝色。爸爸为什么写的是彩色呢？
4: 因为他这是什么颜色都喜欢，就不喜欢什么黑的、白的。
1: 哦，
4: 没有说，对，唯一的喜欢的一个什么颜色。
1: 也怪这个题目太广泛，宝宝什么颜色都喜欢啊。其实蓝色跟紫色比较接近了，
2: 对，
1: 对不对？
5: 嗯。我也是觉得他什么颜色都比较喜欢，然后就是平时说蓝色的东西比较多吧。
1: 啊，那现在爸爸妈妈记住了啊，宝宝最喜欢的是紫色。没关系，第一题往往都是我们先来试一试，是不是？好，第二道题啊，爸爸和妈妈谁陪伴孩子的时间要长一点呢？
2: 这个应该能答对了，
1: 这个应该很容易，就二选一呗，是不是？
2: 已经对了一半了。
1: 对啊，都写完了啊，来，宝宝大声说，谁陪你的时间长，是妈妈还是爸爸？
3: 爸爸。
2: 爸爸。
1: 妈妈眼睛都瞪大了，是爸爸吗？想好了吗？
2: 是谁？爸爸还是妈妈？
3: 爸爸。
1: 爸爸。好，请亮题板。这是为什么？答案总是让我们出乎意料，是不是？宝宝为什么说的是爸爸，而且爸爸写的是妈妈呢？
4: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每次都是跟他妈一起上下学嘛，然后，我也是上夜班回来，每次都睡觉了。
1: 哎，可不可以理解为，其实
2: 爸爸多陪伴呢？
1: 对。
4: 那
1: 可能他就
4: 有这方面的原因。
1: 他可能就是希望爸爸能再多陪伴一下，是不是？
4: 对。
1: 啊。啊，通过爸爸刚才的解释，我们就知道了，其实陪伴宝宝时间最长的还是您，对不对？
5: 对对对。
1: 啊，但是宝宝这样说呢，他的内心可能还是希望爸爸能多多陪
5: 伴。对，他可能更渴望他的爸爸能给他这种亲子的时光更多一些。
1: 哎，爸爸听见了没有？回去以后啊，哎，多抽出时间陪伴宝宝，
2: 陪陪爸爸，
1: 是不是啊？哎呀，爸爸经常在宝宝面前玩手机吗？
6: 玩。
1: 好，这道题可能就有希望了啊。爸的手机是什么颜色的？
2: 哎，先看看他们写完。
1: 爸爸知道吗？只要爸爸不套手机壳啊，一般套了手机壳就不知道这手机什么颜色的了啊。

0: 睛是什么颜色的啊？这个很简单，这个就是要善于观察了，对不对？
1: 爸爸的手机是什么颜色的呀？
0: 你觉得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好的。
1: 咕噜咕噜，智慧果家庭配合的真默契呀！接下来，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要合作完成一个游戏，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哇，又到了开心玩游戏的时间喽！今天我们要玩一个关于团队合作的游戏，第一轮跨越障碍舞龙，五个小朋友相互配合，跨越各种障碍舞龙，从起点走到终点，用时短的一队获胜。我们哪一个队先来呢？哎，这样好不好？让我们的成队先来。成队请准备。好，第一轮的跨越障碍舞龙呢，我们是要计时的哟，谁的速度快谁就获胜啦。成队的小朋友准备好了没？
3: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计时开始。
4: 我觉得舞龙很难，因为它的杆子太沉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走障碍的时候要注意，不然会掉下来。
5: 舞龙的时候不但要注意龙头，还要注意后面的人。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绕圈的时候，后转的有点晕。
1: 轮到我们的绿队了，哎，我先想采访一下你们呢，舞龙头了这个小朋友要注意什么呀？
7: 快速跟慢速。
1: 快速和慢速，快的时候是要加快速度，慢的时候是为什么呢？
7: 慢的时候给等在我后边的队友。
1: 啊，因为这个游戏我们是合作的游戏，对不对？嗯，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请我们的绿队准备。好，我们的绿队的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了，来，耶！准备，计时开始。
8: 加油！
1: 加油！哇，过这个垫子的时候要小心点哦，要稳。等等你们的队友。
7: 我走的时候不能太快，因为后边还有很多人呢。
1: 哎。这个小桥的时候要慢慢的，不要摔下去哦。
9: 他太快了，他们。
1: 慢一点。你们还有很多时间哦。快，龙尾要跟上。
10: 舞龙我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要跟上第一个，不然也会影响速度。
1: 好，哇，飘起来了，注意安全。时间过去了45秒了，转圈圈了，快加油。
11: 这是一个合作的游戏，我们要速度一致才能赢。
1: 这些
7: 柱子都快给我绕晕了。

0: 你们的时间是1分3秒。哇，那就是说这一轮获胜的是我们的绿队，他们已经在胜利的击掌了。好，我们第二轮的游戏呢是要玩一个接力比拼的游戏哦。
1: 现场有5个挑战项目，分别是骑小车、踩高跷、跳绳、推小车、运篮球、滑平板车。5个小朋友每人选择一个挑战项目进行接力比拼，率先完成的一队获胜。
0: 那个推小车运篮球是怎么玩呢？谁想给我们演示一下？推小车运篮球，谁想给？哎，你来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啊，上前面来，好。球不能掉下来，对不对？好，来，出发，要绕过这个障碍物。好的，好，还有一个那个平板车，谁会玩呀？谁想给我们演示一下？你来，是不是像滑小船一样啊？哇，看起来好像很难的样子。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开始游戏吧。好，我们第二轮的游戏道具已经准备好了啊。第一轮的小朋友出发以后，到达对面要和第二位的小朋友怎么样啊？
2: 击掌。
0: 对，击完掌以后，第二位小朋友才可以出发，好不好？
3: 好。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一位小朋友出发，记得绕障碍物。到达对面以后要击掌。
4: 跳绳要注意不要被绊倒，这样会影响队队的时间。
0: 哎，击掌。加油，加油，
5: 用小车运篮球的时候，拐弯的时候需要注意平稳，不然的话篮球就会掉下来。
0: 加油，小朋友，慢一点。
6: 加油，嘻嘻哈！加油，嘻嘻哈！加油，嘻嘻哈！
0: 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嘻嘻哈！加油，嘻嘻哈！加油。
0: 好，下一位小朋友准备好，击掌，击掌。好，出发。平板车，
7: 坐在平板车上，交给一直往后推。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哎呀，哎呀，小屁股掉下来了！加油，加油，快快快，马上要到了，机长！耶，胜利啦！好，最先到达了是我们的成队。接力游戏是我们的成队获胜。好，第一轮的绕障碍五楼是我们的绿队获胜啦。
8: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Thank you.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

0: 近期
1: 三岁啦。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卓然。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活力充满格，跃动展身手。

0: 曲哦。
1: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2: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3: 原谅我吗？
1: 太好了。
2: 一二三四，
4: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5: 自己动手。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3: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2: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4: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6: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爷爷的聚会。
1: 原来是电动马达，根本不是缩小器。
2: 是啊，又白忙活了。
3: 哎，那我们去隔壁的餐厅找找吧。
2: 俺看你是想去找吃的吧。
4: 叔二，危险！快躲起来！
1: 啊，这大爷好奇怪呀，大热天的还戴着围巾。
4: 不好！
2: 光头强，你反应真快。
5: 光头强，咋办呀？
6: 这可完蛋了。
7: 你们知道好美丽面馆在哪儿吗？我跟阿珍约好了6点在那儿见面，不知道怎么走吗？
8: 光头强，这大爷咋回事呀？看见俺们咋不觉得奇怪呢？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智慧老人。
8: 话说大爷找的好美丽面馆，你是不是很好吃呀？
1: 你就知道吃，不过那面馆的确不错，都开了好多年了。
7: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啊？
1: 知道知道，狗熊岭还没有强哥我不知道的地方。只是您带钱了吗？路途有些远，不如打个车过去吧。
7: 不行，钱是用来给阿珍买花的。
8: 俺想蹭点花蜜。
2: 要不咱们给他带路吧，俺看大爷好像需要帮助，他也不在乎咱们变小。
1: 同意。大爷，我叫光头强，他们叫熊大熊二。哦，
9: 欢迎光临。
2: 有人，快躲起来。
7: 我要这个。
9: 大爷，您眼光真好。
7: 给。
9: 您这只有10块啊，我给您换一束，这个便宜。
7: 人呢？
10: 大爷！
1: 大爷，前面路口直走。
7: 你们是不是带错路了呀？
1: 没有啊，
7: 我记得前面应该是一家电影院的呀。
1: 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我上小

0: 小学的时候就拆了，
1: 骗人。
2: 他这是要干嘛呀？
3: 他在一直盯着咱们。
1: 啊，原来是你呀，李大壮。
0: 李大壮，
1: 好你个李大壮，我跟阿珍当选劳模你就不服气，现在我跟阿珍要去庆功，你又想来捣乱，还带了两个帮手。
0: 啊，
1: 哼，别以为我认不出你了，你那光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0: 我是光头，但我不是李大壮啊。大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糊里糊涂的？走，跟上去看看。
3: 在那儿，
1: 李大壮，你别想阻止我。
4: 你认错人了，我就张大脑袋，
1: 错不了。你这个光头就是李大壮。
3: 啊！现在大爷看到光头，就认为是李大壮。
5: 光头强，你快把帽子戴上。
4: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想碰瓷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想讹我。
5: 又是碰瓷了，
4: 太嚣张了。
0: 就是
1: 不是，
0: 不好，快去帮忙。
4: 走，跟我去派出所。
1: 松手，
4: 别想跑。我的车，怎么回事啊？真不像话。
0: 就是，大爷，我们快离开这儿。
1: 谢谢你们啊，不过你们是谁啊？
6: 咋这么快就忘记俺们了呀？
0: 不对劲儿啊，我觉得大爷有些问题，我们找找他身上有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
1: 你们在做什么呀？快停下。
0: 这没有，
7: 这儿也没有，
8: 这儿也没有。哎呀，给
1: 快出来，把我的衣服都弄皱了，真是胡闹。
8: 大爷走了，这可咋办呀？
3: 快跟他讲阿珍的事儿。
0: 等等，等等，您是不是要去好美丽面馆啊？
1: 啊，你怎么知道？
0: 那当然，我还知道您要去找阿珍，对不对？
1: 这你都知道？
0: 那是。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啊？
1: 要要。
9: 外公就不见了呢。
10: 我们先去目的地，你外公他呀肯定会到那边的。
0: 嗯，到了，好美丽面馆就在那儿。
1: 太好了，时间刚刚好，不知道阿珍到了没。
6: 阿珍长啥样呀？
0: 我也很好奇。
11: 总算找到你了。
0: 有人，快躲起来。
1: 什么事儿啊？
11: 你刚刚买花的钱没给够。
1: 十块还不够吗？
11: 这花要五十。
1: 五十？这么贵？我之前十块可以买好多了。
11: 五十还贵啊？现在都什么物价了？
1: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
7: 原来爷爷买花没给够钱就走了。
11: 不够钱你就把花还给我。
1: 这花不能给你。
1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再不还给我，我要报警了。
1: 不给，不给，
12: 怎么回事啊？
11: 这老人家少给钱，直接把我的花给拿走了。
1: 我
12: 这大爷怎么这样啊？
13: 大爷，买东西得付够钱呢。
6: 光头强，俺们去帮大爷解释一下，大爷肯定不是有意的。
0: 等等，熊二，外面那么多人，我们会被发现的。
9: 这老人家真奇怪，大夏天的还戴围巾，
12: 一看就很刻意。
1: 我
11: 看看，他不是个骗子吗？
9: 前面好像是外公。
0: 熊二，冷静。
11: 可是简直就是强买强卖，
14: 这么大年纪了还做这种事。
1: 我
0: 说得太过分了，我要帮大爷解释一下。
9: 麻烦让一让，外公。外公。
1: 阿珍。
9: 外公，你没事吧？你怎么会蹲在这里啊？
1: 阿珍，我没事儿。
0: 那位奶奶就是阿珍。
11: 你们是她的家人吧？来得正好，你外公买花钱不够，又不肯把花还给我，
9: 实在是不好意思。还差您多少钱呀？
11: 四十。
9: 好，我赔给您，对不起了。
11: 大爷到底怎么了？我看他好像有点奇怪。
15: 我想外公不愿意还你花，
9: 应该是为了给外婆准备礼物。几十年前的今天，外公外婆被评为劳动模范，来了这家面馆庆祝。外婆当时送给了外公他亲手织的围巾，外公就送了外婆他最喜欢的花。外公是南方人，为了支援建设离开家乡来到北方，在这里落地生根，组建了家庭。时间飞逝，随着清脆的啼哭声，我也来到了这个世上。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直到前年外公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记忆在逐渐退化，唯一还能记得清楚的就是他们约定终身的这一天。
0: 原来是这样。
15: 光头强，啥是阿尔茨海默症啊？
0: 简单来说，就是得病的人经常会忘记很多事情，记忆还会混乱。
7: 怪不得咱们这么小他也不觉得奇怪。
9: 原来是这样。
11: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影像。
10: 你呀又乱花钱。
9: 外公外婆，咱们快去吃面吧。
7: 他们感情真好啊。
8: 谢呀。
15: 光头强，他们都大团圆了，你咋还哭呀？
2: 他们是大团圆了，可我都好久没见过我爸妈了，我得赶紧找到孙小七回家看我老爸老妈。
15: 慢点儿，
3: 你着急也没用啊。
7: 对了，刚刚我遇到了小人和小熊给我带路。
10: 小人和小熊？
7: 奇怪，他们去哪儿了？
9: 外公，怎么会有小人和小熊嘛？
10: 就是啊。
7: 真有，有一个还长得跟李大壮一样。
10: 就是李大壮。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好未来。
1: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

0: 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冰箱大作战。
2: 好热呀。
3: 刮到钱，小蚯蚓要20颗糖才敢说出缩小器的消息。俺们去哪儿找这么多糖呀？
2: 所以我们才要去昆虫餐厅接任务啊。
4: 来，你们点的果汁。
5: 还是好热呀。老板，饮料怎么没有冰块啊？一点都不解暑。
6: 就是，为什么不放冰块？
4: 不是不放，是没有冰块。
5: 没有冰块，以后我们都不来你这儿喝了。
2: 让一让。
7: 筹拍大电影《狗熊情未了》急聘导演一名，
2: 筹了20颗糖，这个适合我。
7: 你
2: 拍电影还不简单，不就是改改改？这个我熟，
8: 这个我比谁都熟。
7: 招募帅哥模特一名，
2: 筹了20颗糖，
9: 这个完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嘛。
10: 不好意思，这个任务非我莫属了。
2: 你根本就不帅。
10: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光头强。
10: 不好意思，我叫蟋蟀。
2: 我就不信。我。
8: 哎呀，这个怎么办？一个任务都没抢到。
11: 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发布一个新的悬赏，谁先带冰块回来，就能获得20颗糖。
10: 幸好跑得快，不然就要成为小鸟的甜点了。
1: 那是
7: 光头强，咱们去哪儿找冰换20颗糖呀？
6: 放心，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1: 20颗糖，
10: 这个月的午饭有着落了。
7: 哎，光头强，这不是你家吗？
12: 俺明白了，光头强家的冰箱里就有冰块。
7: 哦，那俺们为啥不直接去厨房拿糖呀？
2: 你还好意思说？哎，还不是变小钱都用来给你做拔丝地瓜了。
7: 哎呀，哎呀，快看，是微观乐园。

0: 哎呀，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好怀念这儿呀！我看你是怀念在这里吃吃喝喝的日子吧。冰箱门怎么开了？是不是你忘关了？啊，那我的电费岂不是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赶快去拿冰块！
1: 王东祥，你慢点儿！
0: 啊，哪来的虫子？
1: 你们谁呀？ 跑我们地盘来干嘛？你的地盘，这是我的冰箱，你们谁呀？张小强，哎呀，张大强，我们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蟑螂组合。哎呦，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0: 这一段时间没回来，家都被占了，你赶紧拿冰块关上冰箱。哎。
2: 好冷呀！得赶紧冻起来，不然会被冻僵的。哎，
0: 这是饺子。强子，这些酸菜馅的饺子都带上，饿的时候可以吃。
1: 光头强，光头强，还能吃吗？<笑>这饺子是生的，等我们变回来再煮给你吃吧。
0: 哎，太好了！嗯。
1: 前面那是什么？怎么有这么多水果？强哥穷得连萝卜都买不起，我记得买过水果呀。
3: 会不会是吉吉毛毛他们放的？
4: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这先放他冰箱里吧。
1: 很有可能，你看上面还有他们的图案呢。
5: 没想到他们还挺。

0: 用心的。
1: 姐姐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呀早就把你当成朋友了。
2: 啊，吃冰块！
1: 哎，
2: 啊，
0: 小聪明，好大胆！
3: 那是放冰块的地方。
2: 冰块，他们想偷冰块，快去阻止他们！
3: 哎，等等
2: 啊！
3: 你怎么冻住了？等等我！
4: 好多冰块啊！
2: 住手！冰块是俺们的。
5: 谁发现就是谁的，拿上冰块，我们走。
0: 放下冰块！
3: 你啊，
0: 门！我是想关门，但不是现在呀！
3: 不要啊！
4: 还是不行。
2: 好冷，好冷！
4: 光头强，咋办呀？俺可不是北极熊呀！
0: 温度一直在下降，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了。小聪明，好大胆！你们不想变成冰冻虫子的话，就过来帮忙。大家用力！
6: 小方法根本不行，一点用都没有，还白费力气。
7: 那你有啥好办法吗？就知道说。
6: 什么？你以为我小聪明是白叫的？好大胆，我们上！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爸爸，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

0: 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钟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让他们见识一下虫子的厉害，看我从这里钻出去。呀，
2: 真的钻出去了。怎么办呀？
3: 熊大，俺不想被冻成冰棍儿。
2: 冰棍儿，冰棍儿，棍儿，
4: 有了！嘿嘿，我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门撬开。杠杆原理呢，就是古希腊科学家。
5: 波多江，别解释了，快开始吧。等你解释完，俺们都没了。
4: 啊，好好好。一起用力，
3: 我好困呀，俺想睡觉。
5: 熊二，坚持住啊，
4: 再坚持一下。
5: 熊二，
3: 俺好困，
2: 不得睡着。熊二，别睡。
4: 熊大，你怎么先睡着了？对了，哎呀，小聪明好大胆呢，他们跑哪去了？怎么被冻住了？
6: 等等，这个位置好像可以，必须试一试。
4: 哎呀，好冷啊！
6: 一定要成功，不能放弃。
4: 快动啊，
7: 强子，饺子别忘记吃了。
8: 王道强，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不行，不能睡，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呢。

0: 天亮了。
1: 啊，门开了。
2: 太好了，快醒醒，快醒醒。走，逃冰块去。
3: 小聪明，好大胆，站住。完了，郭冬晴，这可咋办啊？
4: 放心吧，他们运不回去的，他们没有保温盒。
5: 保温盒？
2: 一会儿换了糖块，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
6: 太好了。怎么会有水啊？
2: 有水？哎，怎么都融化了？
7: 二十颗糖拿好了。
8: 太棒了，可以换情报了。
4: 还有这么多朋友等着我们回去呢，这次一定要成功。
9: 大侠阿飞。
4: 白花了五颗糖，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缩小器。
10: 就是，还不如给俺买点吃的，吃饱了才有力气找缩小器。
4: 好像有

0: 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哎，对不起，把你撞成了这样。
1: 完了，俺们可没糖赔了。
2: 不用赔，我的伤不是你撞的。啊啊，
0: 那你怎么伤成这样的？
3: 都是那个大哥侠，他莫名其妙的就把我打成了这样。
4: 大哥侠？
0: 不会吧，我们认识他这么久没发现他会这样啊。
1: 对呀，蛋壳侠可是大英雄，俺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的。
3: 什么不会？我可是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亲眼看见，
5: 差点下半辈子就在轮椅上度过了。
6: 他说的没错，就是蛋壳侠。
1: 小瓢虫，蚂蚁爷爷，
6: 昨天我辛辛苦苦过了桥，还没来得及歇会儿，他又把我送回对岸了。
5: 还有我，你们看呀，
0: 蛋壳侠。
5: 这我放学回家路上撞到了蛋壳侠，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在我身上签名，害我洗都洗不掉。啊，
7: 这件事有点奇怪，咱们不如找蛋壳侠问问。
0: 你们放心，我们帮你们找到他。如果是蛋壳侠的错，就让他给大家道歉。
5: 好像在西边的小竹林那儿。
8: 好，
9: 你们等俺们的消息。
1: 找了半天连个蛋壳侠的影子都没看见。
7: 刚才碰到好几个身上被签了名的昆虫，他们都说是蛋壳侠签的，蛋壳侠咋可能会变成这样？
0: 难道是有谁在冒充蛋壳侠？
7: 有可能。
0: 那我们就把他引出来。
9: 别跑，
0: 救命啊，救命啊，
9: 交出糖块。
1: 没错，把你身上的糖块都交出来。
9: 站住，
0: 谁来救救我呀？
9: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0: 熊大，你来真的，
7: 识相点，再不交出糖块俺就
5: 住手。蛋壳侠蚂蚁人，
0: 出现了，出现了，
5: 不准你们欺负弱小。哎，等等等等等，有我蛋壳侠在。
7: 果然是假冒的。
10: 再来。
0: 等等。我们这是在演戏。你怎么睡着了？他心可真大。
7: 俺看不会是他不好意思了吧，故意。
5: 谁不好意思了？不知道蛋壳侠看到月亮就会睡着吗？
1: 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蛋壳侠了。
5: 你竟敢直呼蛋壳侠的大名。
7: 你自己不是也叫了？你到底是谁？
5: 我是阿飞。
0: 不对，
5: 我是蛋壳侠。你们没事瞎喊什么，耽误我行侠仗义。
1: 俺们不演戏，咋把你引出来呀？
5: 引我出来有什么事吗？难道你们是来找我要签名的？
7: 谁要你签名啊？俺们是让你不要败坏蛋壳侠的名声。
5: 我才没有，本大侠干的都是行侠仗义的好事。别乱说，不然我告你们。
1: 那你说说，你对瓢虫、飞蛾还有蚂蚁爷爷都做了啥好事呀？
6: 走了半天终于过来了。
5: 蚂蚁爷爷这是想过河，我去帮帮他。不用谢，再见。
6: 怎么又回来了？
11: 轩，项链送给你。
12: 谢谢。
5: 冷冷乾坤，居然大白天的欺负弱小抢东西，别怕，我来了。有我蛋壳侠在，你休想得逞。
13: 今天又帮了不少虫。小朋友，你是来找我要签名的吧？记得不要洗哦。
5: 你们说我做的哪一件不是好事？哼，
1: 原来他到现在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7: 那也是好心办坏事，没了解情况才把事情搞砸了。总之你以后不要顶着蛋壳侠的名义做事。
1: 就是，你这一身蛋壳一点都不合身。
5: 你们懂什么？这叫致敬，致敬。别多管闲事，

0: 你不能走，你得跟着俺们回去向大伙道歉。
1: 还有什么玩意儿？
2: 熊大熊二，猫头枪。嗯，
3: 是小瓢虫。
1: 嘿嘿嘿嘿。是大哥侠。
0: 你别怕，他不是有意的，那都是误会。
4: 小瓢虫，发生什么事了？
2: 蚂蚁爷爷和飞蛾遇到危险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0: 啥？
2: 都跟我来。
1: 行侠仗义，怎么能少得了本蛋壳侠？
5: 谁来帮帮我们？
2: 我的翅膀，他们就在那儿。
4: 大家别急，我们这就来救你们。走，我们下去。嗯。
1: 大家别怕，智勇双全的蛋壳侠来救你们来了。
4: 阿飞，你别捣乱！
1: 我只是救虫心切，一时疏忽。
5: 救命啊！
1: 大家别怕，我来了。老人家，我这就救你出来。
5: 谢谢你救。
6: 不用客气，这是本大侠应该做的。
5: 大客侠，
6: 别那么激动，我能体会你们看到我激动的心情。
1: 谢谢你们，
7: 大哥侠，
6: 见到我就大呼小叫的，真拿你们没办法。不就是要签名吗？哎，对啊，我帮你们签。
8: 你在这自恋啥呢？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怕你吗？
1: 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是蛋壳侠，他们怎么可能怕我？
8: 啥蛋壳侠？你叫阿飞，只是穿的和蛋壳侠一样的蛋壳而已。
1: 你
5: 阿飞？
8: 是的。他在假冒蛋壳侠，行侠仗义，结果好心帮倒忙。
4: 不好，你们别说了，那个人要过来了。
0: 啊、大家赶紧爬上去。
1: 喂，我的签名你们还要不要了？我，真是的。 等等我。
8: 爷爷小心。
4: 抓紧了。
1: 好险啊！
4: 阿飞，你还是把蛋壳脱了吧，太碍事了。
1: 那可不行，蛋壳是蛋壳侠的标志。哎，
4: 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不需要变成别人。
2: 啊，就差一点了！
4: 小瓢虫，你后面！
1: 你们看上面，那块大石头要滚下来了！
8: 救命呀！
1: 救命啊！啊，不好！怎么办？怎么办？啊！
4: 救命啊！
8: 谢谢你救了大家。
6: 不客气不客气。
8: 不过你是谁呀？
1: 我是阿飞啊。
8: 阿飞？
4: 差点没认出来。
6: 我是真诚不露相，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5: 阿飞，谢谢你救了我这把老骨头。
7: 还有我们，
9: 谢
7: 谢
9: 你。
1: 我该先向大家道歉的，之前的事很抱歉。
5: 没关系
10: 啊，没有蛋壳的阿飞看起来果然真实多了。
4: 就是，你再也不用顶着蛋壳侠的名义行侠仗义了，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阿飞大侠。
1: 阿飞大侠，以后我就做阿飞大侠了。
11: 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

0: 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吃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3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4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橡

0: 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借鉴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1: 拯救蛐蛐。
2: 没想到蛋壳侠还有这么崇拜他的小迷弟。
3: 俺们也帮助了不少虫，为啥就没有呀？你们笑啥嘛？
4: 大光头！
2: 大光头，
4: 你居然还敢回来？你怎么变小了？还带了俩帮手？
3: 帮手？
4: 我可不怕你们，把我爸爸还回来。
2: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4: 你别过来！
2: 什么情况？
4: 豆豆，你大光头，离我还远点儿！
2: 你们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4: 你抓走我的丈夫，还破坏我们的房子，现在还想抓我孩子，我跟你们拼了！
2: 别冲动啊，快跑！
5: 这力量太大了吧？
4: 我那么强吗？再来！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4: 想到了，
6: 有三只！
4: 救命呀！豆豆，
5: 光头强，熊二，
2: 抓到了！
6: 我的眼睛，
7: 真倒霉！
6: 不好，要被认出来了！光头强咋办呀？
2: 三只胖蛐蛐，大丰收！
6: 他把我们误认为蛐蛐了。
5: 不好，大光头要走了。豆豆吗？
4: 对不起，我错怪你们了。先别管我，快去救他们。
5: 放心吧，俺一定会救出他们。
4: 豆豆就拜托你了。

0: 等我上个厕所回来，就让你们痛快地打一场。
1: 爸爸妈妈，
2: 别哭别哭，我们想办法一起逃出去。
1: 之前把你当成坏人，真对不起。
0: 没关系，强哥习惯了。
3: 这不能怪你，俺看着都觉得像。
4: 哼，郭冬祥，熊二，
5: 是熊蛋。
4: 等着，俺马上救你们出来。
0: 门？
4: 不好，他回来了。
0: 水杯在哪儿啊？啊，在这儿。
4: 熊大，
5: 熊大，
0: 试试这两只新的。你们斗一斗，输的那只我就拿去喂鸡。
4: 喂鸡？
0: 哎，我盆子呢？
3: 光头强还不想被喂鸡。
4: 别慌，等会我们打成平手就好了。
5: 开始吧。嗯，
4: 对，四肢着地更像蛐蛐。看我的铁头功。
3: 哎，蛐蛐是用头撞的，
4: 快倒下就对了。
3: 哦，哎呀哎呀哎呀，
4: 哇，居然轻而易举中飞那么大只。不错，以后就叫你铁头罗汉。光头强才适合我的气质。熊二，快，咱们接着演。还会鲤鱼打挺，这么胖还这么灵活。
0: 你以后就叫胖将军吧。
4: 上，对对对，上。好。
3: 光头强，好累呀。
4: 我也是，
0: 打了这么久都没分出胜负，一点都不然。看来得请他出场了，
6: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大将军。
0: 让新来的见识一下你的厉害。
4: 他怎么回事啊？熊二，呼，
0: 还是我的大将军厉害。
4: 喂，你冷静点，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至于这样。强哥跟你拼了。
0: 精彩精彩，两位爷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直播的时候再接着打。
7: 爸爸？
4: 什么？他是豆豆的爸爸。豆豆别担心，你爸爸刚才吃了太多的咖啡粉，现在只是太累了。
6: 喂，老张，别忘了八点开直播，准备好下注啊，我坐庄。
0: 这次必须把上次赌输的赢回来。至于你嘛，喂鸡。好了。
4: 熊二，
1: 你不要过来。
4: 熊二，
1: 熊蛋，熊蛋，
4: 熊二，你没事太好了。
0: 豆豆，
1: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5: 都救出来了，俺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4: 不行，他在利用蛐蛐做违法的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哎呀，又错了，他手机密码到底是多少啊？
3: 光头强，你之前不是说可以面部解锁吗？你跟大光头那么像，要不试试看？
4: 对呀，我这就试试。
5: 成功了。
8: 熊二，你可真聪明。
5: 光头强，赶紧报警。
9: 我跟那个大光头真的有那么像吗？
6: 待会儿直播我再狠狠地赚他一笔。
7: 啊，大光头回来了。
6: 饭来了，
10: 再赶紧确认一下地址。
6: 哎，喂，谁啊？
10: 你报的地址是幸福路13号吗？ 啊，是我家。
11: 好的，警察十分钟后就到。
10: 警察十分钟后到，这速度可真快，不愧是警察呀。
4: 啊，这手机怎么还自动报警啊，太智能了吧。得赶紧离开这里。
7: 我的蛐蛐呢？怎么其他警察也不见了？
4: 算了，先不管了。哎呦，哎，这些都得带走。
7: 不好，
4: 他要把证据带走，我们兵分两路阻止他。
7: 警察，
4: 才过五分钟，不是说好十分钟来的吗？窗户，

0: 糟了，要被发现了！
1: 不好，还有逃走了！
0: 幸好之前没有补这个洞。
2: 怎么这么痒啊？
3: 这大光头臭脚的味道太重了。
4: 你好，我们是警察，请开门。
0: 糟了，他要钻出去了。
1: 各位，俺有个主意。
5: 大故事，
2: 对，
1: 散开！
6: 晚上好啊，警察同志。
7: 警察同志，我坦白，我有一个共犯叫张。
8: 幸亏有熊大，要不然就让他跑了。
9: 是啊，光头强、熊大、熊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0: 不好意思，刚开始还错怪了你们。
11: 没关系，认错人在所难免，谁让强哥长了个大众脸呢？
8: 想谢谢的话，不如请俺们吃顿饭好了。
1: 熊二，你就知道吃。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

0: 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
1: 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2: 小小心愿，
3: 俺饿了，想吃东西。
4: 不行，先把你埋错的垃圾都挖出来，爱护环境，熊熊有责。像这样的电池要分类，扔到有害垃圾桶。
3: 哦，
5: 啥声音？
6: 错了，
7: 嗨！
4: 熊二，熊二，咋了？
6: 那儿？
7: 你们好，我叫洋洋，是一只蝈蝈。对不起，吓到你了。
6: 没事。
7: 那个，我听不夜城的昆虫们说，你们高大、威猛又帅气，而且还非常热心帮助大家。
8: 大家过奖了。
7: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帮我搬一朵花给我的朋友。
4: 搬一朵花？
7: 就是这朵花。
6: 真漂亮。
7: 这朵花是我种来给朋友的，本来想过几天送的，可是他今天就要离开这儿了，下午5点就出发。我想在他离开之前把这朵花送给他，但我搬不动这朵花，所以想拜托你们帮帮忙。
8: 那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7: 她是一个人类小女孩，叫琪琪。
4: 人类小女孩？
7: 那是我刚到这边的时候被一只鹦鹉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琪琪出现了，是她救了我。从那开始，我和琪琪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起演奏，一起放学回家，一起吃饭，一起玩。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开心。
8: 没想到还有昆虫跟人类成为了朋友。
9: 这有啥稀奇的，俺们也是好朋友呀。
8: 快放手，熊二，我喘不上气儿了。没问题，交给我们了。动物就是动物，看我的。耶，完成了。
10: 谁呀、啊、打扰我睡觉，笑什么笑？
9: 耶耶耶，
10: 好大胆，好大胆。
4: 干嘛？

0: 重呀！
1: 这么重？
2: 熊二，咱们可要轻拿轻放啊！
0: 放心吧，熊大。
1: 这么小心翼翼？
3: 不会是速水器吧？
1: 洋洋跑哪儿去了？
4: 琪琪，收拾好了没？要来不及了。
1: 马上好了。
2: 可算搬过来了。
5: 琪琪，琪琪呢？糟了，我们来晚了，琪琪走了。
6: 琪琪，快一点，
1: 来了。
7: 琪琪，
8: 琪琪，
7: 琪琪，
8: 琪琪，
3: 快跑！
0: 别咬我！
5: 又是那只鹦鹉！
3: 大家分开跑！哎呀，
6: 有情况！
0: 救命呀！
6: 好机会，只要拿到速小蟹，我们就可以回到贝贝乔老板那儿了。

0: 聪明，他们在拿咱们的花。
1: 这两个坏虫，看到什么都拿。
2: 洋洋，你去叫琪琪，我们去追。
3: 好。
4: 琪琪，琪琪，我不是叫你，琪琪。

0: 我们再多等一会儿好不好？
1: 琪琪，我们赶时间呢。
2: 洋洋，没事了，洋洋。
3: 小心，花别横着搬呀！
4: 别跑！
5: 行吧，我会亲手把缩小器交给白白乔老板的。太危险了，还是走为上策吧。
6: 好大胆！
7: 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
5: 我肯定会救你啊！你欠我一顿糖啊！
7: 必须的。
5: 咱们总算跑出来了。
7: 嘴上没闻、
1: 我们一起去吸引琪琪的注意力。
2: 好。
3: 有鬼！
0: 爸爸，我忘拿东西了，想回去拿。
8: 要出发了，爸爸下次帮你带过去。
0: 哦。
2: 走啊！
9: 得想个办法救洋洋。有了。熊大熊二过来，鹦鹉的胆子小，把玻璃瓶推下去吓跑他。
2: 好，
10: 琪琪，
3: 琪琪，
1: 琪琪，
2: 好大

0: 雅雅那么喜欢琪琪，为啥不跟他一起走呀？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为了各自的目标，说不定哪天就分开了。只要他们心里彼此挂念，迟早会见面的。
0: 分开多伤心呀。希望熊大、光头强、吉吉、毛毛、萝卜头、棒棒、图图、黑风，还有团子，永远都不要离开呀、啊！
2: 总算挖出来了，
3: 俺把之前爆花的叶子带回来了，用它装垃圾吧，环保又好用。
1: 弄完就回家吧。
4: 苏小细，听我的没错吧？
5: 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苏小细。
0: 哎，终于弄完了。
5: 这是我们的。嗯，
6: 是小聪明哥好大胆，记得分类呀。
5: 老板，我们拿到苏小气了。
7: 苏小气？
5: 我们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
7: 没错，
8: 太好了。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5: 老板
7: 怎么样？
9: 这你们竟敢耍我，拿臭垃圾糊弄我，
7: 把他们赶出去。
5: 这是为什么呀？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苍穹之下，声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三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了，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7: 健康。
1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9: 好吃。
1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

0: 玉，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图文黄，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失忆的光头强。
4: 好饿呀，都2-3天没吃东西了。你咋就坐下了？快去找吃的呀！
5: 要找自己找，要么就饿着。
6: 真好吃！
4: 是吃的。
5: 是熊大大们。
7: 今儿摘的果子真好吃啊。
8: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9: 熊啊，你慢点。
10: 胸声圆满呀，
4: 好多果子呀！
8: 待会儿把果子也分点给瞎说他们。
5: 把吃的就是。
10: 小聪明，好大胆儿。
9: 这是俺的果子，别想拿走。
7: 想吃自己摘去，别想不劳而获。
4: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9: 好臭呀！
11: 熊大、熊二，你们跑哪去了？我在这儿。
8: 受不了了，太臭了！还好强哥我练过。
5: 大风叔呀！
4: 真有你的小聪明，还是你的臭屁管用啊。
5: 那当然，这可是我们臭屁虫家族祖传的绝招。
10: 还是新鲜空气好。
7: 熊二，
10: 熊弟，俺在这儿呢。
7: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10: 俺没事，就是俺们的果子都没了。嗨，
7: 熊没事就行，果子没了咱们再摘。对了，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10: 好像刚才隐约听见那边有光头强的叫声。
7: 光头强，
10: 光头强。

0: 好痛啊！这是谁呀？什么声音？
1: 别过来呀！救命啊！救命啊！
2: 你怎么回事？光知道跑，不知道躲呀！
1: 我，
2: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1: 我
2: 什么呀？你是谁？叫什么？
1: 我，
2: 你家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2: 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看样子是只傻虫子。
1: 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2: 那你不会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吧？
3: 真是个可怜虫。
2: 我叫苏二虫，你跟我走吧。我还有两个好兄弟呢，我们正在四处闯荡，你可以加入我们呀。
1: 真的？
2: 走。
1: 哦，对了，你刚才说的家是什么呀？
2: 这你都不知道？
4: 光头强。
5: 真奇怪，俺记得光头强的声音就是从这边传来的呀，咱找不到他呀。
6: 别急，咱们再找找。光头强，光头强，
3: 快闪开！
6: 快闪！
7: 谁拿到就是谁的。
8: 你们怎么回事？都叫你们闪开了。
9: 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都被拿走了。
6: 明明是你们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
5: 就是把俺都撞疼了。
8: 我不管，是你们害我们弄丢了食物，得十倍赔给我们。
5: 你咋不讲道理呀？
6: 熊二，找光头强要紧。呀，
8: 光头强。
10: 我们先走了。
8: 别跑，站住。你们给我等着。
11: 一加一等于二。
1: 一加一等于二。
8: 真倒霉
2: 啊。你们回来了，找到食物了吗？
8: 哼，别提了，
7: 都怪那两只奇怪的虫拦住了去路。
2: 啊，什么奇怪的虫子？你们没受伤吧？
8: 我们没事儿。这是谁呀？
2: 啊忘记介绍了。来，阿乖，这是一只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家在哪儿的虫子，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把他给带回来了。要不让他加入我们吧。他们好啊。
1: 你们好。
8: 正好要找那两只虫子算账，做个帮手也好。你就留下吧。我们虫虫家族的原则就是有理走遍天下。
2: 我就说你能留下吧。别看我大哥长得凶，心地可好了。
8: 我是大哥，叫黄大黄，孙二虫是老二，你们已经认识了。这是三弟，小三子，欢迎你加入虫虫家族。
1: 谢谢。
8: 光头，你就叫光头四吧。
1: 太好了，我有名字了，我是光头，排行老四，这名字真好记。
8: 欢迎你成为我们虫虫家族的一员。
4: 光头强。
8: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他们。
4: 光头强
5: 不会遇到啥危险了吧？
6: 熊二，不要老往坏处想吧，也许光头强先回不夜城了呢。
7: 站住。
6: 那是啥？光头强？
8: 什么光头强？我是光头四。
6: 啥？光头四？
2: 那两只怪虫就是你们吧？
6: 是你们？
8: 光头四，干得漂亮！

0: 光头强，咋回事呀？你咋跟他们在一起了？还叫光头四？
1: 你们这两只坏虫子，害我们丢了食物，快赔给我们！
2: 那你们对光头强做了啥？
1: 哼，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别想扯开话题，快赔我们的食物！大坏虫，尝尝我的铁头功！放开我！
0: 光头强，俺是熊二，你不记得俺了？
1: 熊二。
0: 是呀是呀，俺是熊二呀。
3: 熊二，
0: 光头强，光头强快过来呀！
4: 这边，
0: 光头强，光头强，你咋的了？
1: 我的头！
0: 光头强，
5: 光头四，
1: 光头四，
0: 光头强！
1: 哎，小子！
4: 光头强，
6: 小孙子，
1: 老大，大毛毛虫，快赔我们食物！
0: 俺们是熊，
5: 推我一拳，
1: 好痛！
5: 光头强，
4: 俺不是故意的。
0: 光头强，你没事吧？
5: 四弟，你怎么样了？
4: 光头强，要紧吗？
0: 光头强。你上哪儿了？
7: 熊啊，熊大，整件事情就是这样，都是误会。
8: 原来你叫光头强，还是个人类。
7: 嗯，真的太感谢你们的照顾了，谢谢你们。
1: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就不跟这两只怪虫子计较了。
0: 啊，是俺们不跟你们计较了。还有，哼，俺们是熊，不是虫。
7: 你
5: 哎，好了好了，光头四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嘛，对吧？哎，对吧？
7: 哼，对对对，我们都是朋友。
1: 那行吧，
7: 不打不相识，不如我们聚餐庆祝一下吧。
1: 好啦，
5: 那就去我们那儿吧。有了这些吃的，我们就不用干活了。
9: 什么声音？
10: 害羞的朵朵，
11: 分头行动。
12: 朝中爷爷，您有没有见过大概这么粗这么长的圆柱体机器？
13: 这么粗？
12: 对对对对。
13: 这么长？
12: 对对对对对。
13: 没见过。
12: 您先喝茶。
13: 好嘞，
14: 我见过，
1: 我也见过，是街角的垃圾桶。
14: 我知道了，是厕所的水桶吧？
1: 不对，是门口的灯柱子。
14: 不对，是厕所的水桶。
1: 灯柱子，
14: 水桶，
1: 灯柱子。
0: 你好，请问你有？这不是美食街的蛋糕吗？出新口味了。
15: 对呀，车厘子口味的。
0: 车厘子呀。还是觉得街角蟋蟀大妈家的苹果口味好。
15: 行家呀，那你吃过东大街屎壳郎家的红烧球吗？最近很火爆的。
11: 怎么样，有消息吗？
12: 没有。
0: 俺也没有，但是俺吃饱了。
16: 你们是在找圆柱体机器吗？
7: 你有见到过吗？
16: 我在小镇的幼儿园见过。
7: 真的吗？
16: 幼儿园就在。
15: 出发。
17: 看我听到了什么，要是我把缩小器拿给老板，看谁还老实我办不成事儿。
11: 这里就是幼儿园了。
18: 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我想跟你在一起，可不好吗？
19: 朵朵，幼儿园里面有好多好玩的，还有好多小朋友呢。朵朵乖，第一天上学别迟到了，来。
3: 他咋哭得这么伤心呀？
7: 第一天上幼儿园怕生。
12: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哭了吗？
7: 强哥，我可是乖宝宝，才不会哭呢。
0: 真的吗？
7: 那是当然。哎，熊二，
4: 熊二。

0: 妈妈，你看，小熊小人。嗯，
1: 朵朵乖，快走吧，别迟到了。
0: 我真的看到了。
2: 还好俺躲得快，不然就被发现了。
3: 快走吧。嗯。

0: 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1: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2: 是在做小戏吗？
0: 熊二，原来是块花生糖，又白忙活了一天，就找到了这个。
3: 俺把糖包起来。
4: 他咋还在哭呀？
5: 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回家。
0: 小朋友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要不我们帮他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让他融入进去，这样他就不会哭了。
4: 可是他见到俺们会不会被吓到呀？
2: 那可咋办呀？
6: 包得这么严实，不会是缩小气吧？看来这次没白来。
0: 嗨，你好啊。
7: 是你吗？我没看错。
0: 我是小精灵光头强，他们俩是吉祥物，他叫熊大，他叫熊二。
7: 小精灵你们好，我叫朵朵。
0: 朵朵，你刚才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5: 我不想上幼儿园，我想妈妈，我想回家。
0: 朵朵你别哭了，幼儿园里面其实可好玩了，还可以交到好多好朋友呢。
7: 好朋友？
0: 对呀、啊。
7: 我要画一只会飞的小猫。
8: 猫咪怎么会飞呢？
7: 我给它画一对翅膀，它不就能飞了吗？
8: 你真聪明。
0: 朵朵，你按我刚才教你的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了，别怕。
7: 你好，我是玲玲，她是甜甜。你要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吗？
8: 我
0: 朵朵加油，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8: 我
7: 他看起来不想去。
8: 是吗？你都邀请他了他都不说话。
7: 走了走了。
8: 我
0: 朵朵，等会我们再试一次，勇敢一点，别忘了说魔法暗号。
6: 东西给我。
2: 金刚狼快跑。
0: 熊大熊二，
6: 把东西交出来。
7: 一二三，我叫朵朵，我想和你们。虫有虫啊，快跑啊虫。
8: 别怕，没事了。
2: 奇怪，他咋来抢你的糖？
0: 他不会以为这是缩小器吧？
4: 那么得小心点，别让他拿走了俺的糖。
8: 来，老师带你去那边玩。
6: 这个叫老师的人太可怕了，好痛啊！为了缩小器，
0: 朵朵。刚才只是个意外，按照我教你的魔法暗号，心里默数三个数，然后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加油！
7: 我的小猫嘴里会喷火。
8: 小猫嘴里怎么能喷火呢？
7: 因为它吃了火龙果呀。一二三，我叫朵朵，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画画吗？朵朵就是我们的管家。
0: 太好了，成功了，朵朵这回可算认识新朋友了。
2: 金刚狼，
6: 缩小器是我的了，
0: 不能让他过去打扰朵朵。有了，
9: 不准走。
6: 松手。老是碍手碍脚，看来只有先解决你们了。砍手。

0: 刚才掉下来的是啥？有点眼熟，
1: 那是耳钉糖。朵朵，交到朋友了吗？嗯，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明天还要来幼儿园。那你们也愿意当我的朋友吗？那是当然。太好了，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吧。
2: 哎，糖果！真拿你没办法！光头强，你怎么哭了？老师告诉你个魔法暗号，可以认识好多小朋友。老板，我把苏小七给你带回来了。苏小七。
3: 太好了，成为昆虫界第一大患的目标终于可以实现了，切，居然被他抢先了，
4: 这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就是，老板，你可不知道我这次经历了多少磨难。花生糖，啊，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块糖呢？
3: 啊，这就是你辛苦夺回来的孙小七啊！
5: 这苏小七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4: 你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孩子吗？竟敢戏弄我！你这个月工钱没了，
2: 我的工钱，老板，你听我解释。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1: 拯救丰城村。
12: 哇，真香呀！
13: 你好，你们点的懒虫全席上齐了。
14: 你好，你们用免费券点的餐来了，按你们的要求切成3份，请慢用。
15: 大家就别客气了，赶紧吃吧。
12: 真香，
16: 惨呐，真的是太惨了。
13: 他怎么又来了？
16: 你好，
13: 都说了你的任务我们接不了。
16: 啊，你们能不能，
17: 哎呦，我肚子不舒服。
16: 哎，我也是，
17: 我家里还有事儿。
16: 真的是太惨了，你们能来救救我们吗？
18: 你咋的了？
3: 就是这儿了，请进。
4: 你不是说他们都疯了吗？这不很正常吗？
3: 不是这样的，二哥他会不停的吃，他
5: 不停的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11: 算倒了，
4: 这是
3: 啊，二哥别吃了，这样太不卫生了，万一闹肚子怎么办啊？那个，我也是怕你不舒服。
5: 这吃饭吃出新花样了，哎，下次吃饭也这么试试，也许能吃得更多。
4: 这分明是不正常了，好吗？
5: 哎，不怕的，不怕的，有啥伤心事可以跟俺们说。我又笑起来了。
4: 你怎么这样？帮助你还笑话我们？这情绪变得也太快了。
5: 宝头强，你咋把他说哭了呀？
4: 是他自己情绪不稳定。
5: 情绪不稳定？那是啥？
4: 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
5: 啥又是精神疾病呀？
15: 真是一个爱学，一个爱教啊。
3: 二哥，小心点，你这样会摔倒的。快想想办法呀，帮帮我，帮帮我。
4: 冷静冷静，我们既然答应帮你的忙，就一定说到做到。相信强哥，准没错。
3: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4: 这个
5: 俺得休息一下，饭都没吃饱，站着都累。
4: 这是彻底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了，是纽扣掉下来他们才不正常的。纽扣
5: 不停地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4: 原来如此，是声音。只要声音过大，你两个哥哥就开始有症状。至于声音的源头，熊二，熊二，走，我们去外面找找看。外面这么安静，没听到有特别的声音啊。
15: 俺也没发现。熊二，
5: 俺也没发现。熊大，俺找了半天啥吃的也没找到。
15: 熊二，咱们不是要找吃的，是找声音的来源。
4: 哎，现在毫无头绪了。
5: 熊大，要不俺们先休息下吧。
15: 熊二，
4: 那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18: 哥哥，快停下来！
4: 没错啊，一定是这个声音造成的。
19: 新鲜的果汁、茶饮，快来瞧一瞧啊！
4: 走，过去看看。好。
5: 等等哎！
20: 老板，买饮料。
21: 哎，你好，请问需要什么口味的呢？
20: 来杯这个，给你钱。
21: 谢谢光临，慢走啊。放着音乐，声音就是好啊。嘿嘿，饮料就大点儿。
18: 好吵啊！
15: 这也太大声了，
21: 我去跟他说去。
4: 太吵了，我们要绕到后面去看看。
15: 你说啥？
4: 跟我走。哦。
21: 你好，需要点什么呢？
18: 不用不用。你这音乐实在太吵了，我家宝宝都被你吵哭了。
21: 什么？您大点声！
18: 音乐太吵了。
19: 这么好听的音乐，你懂不懂欣赏啊？
18: 这是公园，公共场所，那边有禁止噪音警示牌。
19: 就你事儿多，别打扰我做生意，快走开！
18: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我要投诉你！
0: 我才不怕呢。
1: 老板，来杯特饮。
19: 好的，有哪种口味呀？我推荐这个，全新哈密瓜口味，可好喝了。
4: 这边，音箱的开关应该就在上面。赶紧关掉它，不然瓢虫会越来越疯狂。走。
19: 这款呢，是夏季限定，特别适合现在喝。
4: 开关在那儿。
19: 这款是咱们家的招牌，买的人可多了。
5: 好像是瓢虫兄弟。
3: 光头强，是大熊二。光头强，我哥哥们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5: 小瓢虫，你没事吧？
3: 没事，就我哥哥要紧。
19: 慢走，万一下次再来。
17: 哪来的虫子？
4: 走开，走开。熊大熊二，你们去救小瓢虫的哥哥。
22: 嗯，
4: 好。小瓢虫，我们去关掉开关。
19: 往哪儿跑？
15: 熊二，咱们用这个吸引老板的注意力，把瓢虫兄弟救出来。
4: 好嘞。
15: 好。
19: 我的鼻子，
5: 他们又撞上了。
19: 啊，珍珠！
15: 瓢虫兄弟，
5: 你小心。
15: 熊二，咱们快离开这儿。
19: 臭虫子，哪儿去了？
3: 在这儿。
19: 往哪儿跑？
4: 踩下去。不行啊。
19: 往哪儿跑？

0: 这是气管，我们可以利用它。
1: 找到你们了。
0: 不好，他们有危险。
1: 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小瓢虫，快带我和吸管飞上去。
2: 好。
0: 你没事吧？
2: 我没问题。
3: 小虫虫，我来了。
1: 反正没有，这个也没有。
3: 你定在这儿了，又被发现了。
2: 可以了吗？已经很高了。
0: 可以了。
1: 行了，
2: 成功了，太好了！
0: 真是的，
2: 哥哥，哥哥，你们没事吧？
3: 他们晕过去了，不过应该没事了。
4: 放心吧，
0: 太好了，
5: 小瓢虫，他们休息好，肯定就没事了。
1: 换一首歌。
0: 不好，他又要放音乐，
2: 这可怎么办呀？
0: 我们得阻止他，不然瓢虫兄弟又会陷入疯狂。
6: 我是公园管理员。
0: 管理员来了。
6: 我们接到投诉，说你制造噪音扰民。
1: 大哥，没有没有，我就是摆摊而已。
7: 才不是，都一个星期了，每天都很吵。
6: 我们公园有规定，这里禁止制造噪音和摆摊。
1: 是。
6: 而且要摆摊的话，需要去北区固定的摆摊点，一定要注意，不要再扰民了。
1: 好的，同志，我这就去那边。
6: 谢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5: 这下再也不会吵到你们了。
2: 太好了，
8: 终于可以恢复正常了。
5: 我们先离开这吧。
9: 原来噪音会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呀。
5: 是啊，不只是砍树，光和声音同样会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造成影响。爱护大自然要从每一件事做起，你说对吧，熊啊？
9: 哎，觉得非常正确。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1: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啦！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品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我去。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15: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12: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6: 隐藏高手枯叶蝶。
0: 有消息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在西边快递站。
17: 光头强，你这消息准不准确呀？
0: 放心吧，靠谱。
17: 这句话俺都听你说过无数遍了，
0: 这次我敢肯定。
18: 哎，熊大，这回去你想吃啥呀？
19: 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缩小器呢。
20: 不要。
21: 这糖是我们的了。
22: 好痛啊，谁让你们使那么大劲儿的，看把我翅膀弄的。
21: 你不是说要真实一点吗？
22: 还顶嘴，这次任务我可是全权负责。啊，他们来了。
23: 我的糖，你们也太欺负虫了。
21: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
24: 住手。
19: 又是你们这些苍蝇在欺负弱小，
22: 啊！上钩了，
23: 大英雄要为我做主啊！
18: 放心，俺会保护你的。
21: 熊大、熊二，你们少管闲事，真没用！
19: 看你们还敢不敢欺负弱小，
25: 还来吗？
21: 你们给我走着瞧。
23: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英雄。

0: 啊，这是你的东西吧？
1: 是的。
2: 熊大熊二，我们赶紧走吧。
0: 俺们急着去西边快递站，这个你拿好。俺们先走了。
1: 等一下，大英雄，我也往那边去，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3: 好呀，好呀。
1: 太好了。你们好，我叫枯叶姐。
3: 俺是熊二，他是熊大。
1: 你饿了吧？这个给你吃。
3: 这都不好意思呀。
1: 别客气，放心吃吧。
3: 谢谢。
4: 真好吃。
1: 果然贪吃。熊大，你刚刚救我的时候身手真厉害，你能不能教我一招呀？
0: 你确定要学？你细胳膊细腿的，还是算了吧。
1: 你可别小看我。
0: 你出拳的力气不够，速度也太慢，应该这样。
1: 哇，好厉害呀。
0: 对不起，打疼了吗？
1: 不疼不疼，我皮厚。
5: 痛啊，等完成任务得让贝贝小姐报仇。
1: 郭头强，你车开得真不错。
2: 这才哪到哪儿，系好安全带，抢着再给你们露一手。
5: 真倒霉，我刚才怎么那么多话呀？
1: 开得真好，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强哥安全意识可高了。
3: 你咋了，枯叶蝶？
5: 看到你们这么要好，我就想起自己最终泪下的悲惨身世了。其实我有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从我有记忆起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4: 还有熊大跟光头强陪着，你可太可怜了。
5: 我从小流落街头，无依无靠，走到哪里都被欺负，他们都叫我流浪孤儿。
4: 真可怜，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5: 真希望有你们这样的真心朋友。
0: 俺们就是你的朋友啊。
2: 对，我们就是你的朋友。
5: 你们不嫌弃我，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
1: 完美的演技。哎，熊二，你们去那儿干什么呀？
3: 俺们是去找郭小七。
1: 反正我今天也没事，我帮你们一起去找吧。
3: 哎呀，太好了。
2: 小蜜蜂说类似苏小七的物品放在一个红色的纸箱里，咱们分头找。

0: 红色的箱子在哪儿呢？
1: 太好了！
2: 啊，
1: 我拿到缩小器了，
3: 真的在这儿。
4: 啊，
1: 包好了，免得路上撞坏了。
3: 这次总算没白跑。
2: 阿莱拿。
5: 我也想出一份力，还是我来拿吧。
1: 终于可以复原了，
3: 难等这一天都好久了。我要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次经历讲给团子听。
1: 胡叶蝶，这边你走错了。
5: 简单介绍下，我是拜拜乔老板聘请来的，重送外号千面虫的枯叶蝶。
2: 你是拜拜乔派来的？
5: 没想到吧，为了得到缩小器我受了多少苦，这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太狡猾了。再见了。
1: 站住，
2: 上车，别跑，关门缩小器。
5: 没门。
2: 抓稳了。
5: 那帮苍蝇下手也太狠了。

0: 翅膀受伤了，根本飞不高啊。啊，有救了，
1: 站住。
2: 明明看着朝这边飞的，咋不见了？
3: 熊大熊二，枯叶蝶是个隐藏高手，它的翅膀和枯叶极其的相似，它肯定是躲在落叶里面。咱们分开找找。
4: 快出来，枯叶蝶，看到你了。
2: 熊二，找到他了吗？
5: 没有。
4: 他，哎，他！熊蛋，哎呀，熊蛋，你不要紧吧，熊蛋。
0: 我在这儿呢。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功夫了，想要缩小气，门都没有。
3: 熊大熊二。你不讲武德，搞偷袭！
0: 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啊！
3: 啊！啊！啊！哎呀！
2: 郭多强！
0: 游戏结束，不陪你们玩了。
2: 别跑！这！站住！把缩小器还给俺们！
0: 没门儿！大笨熊，这狗熊岭就没有能抓到我枯叶蝶的。
6: 这落叶啊，真是天天扫，天天有。
2: 啊！缩小器，快躲起来！
6: 满了，
3: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哎呀，好险，缩小器差点被枯叶蝶拿走了。
2: 这拜拜桥太狡猾了，咱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一点。
7: 这是哪？快放我出去！
8: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

0: 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要吃
4: 山楂来喽，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6: 来来来，
7: 健康吃点啊！
8: 钙石因爱而生，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寻找外星人。
1: 大家看到了吗？这肯定是外星人的飞船，说不定这里就有他们的基地呢。
2: 这里就是外星飞船出没的地方，穿上这身外星伪装服，外星人一定会把我当成同类，这样就可以混进他们里面，学习更高的知识来研究我的发明了。
3: 可以变回去了。
4: 是啊，终于拿到缩小器了。
2: 啊，什么声音？

0: 好了，拍照留作证据。怎么拍不清楚啊？不管了，直接过去，来个第四类接触。
1: 喂，你好，外星朋友，外星朋友！
2: 啊，怎么有个小男孩在这儿？快跑！不急了，这边。
0: 啊，怎么不见了？

0: 这是
1: 外星人的物品，我有第二类接触了。这个机器我得带回家研究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的发明呢。
2: 什么？他要拿走缩小器，快跟上！
1: 今天可算没白来。哟吼！这个会是做什么的呢？
2: 好晕啊！
3: 好可怕呀！
2: 熊二，那些都是外星玩具，
3: 就是可怕嘛。
4: 咱们还是赶紧拿回缩小器吧。

0: 心。
1: 太精细了，外星科技果然不一般，看起来像个核心装置。安到我的时光机上试试。
2: 时光机？这小孩的想象力真丰富。
1: 刚好合适，有了外星科技，我就可以穿越时空了。打开开关，启动。没反应？难道我的时光机有问题？
2: 这是缩小器的核心，根本就不兼容。
1: 我得查查资料。
2: 机会来了。就是这了，
3: 快去拿缩小器。
4: 好可怕。
3: 熊二，
1: 什么声音？
4: 又被发现了。
5: 张小明，
1: 妈，
5: 开门呢。张小明，
1: 等会儿马上就来。妈，有什么事吗？
5: 敲半天都不开门，在干嘛呢？
1: 我在学习呢。
5: 我还不知道你八成又在搞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
1: 哎呦，我真的在学习。哎
5: 呀，又把书包乱丢。
2: 糟了，
1: 这是
5: 我的毛衣，还有我的平底锅。张小明，
1: 是有何吩咐？
5: 说，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6: 光头强，这场景是不是像你小时候一样呀？
2: 哪有，我和我爸关系好着呢。
5: 你说说你啊，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小学五年级了，还不用功读书呢？这成绩一天比一天差。我就说最近家里怎么老是不见东西，原来都是你弄的，一天天的就知道捣鼓这些没用的东西。
1: 才不是没用的东西呢，我研究的发明可是大有用处。
5: 发明？你整天说什么要发明时光机，为了时光机技术要找外星人学习他们的科技，这也太不切实际了。我让你找外星人，我让你找。
1: 不要啊。
5: 不行，这个太贵了。我让你找。
1: 妈，
5: 这个不好清扫。我这个容易踩坏地砖，

0: 学习。我的手风琴
1: 不好。我
2: 我苏小气，
0: 妈，您别激动，您消消气，消消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来，我来给您揉揉肩。
3: 少给我来这套，
0: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3: 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乱拿家里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妈，您舍得吗？我可是您的宝贝儿子呢。
3: 就知道跟我贫嘴，我说到做到。
0: 是，母亲大人。
4: 他妈妈咋就是不理解他呀？
1: 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和观念都不一样，父母也有他们的难处。
0: 知道哪儿去了？
5: 刚才俺趁他不在，把苏小青拿回来了。
6: 好样的，熊二！
0: 怎么没了？
5: 只要有俺在，拿到苏小青轻轻松松。
7: 苏小青！
6: 哦，不好，被发现了！啊，光头强，咋办？
0: 是刚才的外星人！
7: 快跑！
0: 让妈妈看到，她就相信真的有外星人了。在那儿，外星朋友，你们好啊！怎么没了？
6: 好险的，
1: 熊大，你抓住了！
7: 熊大，骨头钱，
0: 这里还有一个。快出来，外星人！到底躲哪儿去了？找到了！
7: 不要呀！
0: 这下被我抓到了吧？
6: 糟了，熊二被抓住了！
1: 等等，别着急，你看，
0: 啊，怎么没了？
6: 太好了，熊二没事，
5: 还好俺反应快，太惊险了！
0: 你们快出来吧，我只是想跟你们学习知识，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不过是想请教一些科学知识而已。哎呀，我的发明！
8: 要怎么样？跟我睡觉去。
0: 哦，我的时光机永远也造不出来了。

0: 睡觉去了，咱们赶紧走吧。
1: 王东行，你还愣着干啥？快走啊！
2: 熊大熊二，你们等我一下。哎，
3: 搞定！小明同学，你的时光机想法很有趣，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再来地球的时候，你能依靠你自己的力量造出这么有趣的机器。加油，光头星人！
0: 光头强，你为啥要给那个小孩留个纸条呀？
4: 还冒充外星人，这不是骗人家吗？
3: 我不是要骗人，我是想鼓励他去发明创造。
4: 可是发明时光机听着也太不靠谱了，不切实际。
3: 很多发明往往都是从不切实际的想法变成现实的，例如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5: 哎，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以前没有蛋糕、冰淇淋、面包、披萨。
6: 啥声音？
3: 是吗？你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苏小七，快起来，这边。
7: 啊！苏小七又丢了。

终于等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

0: 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8: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狗的春天。
1: 好热呀，
2: 好渴呀，
3: 香甜多汁的野生苹果，三块钱一斤要不要？慢走，要苹果吗？很甜的。
2: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狗熊岭百货怎么走。
3: 往这边走，转个弯就到了。
2: 这边吗？
3: 不是，是那边。
2: 哪儿啊？
3: 就那个超市对面，看到没？
2: 啊，看到了，谢谢啊。
3: 哎，小伙子，是那边。啊，我的苹果。哎，你们俩站住，还我苹果。
2: 瞎解什么？

0: 熊强呢？又跑了！都怪你，关键时刻又掉链子，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白长这么大个了你！多好的机会啊，全让你搞砸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啥。不是我说你啊，你，你知错了没？
1: 我错哪儿了？啥事都怪我身上，我受够了。
0: 咋的？你还想散伙啊？
1: 哼，散伙就散伙。
0: 好啊，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
1: 你才叫独木桥呢！哼，总是把事情怪在我身上。
2: 我要买999朵玫瑰。
3: 好嘞，到账6666元。
1: 真老多！开花店这么赚钱吗？如果我是这个店的老板该多好啊！
4: 大狗老板好。
0: 老板，这里有几个大单。
5: 陆先生，你也要买999朵玫瑰吗？
1: 不不，我先尝尝。
6: 没想到大马猴二狗他们两个自己吵起来了。
7: 挺好的，他们散伙后咱们就安全了。
1: 你是这花店的老板吗？
7: 二狗。
5: 对呀，我是。
1: 真的呀？
5: 嗯。
7: 小兰。小兰是谁？
6: 是大舌头的表妹。
1: 我是二狗，想来应聘花店店员。
5: 太好了，我们正缺人呢。
6: 应聘店员？
1: 第一步计划成功，接下来我得先干出点成绩，到时候小兰一定会喜欢我的。不久后这家店就是我的了，没有大马猴，我二狗也能发财。
7: 好你个二狗，居然打这个坏主意，我们要阻止他。
1: 大家都来买花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先生，买花不？咱们门店今天有活动哦。
8: 不买，我单身。
1: 这位先生，单身就不能买花哦？宋老板，宋同志，宋自己，不行吗？
0: 宋自己，
7: 快！
1: 哪来的易拉罐？这可值一毛五钱。人呢？买个花送自己都不行，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吗？
6: 有我们在，你别想成功。
5: 二狗，回来一下。
1: 来了。
5: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
0: 二狗，请你收下我当你的员工吧。
1: 你叫我什么？
0: 二老板。
5: 二狗，二狗，二狗。刚刚的剪花学会了吗？
1: 会了，不就是剪花吗？太简单了。
5: 那好，你剪好后叫我，我就在隔壁。
1: 好嘞，我办事你放心。这咋剪来着？哎呀，不管了，不就是剪短吗？先这样，完成。嘿嘿，长短刚刚好。
5: 二狗，记住了，要按照花瓶里的长度剪。
1: 剪短了，不行，不能被小兰发现，不然她会赶我走的。
7: 二狗这是干啥？
9: 这位客人，要来束999朵玫瑰吗？
7: 原来是去偷花。这花的包装上面有对面花店的名字，咱们可以拿给小兰看，拆穿她。
5: 二狗，剪得怎么样了？
1: 剪好了，你看。
5: 嗯，还不错嘛。
7: 包装纸。
1: 我有天赋。
10: 一、二、三。
5: 这个是？
6: 太好了，小兰发现了。
1: 不好，咋办咋办呢？等等。谁乱丢垃圾啊，太不文明了。
7: 啊，

0: 这回变聪明了。
1: 没想到你还挺讲卫生。接下来你去进货吧。
2: 好的，老板。
3: 二狗这个没良心的，等我一夜暴富，我一分钱都不给他。哼！
4: 抓住我熊二！
3: 你会不会骑车呀？啊！笑声响，一夜暴富，一夜暴富！
1: 小兰花店的花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就好了。
2: 好嘞。
3: 停车！停车！
2: 是你！你跟着我干啥？既不有工作，这不对我好是不是？
3: 光头强他们在你车上！
2: 你少骗我啊！我二狗可不笨，你肯定是来抢我工作的。
3: 我没骗你啊！喂，等等！
2: 我告诉你啊，再捣乱我就不客气了。
3: 给我停车！
4: 知道马猴，
3: 你们谁也逃不掉。
2: 大马猴，居然想抢我的花！
3: 给我站住！
5: 我的苹果！这背影，又是你们俩！
3: 你这什么东西啊？
2: 就说每次都是你犯错，还老怪我，看吧，拜拜。终于甩掉大母猴了，现在谁也阻止不了我了。等我接手花店，我二狗的春天就要来了。
0: 怎么办呀？完全没机会阻止二狗的计划。哎
6: 呀，实在不行，俺们就当面拆穿他。
0: 好，强哥拼了！
2: 小兰，我把花拿回来了。小兰，你咋了？
1: 姥姥，是不是他？
2: 姥姥，
5: 就是他。他和一个瘦子偷了我的苹果，刚才在路上还差点撞到了我。
2: 他居然是小兰的姥姥。
1: 好啊，你这个小偷！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给我站住！
0: 真是世事难料。
2: 我的支付捷径没了。
7: 别哭了，丑。
2: 大猛猴，还是你好。
7: 鼻涕，别粘到我衣服上，快松开呀、啊。
8: 让他们跑了，我在监控里看到就是他偷的我的花。
7: 二狗，你到底干了什么呀？
2: 我错了。
9: 大宇的智能机器。

0: 连接成功。给我拿一杯水，另外再把地面清洁一下。完美。我要的是一杯水，不是水杯。
1: 滴水杯，一杯水，滴水杯，一杯水。
0: 看来识别系统还是有问题。喂，你拿我拖鞋干什么？
1: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
0: 你们给我出去，在外面待着。
1: 滴雨。
0: 看来只能把识别系统再升级优化一下。
2: 熊大，
3: 来，
4: 总算到了，
3: 就是这。
4: 咱们走了这么远，可别又白跑一趟呀。
5: 小蜜蜂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里面的桌子底下，

0: 这是他。
1: 我跟你说，我这智能机器人完美声控，自动识别，高精度。
0: 万一失控，有没有紧急措施啊？
1: 什么？不懂不要乱说啊！我的控制程序没有任何的问题，怎么可能会失控呢？
0: 可是，
2: 光头强，你认识他呀？
0: 认识。他叫大宇，是小镇上小有名气的发明家。有可能缩小器真的意外被他收到了。
3: 那咱们快去找吧。
0: 这边，
2: 啥声音？
0: 熊二，你瞅啥呢？熊二，
2: 俺听那边好像有怪声。
0: 我怎么没听到？去找缩小器吧。
4: 不，
0: 熊大
3: 啊，俺在这儿，里面不是缩小器，
0: 不是缩小器，
3: 你看，
4: 又白跑一趟。
3: 啊，王东强，后面，
4: 啊，后面，
5: 发现害虫。清扫害虫。
3: 郭东强，快想想办法呀！
6: 又被吃掉了。
0: 这边，
3: 转弯，
0: 快！低头。快跑！挡住了。好险啊，就快好了。
5: 热茶已准备完毕。
0: 我的键盘。
5: 慢用，请
0: 键盘失灵了。
5: 清理
0: 又怎么了？
5: 垃圾，发现垃圾。
3: 咋了？
5: 清理害虫。
0: 我不是害虫。
5: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0: 救命啊，我不是害虫，你不要过来啊。
5: 大扫除开始，清理害虫。
0: 救命，救命啊，快住手。救命啊，
2: 你这机器人像疯了一样，咋会成这样呀？啊，
5: 清理害虫。
0: 我猜应该是机器人发生故障失控了，我早就和他说过要注意防范，
3: 咱们得帮帮他，不然他会有危险。
0: 好，
5: 清理垃圾，发现害虫，
0: 是那个扫地机器人。
5: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0: 救命啊！
5: 清理害虫，消灭害虫，
0: 是控制系统，
5: 消灭害虫，
0: 救命啊！不要啊！
5: 清理害虫，
2: 好可怕，机器人要吃掉它了，
3: 咱们得引开机器人。
7: 俺们在这儿，
0: 在这儿，
7: 还转呢。来呀，
5: 消灭害虫，
3: 娟儿快跑。
0: 这是怎么回事？没反应，键盘也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对了，把电脑关了，系统就会停止了。我真是个天才呀！

0: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1: 啊，玩具飞机有办法了，起飞。
0: 消灭害虫，
2: 救命啊，
1: 群大熊有危险，看强哥的发射，差一点儿。哎呀，
0: 消灭害虫，
1: 还有最后一枚飞弹。

0: 不是害虫，还是熊。不要吃掉啊！
1: 消灭害虫。
2: 怎么办？怎么办？对了，还有最后一招，用鸡头撞开关。

0: 才差一点就被他吃掉了，真不知道发明出这些东西干啥，真危险。
1: 嗯，熊啊，人们发明这些科技产品是为了造福大家，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潜在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吧。
2: 比如缩小器。
0: 是呀，这些发明害蛋一直这么小。哎呦，他醒了。
3: 还好停下来了。看来我真的要设置一个安全指令才行。
1: 熊大熊啊，我们回去吧，我想大宇应该意识到安全问题了。
4: 好。
1: 哎呀，又是充满冒险的一天。
0: 每次冒险完俺都饿得浑身难受。哎呀，这次运动量太大了。
1: 运动量大，但是你吃得多呀。
0: 吃得多，但是俺运动量大呀。
5: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 护

0: 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哇哇，
5: 成成大营救。
6: 最近拜拜乔老板是越来越不看重我们了，
7: 都怪那个二护法，总是在老板面前说风凉话，竟然说我们好吃懒做，只知道混日子，这怎么能是混日子呢？这明明是劳逸结合呀。
6: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7: 对什么对？我们得证明自己才行。
6: 那得怎么证明啊？
8: 要是有缩小器的消息就好了。
9: 真的？
10: 熊二？那当然，就在那边，我知道光头强在到处找。
9: 哎，那太好了，谢谢你。嘿嘿嘿，俺这就回去。
8: 他们说的
7: 难道是苏小七？
6: 真是想杀来杀，我正就去把那蚂蚁抓来问问。
11: 你会钻洞吗？
6: 不会。
7: 那还不赶紧去抓熊二。
9: 啦啦啦啦啦啦，嘿嘿，光头强跟熊大知道了以后一定很开心。
6: 小聪明，
12: 什么好消息啊？
7: 跟我飞翔飞翔。
9: 哎，才不会告诉你呢。哎呦，
6: 想跑门都没有。
9: 孔大胆。哎呀，
7: 站住。哎，
9: 不要追俺呀。
7: 小刘，
6: 小聪明，等等我。
10: 这声音是熊二。
7: 这什么东西？熊二呢？
6: 等等我啊，小聪明。 怎么都在动啊？哪个是啊？小聪明，你在哪儿？
10: 熊二有危险，我得去告诉熊大光头强。
1: 快，蚂蚁小飞说熊二就在这边。这些是捕蝇草。
11: 捕蝇草原产于南美洲，它的每个叶瓣有三根鞭毛，昆虫碰到了叶片就会关上，接着分泌出消化液，一段时间后夹子里就只剩下一个空壳。
6: 我们得赶在天黑前把熊二救出来，不然熊二就危险了。
1: 啊，
6: 到底在哪儿啊？
1: 是好大胆，好大胆！你把熊二弄哪儿去了？
6: 什么我弄哪儿去了？都怪熊二，害得小聪明都掉进去了。
1: 你还恶虫先告状，熊二出啥事儿，俺绝对不会放过你。
6: 熊大小心！
10: 当务之急是把熊二救出来，先别理他了。
1: 熊二，
6: 熊二，
1: 熊二，你在哪儿？
10: 我在这儿。
1: 熊二，熊二别怕，俺来救你了。你是谁？
10: 我是虫二。你不是在叫我吗？
1: 俺叫的是熊二。
10: 没关系，我们都带二。
6: 对啊，我也大声喊，小聪明应该能听到。
1: 熊二，熊二，
6: 小聪明，
1: 熊二，
6: 小聪明，
1: 熊二，
6: 小聪明，
1: 熊二，
6: 小聪明，
1: 熊二，
6: 小聪明，小聪明，我来救你了。小聪明，我终于找到你了。
1: 这里明明是熊二。
6: 什么熊二？明明是小聪明。我叫他他就回应了。小聪明，我来救你了。你谁啊？
10: 我叫大聪明啊，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13: 小聪明，怎么是你？
6: 小聪明，小聪明，
13: 又白忙活了。
6: 小聪明，你快醒醒！小聪明，你快醒醒！没反应。小聪明，你快醒醒！快醒醒啊！虽然这一天迟早要来，我连准备都没有做好，你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我而去了呀？我生命里最好的朋友小聪明，你放心，你私藏的糖果我会好好珍惜，一颗我会掰成两颗来吃。
7: 你怎么吃不我的糖果？
6: 小聪明，
7: 我的脸怎么这么痛啊？好大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6: 这个可能是不小心摔的吧。
7: 刚刚是你把我救出来的。
6: 是啊，你不知道我刚刚吃了多少苦。
7: 宋大胆，你可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6: 那是，我们肯定不是泛泛之交啊。
1: 一个一个的找不是办法，而且还有这么多昆虫被困住。
14: 救救我！救救！
13: 我们要加快速度，时间越久，他们越危险。我们把它全部割掉吧。
1: 好，然后把大家全都救出来。
13: 没想到强哥我又重操旧业了。
6: 他们在干嘛呢？
7: 还用说吗？肯定在找熊二啊！
6: 啊，那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啊！
15: 不着急，我们可以坐享其成。

0: 不是熊二，熊二到底在哪儿？啊，熊大，还剩最后一个，
1: 这个里面肯定是熊二，熊二是我们的了。

0: 你要熊二做什么？那可是俺弟弟，不能让他们带走。熊大，把我弹射过去！闪开！看我的！
1: 快松手！快松手！熊大，
2: 走了，快走了！
1: 喝酒，快松手啊！把熊二放了。
3: 熊大，
1: ，熊大，不用管，快去睡，追不上了。
4: 熊二，
5: 谁叫俺呀？是不是晚饭时间到了？熊二，你怎么在这儿？之后就不记得了。没事就好。
4: 哎呀，对了，蚂蚁小黑找到了你修东西要用的胶水。
5: 哎呀，那些都不要紧。
1: 啊，
4: 熊大，光头强。
1: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嗨，不客气，以后有啥困难尽管找俺们。嘿嘿，
2: 对了，怎么没看到我的无敌大力士健身教练呢？
1: 健身教练？难道说，嘿嘿，这回咱们可立大功了。我可谁还敢说咱们光吃饭不干活？
2: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6: 给我老实点！
1: 等我出去了，一定叫你们好看。
6: 这么嚣张！想出来，那就好好交代，再好好求求我们。<笑>
1: 你们是谁呀？还想让我求你们？
6: 哎，不是说，不好意思，搞错了。
1: 一句搞错了就想打发我？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1: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0: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1: 太好了。
0: 1、2、3、4，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0: 自己动手。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3: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2: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

0: 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入座。
1: 德龙啊，这是你以后的联络人。
2: 重庆真的守不住了吗？
1: 杨虎城和宋其斌都被周永浩给杀了，渣滓洞是一个活口没留，一旦共军入了城，必定拿我们开刀。我得先去云南暂避，你是特别行动组的组长，没有人见过你，你得脱下军装，隐藏身份，潜伏在山城。记住，咱们党国的事业还没结束。
2: 雨水一号，以前没有这个代号
1: 吧？此人我也没见过，是直接听命毛老板的。
2: 那我以什么为营生的？
1: 这是你的活动经费，一旦任务完成得好，反攻回来，你头上的官帽可低不了。

0: 这是我军的位置，敌军呢？敌军在这一线。这个不行，速度太慢了。
1: 报告总长，电报。
0: 重庆三十日解放。部队于今日正式入城，市军管会、市委人员需要三天后才能陆续赶到。已令十一、十二两军首长暂时负责维持秩序，防止敌人破坏及火灾。
2: 我三兵团先头部队于三十日下午解放重庆，守敌西头，胡宗南部正在加速撤退。为切断国民党向前滇的退路，第十八兵团等部应去竭尽，直出一兵，加速前进。
3: 好，同志们，都听到了，重庆解放了，胡宗南部就交给我们了。
4: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迂回前进，西南东三路包抄。
5: 突破胡宗南所布的新长江防线，重庆解放。
6: 小心！
5: 二步好走，大伙互相搀扶一下啊！好。哎，
7: 谢谢，
5: 是吧？
8: 小心！
5: 谢谢！
7: 报告。
9: 这儿呢，报告，报告，报告队长，重庆解放了！
10: 全体都有，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重庆解放了！
11: 重庆解放了！
12: 前方，大伙加把劲儿，向着重庆出发！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是整个大后方产量的90%。这个兵工厂不仅是工厂，还是文物。你们想炸毁工厂，我们整个工商界都不会同意。喂，喂，喂！
0: 东家，这国防部是咋说的？
12: 呸！还国防部？解放军已经进城了，他们这是存心想留一堆烂摊子给共产党。这兵工厂要是炸了，
1: 我们豫园的生产线、运输线
12: 都会受影响。
0: 看来他们是横了心了，好在这国民党没对咱们的厂下手啊。
2: 老爷，老爷，老爷！
3: 怎么，
12: 兵工厂炸了？
3: 共产党进城了。
12: 重庆的天真是要变了。

0: 听家乡的声音来喽。
1: 好亲戚啊，我们当年离开的时候还真是想不到回家的感觉。
0: 是哦，如果不是为了这一刻，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去闹革命哦？29年前呐、啊，我就离开四川，我16岁就去法国学习，后来回国也一直没有机会回来过。
1: 我记得是19岁的时候跑到万县去报考那个辛亥革命的学生军，那个时候年轻哦，开口就是豪言，大丈夫当仗剑争名水火，岂顾一生之富贵。
2: 司令员当年就那么霸气哦。
0: 我还记得你当年离开四川写过一首诗哦。
1: 壮士未迈黄草过，书生犹剩少年头，手执清风为共和，独占极寒又一秋。看来革命的这条路啊，我们选对。

0: 以前住在我们这条街上的那个国民党军官儿，还有十三号那个，听说是杨生身边的红人喽。还有刘玉珍屋头那个男人，警察叔嘞。我们这条街上跟国民党有关系人不少哦。现在共产党入了城，我觉得都有该要出事喽。
1: 我们都是小老百姓，
2: 调查调查啥？怎么调查？
3: 再说，除了老王，其他人
1: 早都跑。
0: 老王，我听说啊，共产党第一个交纳就警察开刀，那个词叫啥子？苏啥子？
4: 叫苏青。
0: 哦，对对对对，对头，苏青。
5: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啊！首长的书还有作战地图，一定要保护好。哎，小朱，那个书小心一点啊！
6: 后面的快一点，快一点。这个放到书房。来，这个放书房啊。

0: 这些物资供应还跟不上来，所以要求机关或部队采取严格的供给管理。我们要以身作则哟，今后吃饭。 我们两家大伙，你看怎么样？
1: 好，两家人一个锅吃饭，结了。
2: 司令员，政委，哎，我马上。

0: 要做饭，你看你们有没有想吃的啥菜？
1: 老陈，我问问你，准备给我们搞什么标准呢？
0: 标准？有啥标准？苏武章说了，进城了，你们想吃啥就弄啥呗。
2: 好大方哦，这样子可不行。
0: 要有标准，就按团级，两菜一汤就够了。
2: 那咋种啊？那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呢，
3: 听长辈的，听饱肚子就可以。
4: 司令，掌柜，部队到了，到了。重庆支队和川东川西支队都陆续到了，这两天公安部队和新闻大队也随后就到。好，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和战士们。 要立刻投入到全面接管重庆城市管理的工作中，他们年轻、有活力、有战斗力。是。我听说啊，在城内很多流言蜚语，搞得我们很被动。准备个同志，你的宣传工作要负起责任哦。
5: 我来啊，就是向首长汇报这个事情的。城里面特务多。 还有不少的反动会道门分子，四处散布谣言，往我们身上泼脏水，说我们是长着什么绿眉毛、红眼睛。给儿子把我们搞成妖怪了吧？啊！还有啊，深受国民党思想毒害的个别老百姓，还是转不过弯儿。
6: 我就想安排我们服务团文艺大队宣传队员们。
3: 一起去走街串巷，
7: 去宣传和张贴些传单。我们文艺团的骨干呢，都可以排演些小剧目嘛。我们都可以去到一些聚集地去做演出嘛。
3: 好，要用不同的形式，生动、接地气的搞演出、演讲。你们也可以搞他些活动的宣传阵地啊，
2: 哪儿人多？
0: 就到那儿去，啊！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什么人，哦，我们是服务人民的人，不是妖怪哦。六姐，
8: 对，老乡，领队的，我们是温暖群众的。
9: 白毛女，
8: 文艺汇演，白毛女。
9: 大林，来拿。
0: 首长，
9: 吃饭了。好。
4: 妈妈，我想吃肉。妈妈，晓不晓得这个叫啥子菜？叫豌豆尖儿，只有我们大西南才有哦，好吃得很。你爸爸最喜欢吃家乡的豌豆尖儿了，这回可解馋了。嗯，在桂林的时候也吃过这个豌豆尖儿，那边的做法跟我们四川呐。 完全不一样，那边啊是又老又塞牙，不好吃。我们四川呐是要把那个筋掐掉，只留那个尖尖儿，炒熟以后是又嫩又入味儿，比肉肉都好吃。尝一尝，
10: 好吃。
11: 红梅羊。
3: 爸爸没有骗人吧？什么东西这么好吃啊，胖胖？啊，
2: 你吃。啊，加葱筷子。
3: 不不不不，我吃过。您慢慢吃啊，我这老陈要得辣子，没辣子。
2: 这一大家子人就两个菜，什么标准呢？
0: 标准是准备定的。
11: 俺不同意，也没办法呀。几个孩子在长身体，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弄点优先做出来。
10: 起身。
11: 不管老陈，非常时期能够吃饱就行，这都是我定的标准。走，去说。司令，你带娃娃们先吃，我有点事。
10: 慢吃啊，胖胖多吃一点啊。

0: 进入贵州以后啊，最大的困难就是缺粮。救生权的粮库被反动派给搬空了，私卖给了米粮商。现在20万人的贵阳粮库只有50万斤粮食，仅够吃3天的。
1: 杨兄的求救信我看得好。

0: 如果每一张嘴一寸长，就有70万张长哦。没得饭吃，必定天下大乱。粮食就是政权，就是民心。稳定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1: 壮美，我建议动用军区的财政，马上买粮食。有了粮食，这人心就能安定。
0: 军区是要拿部分钱出来，你马上安排，让财经接管会的同志算个账出来。准备组织起工作队，到囤积粮食的贸易公司采购粮食。
1: 好。
0: 哎，季春，我提议机关干部每人减少1/3口粮。先进攻击。
2: 为啥不收人民币？
3: 刘长官，我们只收银元和银元券。
2: 重庆都解放了，哪里还用银元券啊？银元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呀。
3: 不好意思啊，各位长官，我们不收人民币。
4: 派出去买粮的干部什么时候回来还没个准确消息，我们现在缺人手啊。
5: 齐秋同志，长官不错，现在粮食是头等大事。
4: 我当然晓得粮食的重要性，但是现在财经接管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重庆分行都需要大量的财经干部，恨不得一个人顶3-4个。还有啊，目前银行的人民币库存只有1000亿，这个经费恐怕不够啊。
5: 丁秀同志，不是不够，是花不出去。
3: 老百姓啊，吃够了国民党滥发钱币的亏，什么法币、金圆券、银圆券，到头来都是一堆废纸。
6: 所以他们现在对我们人民币的信心不够，
3: 只收银元。
4: 那怎么行哦？银元券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掠夺人民的工具，买个灯泡都要被一麻袋钱，必须废除。稳定金融是接管工作关键的一环。
0: 不错，季春同志在市军管会已经发出了布告，宣布了人民币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但是啊，老百姓手中啊还有大量的银元券，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不能让他们吃亏哦。我们要以人民币兑换他们手中的银元券，以减少他们的损失啊！这也是关系到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大事，必须要办好。
4: 那这个比价，
0: 这在来的路上啊，我们都算过了，100元人民币兑一银元券，
4: 会不会太多了？
3: 是啊，
2: 张伟。这样一来的话，我又担心我们带的人民币不够了。
0: 同志们呐，这是我们进重庆后的第一场考试哦。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让老百姓信任我们，信任人民币。
7: 您是毛老板亲自派来的，要对付共产党，现在该怎么办？
8: 盯住人民币，他们按100人民币兑换1银元券。既然共产党这么积极地让老百姓去兑换他们的人民币，那咱们就帮他一把。

0: 添点火。
1: 总不能我们也去兑换人民币吧？
0: 不仅要兑换，要大量的把人民币握在咱们手里。现在黑市银元最保价，人人都想要银元。你趁机吸纳人民币，印钞需要特种的印刷机。共产党千里迢迢过来，不可能有太多的人民币。只要能引发挤兑潮，共产党就站不住脚了。
2: 是你，
3: 先明。
4: 蔡华，
5: 哎，雪亮，哎，雪亮，
4: 哎，崽儿，崽儿，崽儿，崽儿。
6: 哎，打造了，打造了，看鬼呀！
7: 这位同志，这位同志，请您按秩序排队，一个一个来，不要插队。
4: 这太多
8: 了，丢了。
9: 后面的不要挤啊，后面的不要挤，慢点，慢点，慢点。
5: 徐亮亮，徐亮亮，徐亮亮，
8: 哎呀，雨子儿，哎，快看，咱们换到一边了呀。哦。
10: 五百了。
11: 又涨价了，还让不让人活啊？
0: 讲理吗？这哎，
4: 他们有脏了吗？
8: 真的欢迎云儿啊！
7: 慢点，慢点，不要急。
12: 我赶紧去把所有利益员找来。
11: 好嘛好嘛，坐坐，太得请。
13: 来下一个。
14: 看来老百姓还是很信任咱们新政府啊。原本我还担心大家不接受人民币，
15: 可照这个速度蹲下去。我们的人民币很快就不够了，
14: 不够就不够了。哎，老百姓接受了人民币，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咱们才能买到美方纸。
15: 军中基本的常识你都忘了是吧？
14: 啊，
11: 谢谢。啊，
15: 解放前，重庆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
14: 这得优先解决当务之急。
11: 不行。
15: 妈，妈。
11: 现在是解放军了，
13: 不要挤啊，一个一个来。
16: 桑桑，
11: 哎，
16: 老王，
11: 哎，我
16: 老王，
15: 桑桑，
16: 他拉回来了，
15: 都长这么大了，啊，是哥在南京给你买的巧克力，但回重庆的路上有战友晕倒了，我就给他吃了一点。
11: 我是第一回见到巧克力，
16: 你老汉儿，你老汉儿，
17: 哎呦，回来了。
15: 你好，
17: 好，好，好，好。哎呦，这当了解放军了。

0: 爸，我回来了。刚才我一进来，看到双双，她都长那么大了。
1: 妈妈和妹妹都挺好的，我也会照顾好他们的，让他们都好好的。

0: 孩多说说啊。
1: 谢谢。
2: 别急别急，同志，一个一个来。
3: 我来，
2: 不用不要急啊。
3: 啊，急啥子嘛，
2: 急啊，一
3: 急啥子嘛。
1: 吴主任，
4: 所有收兑点现金都告急了，挤兑风潮说来就来，群众要是知道我们人民币不够，肯定更加惶恐，到时候什么谣言都来了。
5: 郑权，
4: 在
5: 通知银行，从现在起每人每天限额，具体数目问一下段主任。
4: 是。
5: 不谦，带着民玉去给我查那些地下钱庄，查清楚究竟是什么流程。
2: 别着急啊，各位，
6: 快快快，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您走，

0: 书记指示了，要一手抓接管，一手抓金融。这从接到管，这里面急切复杂的事情太多了。
1: 是啊，这两天接管委也大概掌握了一些数据，街上很多难民流落街头，一些散兵游勇趁火打劫。目前啊，有7万多的就有员工等待接收和安置，大批的学校师生等待复课，工厂等待复工。
2: 还有一些国民党逃跑时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惯犯，现在也趁机到处作案，头疼得很啊！
3: 是啊，这接管工作真难，怎么比打仗还难呢？
4: 今天这个会开得比较急，我晓得。
2: 接管委前头弯曲，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
4: 我们要。
2: 以检检，以装装，冷紧稳妥地处理好。目前，我们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但是买粮食就先要让钱流通起来，钱的问题又成了重中之重。
5: 万里同志，具体情况你来说一说。接管工作刚开始，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中。 不过，群众对我们的人民币仍然缺乏信任。据调查，潜伏的敌特散布谣言，说我们的人民币就是废纸。另外一方面，黑市里的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炒作银元，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6: 书记，现在全市银行的临时收兑点现金可都告急了。
7: 目前。
2: 财经打怼，带来的钱还能维持几天的兑换？如果继续这样的挤兑风潮，还能维持一天。哎呀，方案上只是一台。我们要想办法维持3天。3天？我们现在2天维持都很困难。
8: 如果维持3天的话，我怕事态会恶化呀。
2: 我们算过了，要平息这股挤兑潮，恐怕需要9000亿人民币。这还是在保持目前水平的情况下。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8: 我跟刘主席商量过，
2: 立即调集。 而也部队所有欠款，补充银行库存，再从临近地区调集应急资金，问题嘛，会得到缓解。但是，需要你们争取时间。
9: 现在市里边已经决定，干部的补贴膳食只发1半，全力保障银行库存现金，但要坚持3天。

0: 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问题。如果三天以后这个问题没解决，老百姓反而更加不信任我们的政府，该怎么办？
1: 书记和刘主席已经向总理汇报了人民币的问题。
0: 现在中央财经委正急调1000亿到2000亿人民币空运到重庆。另外呢，湖北也准备了一部分资金。
2: 正在路上，大家不要忘记，这是我们进入重庆后的头一场大考。大家都是答题人，有困难是肯定的。机关工作哪一项不难呢？不难，要我们共产党人做啥子？这张答卷。

0: 除了要击破敌特分子的阴谋诡计，更是要让人民群众相信我们建设好一个新重庆的信心和决心。
1: 这些边缘地带都是民族聚居区，一定要注意民族政策啊，做到不要扰民。
2: 好，
1: 去吧。
3: 是
4: 是。
5: 曾主任，
6: 来，进来。
3: 是，
6: 坐吧。
3: 是。
5: 这是您让我找的这些材料，我给您带来了。另外我还带来了两本我写的书，一本是西南之地理概况，一本是西南之金融概况。
7: 一路走来啊，眼见为实，我就把地理概况又做了一些修整和校对，希望能对我们接管工作提供一些数据上的帮助吧。
8: 好吧，思文，你可真是个文武全才呀！啊，
5: 您过奖。
8: 来的时候我们做了准备，但是还是预计不足啊。上海出现了挤兑风波，重庆也是一样。从政策上，从法规上，我们调查研究做的还是不够。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此外，我想让你去政策研究室。
7: 调我去政策研究室？
8: 我们西南局现在面临的新情况啊，非常复杂。各项接管工作呢，正在陆续进行。很多同志都是身兼数职。我知道你现在是西南服务团重庆支队的副支队长，工作很繁忙。但我还想给你再压一副担子，没问题吧？
7: 组织上信任我，我义不容辞。
8: 好，政策研究啊，关系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财经、文教，还是生产和工业建设，都需要。
1: 尤其是当前的征粮工作，以后还要开展的土改，都离不开调查研究。
8: 我要求你们啊，做我们西南局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
1: 为我们的接管工作提供政策支撑，为老百姓谋福利。
5: 明白。
6: 越是限额，百姓就越恐慌。现在老百姓已经认定银行没有现钞了，
9: 挤兑只会越来越严重。
10: 但是如果不限额，现钞没了，后果也差不多呀。
9: 一天半是可以坚持的，但是三天，
11: 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无论如何，咱们都要扛过这三天。
12: 我能不能发表一点想法？
13: 集思广益，尽管讲。
12: 金融挤兑啊，看似现钞的问题，实则是老百姓对政府银行有没有信心的问题。用兵之道啊，攻心为上。我认为咱们是不是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啊，在这个吉普车里啊塞满钱箱子，在城乡街道绕弄几圈，然后故意掉落下来一两只，里面全部塞满现钞，让大家都看到嘛，咱们的现钞储备还是很充足的。
10: 这个主意好呀，老百姓看到现钞总是我咱们现在嘴巴说破了墙呀。
11: 这个绝对不行。咱们是没有现金，但是要是靠演戏来欺骗老百姓，
13: 那可成了失信又失德了。金融工作一定要以诚信为根本。一个新兴的政府要是连诚信都没有了，
11: 那比挤兑风潮要更加可怕呀。
7: 哪怕是全心之计，我们都不能用欺骗的方法对待老百姓。同志们，咱们共产党人啊，可以蒙蔽敌人，但是绝对不能骗老百姓，这是我们的准则，也是我们的底线。
5: 眼下刚刚接管金融工作啊，的确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
7: 但是我们可不能乱。但是我建议先打击那些非法炒币的那些钱庄。

0: 业啊？
1: 解放成都，解放昆明，粮食的问题都要先解决哦。你身子不方便，早点休息。
0: 来，盖上。
1: 娃娃们睡了没得？
0: 都睡了。
1: 早点休息。

0: 季春来了，
1: 朝天同志还没休息啊？季春，哎，今天的财经会议遭到办法没得？哦，今天开会讨论了一下。哎，喝点水。你们聊。
0: 好。主要呢有以下事情。一呢，打击炒买人民币和银元的非法商户，一经发现。马上取缔。二呢，严查造谣主；三，发布通告宣传我们的金融政策，让市民啊不要盲目的去银行挤兑。
2: 你看看这个，
0: 《新华日报》啊，
3: 《新华日报》是周总理当年在汉口领导创刊的。
2: 这么好的宣传阵地，一定要用好。
0: 政委，这还多亏了你啊，据理力争。才能让《新华日报》得以在重庆出版，还得到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报头啊！啊，
2: 我们的国家宣传都要依靠报纸、广播，我们的报纸每天要刊登，要罗列推荐那些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户，让更多的人知晓我们每天都在干啥子。
4: 什么呀？这是还有没有王法了呀？怎么样？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有没有王法了？
5: 哎，
6: 注意你的态度。
5: 好半天啊，这事
6: 儿。你们通横银庄，恶意炒高银价，非法收兑人民币，现在依法查封，叫你们的负责人过来接受调查。
4: 老总，我不行，同事，误会，误会呀、啊。
6: 误会，那我们
7: 怎么误会呀？
8: 这钱换不成怎么办？
6: 6000块人民币换一块银元，是啥子误会？这是典型的欺骗老百姓、压榨老百姓。
8: 确实是
9: 这么回事。
4: 把他带走，接受调查。
10: 老实点，
4: 哎，走。我误会啊！
8: 带走了你说。
6: 乡亲们，只有人民币是合法货币。大家可以找一份报纸看一看，有很多很多商家都已经接收人民币，
11: 用高价换银元，这个行为啊是错误的，
6: 是不可取的，是得不偿失的，是有损大家利益的行为。
12: 不要紧。不要紧，大伙儿听我说，银行里的人民币非常充足，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到钱。我们排好队，为了你们的安全，排好队，好吗？
13: 我家里没有急事，照顾一下。
4: 没得急事，谁大清早来排队哟？
13: 关你啥事
4: 嘛？不要腿嘛！
14: 不要急，不要急，请排队。
12: 麻烦大家让一下，麻烦大家让让，把车门打开。

0: 你是怎么跟部下分离的？现在城内啊，还有很多地潜伏特务，
1: 绝对是没戏了。
2: 给你找个帮手，
3: 我好像见着小凯在人群里。
4: 符文估计档案总册所有人的名字都在这上面，
5: 有没有可能？吴凯把名字改了。
6: 刚收到两份卢汉的电报，
7: 群组赶往云南，策应卢汉。
2: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6集。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1: 梦。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我家里面有急事，照顾一下。
1: 没得急事儿，谁打听到了排队哟？
0: 关你啥事？
1: 你不要腿吧？
2: 排队，不要急，不要急，排队。
3: 好，麻烦大家让一下。麻烦大家让让，把车门打开，把钱运进去吧。
2: 大家看到了啊，新到的现钞，而且我跟大家保证，今天不限额，随便领。
3: 来，把箱子放下。那看来大伙儿不相信这里边是钱，觉得是个空箱子，是吧？
4: 这样，我给大伙儿打开看看，好吧？
5: 好。
3: 麻烦大伙儿给我让条路啊，让条路，让条路。
6: 往上，往上，来，往上。
3: 打开。看到了吧？真金白银的现钞，
7: 但是许看不许摸啊。
3: 人民政府是不会欺骗大家的，现在大家放心了吧？好，
7: 麻烦大家让一让，让一让。
3: 哎，别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不要急啊！得了啊！来，
8: 小王，
3: 注意安全啊！都可以领到钱，排好队。

0: 够了，好。
1: 你们别弄了
2: 啊！
1: 让人看到像什么样子啊？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给我媳妇洗脚了，怕什么？
2: 再说，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了，结果老天爷把妞给送过来了。
3: 不许跑！抓住你，我就不放手。
0: 你是怎么跟步行分的？
1: 我认错人了。
0: 认错谁了？
1: 儿子。后来我就遇到了国民党伞兵，然后就掉下山崖。后来的事你就知道了。
4: 你们行动组就这点本事？
3: 白天你也在？
4: 哼，
3: 几队是没戏了，偷鸡不成蚀把米。

0: 反倒让那些老百姓用上人民币了。靠你跟你的那些杂鱼是不行的，给你找个帮手，
1: ，
0: 吓唬机灵点。
2: 神神秘秘的，跟鬼一样。

0: 荒唐。
1: 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啊？
2: 主要是车子和房子。现在各地的机关都在争房子要车子，配不到房子和车子的机关干部就开始发牢骚说怪话，有的话直接传到了西联同志的耳朵里。昨天西联同志在会议室严肃批评了这些干部。
1: 原本针对干部租房的问题，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我跟师长还在商量，根据不同级别的干部整合一些国民党留下来的旧院子作为宿舍，还有一些旧的住宅楼，接管委还没来得及接管，他们就开始征命我闭关去。三层路不好走，长征25000里就好走了，这是严重的乡路腐化的歪风。
3: 报告首长，会议室的人到齐了，
0: 开会。
4: 大家都知道啊，目前我们所接收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啊，各种生产还没恢复，老百姓的生活还很困难。当然了，我们自身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5: 比方说住宿啊，补贴啊，我们呢也正在想办法尽快解决。
1: 但是我们有的人进了重庆城不是忙工作，而是忙着铺摊子要房子要车子。房子嘛要大的，车子要小的，说什么走上五里地腿就痛。同志们，进城才几天呢，变得这么快。过去我们在山沟里面转，南征北战腿都不痛，一进城腿就痛了，还非要坐车。哦，完全是乡路腐化的思想在作怪。无力腿，哼，无力腿这个歪风必须刹住，对一切不良倾向必须做无情的斗争和批判，以保持党的纯洁性。
6: 同志们，西南局决定成立一个机关用房用车清理委员会，由书记来担任主任，亲自抓分配问题。所有的用房用车根据现有的住房和工作需求来统一调配，
1: 对那些多占的房车限期内全部退出来，逾期不退按党纪政纪来处分。
7: 西南吃饭人数据今日计算较前为多，一国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西南局同志最近集中力量与重庆的接管，现在生产会恢复，必非需担心，但也有些问题暴露出来。我们有的同志思想上生了病，认为神力量应该过目后世，享受忧郁生活。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胜利只是革命事业中

0: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西南，真正的艰巨斗争还要继续展开，我们的战斗任务并未真正完结。
1: 小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啊，接管重庆后遇到的几个问题，其中财政困难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征地经济，这是个大问题啊。西南要养活90万的旧军队和旧公职人员，他们的负担和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2: 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啊。财政困难需要向人民说明，不要隐瞒困难，同时啊，还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有办法克服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3: 同志们，这一次宋振华书记在大会上主要讲的就是五个重点。第一是咱们这个清区的工作，然后是清匪的工作，贸易的工作，征粮的工作啊，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征粮的工作，咱们一定得仔细再仔细。
4: 你们怎么回事？
5: 宋团长，
6: 宋团长，
4: 进了一趟贵阳城就忘了部队的纪律了？
5: 没有。
4: 我问你们，进贵州以前咱们提出什么纪律了？
5: 地扫不干净不走，老乡东西借了不还不走，水缸挑不满也不走。
4: 在谭家坝村呢？
6: 报告，地扫干净了，水缸也挑满了，就是借没有借东西我就不太清楚了。
5: 我借了个镰刀，修了一下草鞋，也没借别的了。
4: 真的没有别的？
6: 没有。嗯，
4: 这是什么？
5: 哦，这个呀，这个是从谭家坝村出来的，村头墙角捡的，拄着走路省力嘛，不是捡的。
4: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7: 不知道。
4: 这是谭家坝村用来舂米的杵子，放那几十年都没人去动，你们就给人随随便便拿走了，扔着干嘛？给人送回去。
3: 现在贵州这山你别看着近，走起来真要命了，
5: 来回怎么也得一天一夜，
4: 你走三天三夜你也得给人送，好好给人道个歉。在任何时候咱们西南服务团的纪律绝对不能丢。
8: 是。
9: 小曼姐真是缘分啊，终于不用挤在那个大通间里边了，感谢领导给我们这样的分配了单独的住房。
10: 左手
9: 以后咱们两家就比邻而居了。
11: 是啊，这次整顿进行的及时啊，
12: 那些乱占房子抢小汽车的
13: 外
12: 公就刹不住了啊，咱们宿舍问题也解决了。
14: 哎，雨泽，嗯，看见没得，那解放军搬进来了。
15: 哎，宋家屋头跑了，房子空起的，该解放军住还安全些。
14: 哦，那你不怕你们家老王啊？
16: 来，到了。师傅，
17: 麻烦把东西先放那边
16: 啊。哦，对，谢谢啊，没事。谢
17: 谢。老爷，看看，原先是个几人大院，但是咱们四口人在这住，我觉得应该也能住得下。
18: 这一定够住啊。
19: 是呀。
17: 好，那咱就回客屋把东西收拾收拾啊。
18: 好的。
16: 师傅，麻烦把我们东西先都放在这儿啊。来，
9: 小曼姐，我来帮你。
7: 哎呀，不嫌你说说啊，从南京到重庆咱俩这室友是分不开了。
2: 哥，沈哥，
8: 不仙，林宇，我刚才呢去买了新的脸盆，还有肥皂，给你们也带了一份。
7: 谢谢，
2: 谢谢啊，又让你破费了，
7: 我们自己买就好了。
2: 对呀、啊，
8: 没关系的，这场挤兑风潮中，你们俩可都立下首功啊，这算是给你们的奖励吧。
2: 我们呀，又有硬仗要打了，
7: 中央给重庆拨了2000亿人民币，让我们制定新的狗粮计划。
2: 要是拿下这场仗，我就终于有资格写入场申请书了。
7: 没错，加油努力。

0: 是
1: 这有人给您呢，
2: 请拿好。

0: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有江南味道的茶馆，南京的雨前，尝尝吧。以后能不能喝到，就看造化了。
1: 你是谁呀？
2: 行辕二处特别行动组组长钱德龙。
0: 怎么，连老同学都不认识了？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是你在庐山秘密高级培训班的照片。谁给你这张照片？不愧是我们三十三号，竟然能混进共党的干部团。跟那些共产党的干部打交道，我担心我的身份迟早有一天也会暴露，所以我打算去云南投靠。
2: 毛老板的意思是，你先待着别动。
0: 为什么？
2: 因为那里面最有可能接触到共党的核心机密。
0: 这是你这次的任务。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领导，以后由我直接向你传达毛老板的意思。 那张照片才是我跟毛老板的唯一接头约定。我要叫你上去。我说了。
3: 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领导，
4: 十军之路，单军之忧，现在正是党国最危难的时候，也正是像我们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出人头地的时候。想想吧，
3: 川黔大作战40天，共歼灭敌人76000余人，解放了。
5: 重庆、贵阳等123个城市。
6: 胡龙同志，这个西南军区司令员还在川西指挥作战呢，我这个还没有到任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只好越俎代庖了。<笑><笑>
5: 司令员，
6: 好，
5: 接下来就是川西和云南了。陈赓兵团还在广西，云南的解放看来要缓一缓喽。
7: 可以考虑让三兵团和五兵团继续西进，迅速占领东山、大邑、邛崃一线，切断胡宗南和川内敌军向云南的退路。
5: 何司令员又川北南下，直插成都平原，我们不如顺势搞他一个瓮中捉鳖。要得。
7: 总裁，加急电报。总裁，专机已经在凤凰山后面。
8: 父亲，刘文辉在彭县通电头供，武汉扣押了所有在昆明的高级军官。这云南是我们最后的底线。
7: 绝不能放弃，但是父亲，我们如今唯一能倚仗的只有胡寿山部了。昨天夜里，卢汉给刘文辉补发电，被我部截获，他竟大逆不道，建议刘文辉扣押你。
9: 父亲，我马上去收拾行李，咱们即刻离开成都。
7: 彭县离成都一日可达，事不宜迟啊！
10: 慌什么慌什么？
7: 你们都听好了，云南绝不能丢，将来重夺全国政权。 云南就是最好的大门，马上给曲靖的汤尧去电，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将是前我们安插在云南的两支嫡系部队组成第八兵团，再任命汤尧为第八兵团总司令。这两支部队加起来约有40000余人，让他们随时准备攻入昆明。
10: 是，
7: 告诉汤尧。
1: 只要第八兵团在云南能坚守三年，我便能训练出20个师的精兵，由台湾经缅甸进入云南。到那个时候，大有可为。
2: 是
3: 是，
2: 请我。
1: 刘文辉在成都的住处，晓得吗？
4: 晓得。
1: 嗯，这样。
5: 发为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期间，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发布命令如下：第一，国民党驻滇的中央各部队应明白大义，停止抵抗，一律住在原地，听候中央人民政府改变。
4: 喂，好，知道了。司令，政委，蒋介石从成都的凤凰机场

0: 哎，云南也去不了了，我还能去哪儿啊？
1: 1938年，《新华日报》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创刊，毛主席曾高度赞扬《新华日报》，如今能够再次在重庆出版，那属实不易。开头，中宣部考虑到南京解放后已经出版了《新华日报》，为了避免重名致电西南局，把报名改为《新西南报》。邓书记复电，说解放前在重庆出版的由高总理领导的《新华日报》，意向很深，很受欢迎，不宜改名。最终还是获得了主席的批准，新华日报现在是咱们西南局的机关报，责任和使命重大，一定不会辜负了人民群众的期望。新闻大队的同志，有的来自南京的新华日报社，有的来自上海的解放日报社，有的甚至还来自新华社的，对于这次出版，我们都是卯足了劲，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0: 回来了，
1: 妈来信了，说小凯不见了，10月初就不见了，正是咱们服务团出发的时候，时间上也赶巧了。
0: 正好想跟你说件事。什么事儿？今天吧，我好像见着小凯了。
1: 在哪儿啊？在《
0: 新华日报》的接盘仪式上，在人群里头。那你怎么不去追呢？因为我不确定，当时人太多了。可是后来想想，越想越像，你说有没有可能？ 他也参加西南服务团了，
1: 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0: 因为他穿了一身军装。不对呀，这都是医疗大队的。

0: 你那儿有吗？
1: 没有啊，你有吗？
2: 老于
3: 啊，
2: 有没有其他名册？这上面没有吴凯的名啊。
3: 咱们现在看的就是西南服务团户籍档案总册，所有人的名字都在这上面呢。
2: 有没有可能吴凯把名字改了？
3: 西南服务团是这样，每个人都要通过筛查审核，然后出发前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推荐信、合格证书，审查通过以后才可以给他们发放物资，对不对？
2: 不是，你不用说这些，
0: 我知道。
4: 会不会他顶替了别人的名额？
5: 修铁路的事情还没有着落呢，你脑子就想着小妮。
6: 我跟你说啊，我妈一个人在上海带俩孩子，
7: 蕾蕾6岁了，瑶瑶马上就快3岁了。
6: 我告诉你啊，当初是你答应我的，你我是不愿意来这边，是你极力说服我让我过来，然后答应的前提就是你说的我妈和孩子要过来跟我们一块生活，你一拖再拖。
8: 阳光，阳光，
3: 忙活着呢。
5: 吴素贞，
2: 哎呦，这刚才听见两句，你们不就早就惦着把老娘孩子都接过来吗？好事儿。
9: 我觉得要不然咱就
8: 这房子啊，是你们一家人住。我们两个找地儿租房去。
2: 你们这院够大了。
5: 你先看看。
10: 租房子喽。妈。
11: 哎，来了。
9: 哎，您好。
5: 我妈。
0: 哎，大姐好。
11: 哎。
0: 大哥，您好，您好。
12: 哎，
9: 妈。
11: 哎，
9: 这是吴主任。
11: 哎，主任好。主任好，
9: 您好，您好。
11: 哎，主任好。
9: 他要来租房子。
11: 啊。
12: 我家就两口人啊，所以空间也不用特别大，
2: 能摆个小书桌，我平时写写字就行。
9: 啊，行，今天吴总砍一下。
11: 啊，好好好，主任来看看房子。
12: 好，麻烦您了。
9: 好。
11: 来来来，吴主任，来，你快进来看看。
9: 哦，

0: 哎，我问一下，这个猪油街18号是在里边吗？啊，前面那个门洞里，拐进去就是。哦，好的，谢谢啊。
1: 你们租的房子是王不仙的家，王不仙之前还不想参加服务团，原来他是重庆人。
2: 老于，给你倒杯水啊。
1: 哎，谢谢小麦，这我一下棋还给你添麻烦。
2: 我巴不得你多来，哎，你要好好说说他，不好好吃饭，饱一顿饿一顿的。

0: 公安局的交接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1: 啊，报告书记，目前市公安局的骨干都是由西南服务团的公安支队组成，其他的分驻所正在审查旧政权时期的警察和一般的职员，如果没有重大的犯罪行为，都会予以留用。
0: 好，现在城内啊，还有很多的潜伏特务和坏分子，我们进城后挤兑风潮和偷鸡盗把案中，明显看得出来是有人在幕后操纵的。
2: 所以说啊，要尽快让旧警署的一般人员复职。
0: 审查工作呢，跟传统地位的同志交接一下，这样要快很多。
1: 是，
0: 今天找你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情，你必须妥善地处理好川东烈士的善后事宜。
1: 好，我回去以后就马上开始。
0: 我在南京的时候见过川东、川康地下党的负责同志，邓兆明同志提起过江北县王普同志的母亲金荣华的事迹，很是让人感动。王普同志

0: 已经牺牲，他的母亲还在从前。
1: 这笔款我在南京的时候就承诺，
0: 等重庆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偿还给他们。现在的金融风潮已基本过去，钱就是再困难也要想办法还给他们。

0: 有人吗？
1: 你们是？
2: 你好，请问您是金武华女士吗？
1: 我是。
0: 我叫于德平，是市公安局反特科的干部。
3: 我是新华日报记者曾倩。
0: 我们是为了您儿子王普的事而来的。
1: 欢迎你们。
2: 金永华女士，这是党和政府给您儿子颁发的烈士荣誉证书，也是刘司令员和邓书记再三交代过，让我们一定要亲自交到您的手上。
1: 二位请坐。
0: 你也坐。

0: 幸好女士，经邓书记批示，党组织决定将这2000两的黄金交换给您。感谢您和王叔同志对川农革命的支持和奉献。
1: 这个钱我不能收，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我心里清楚。把儿子交给党，变卖资产，支持革命事业，都是我自愿的。把王普烈士的光环照在自己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上伸手，这是不应该的。
2: 您和您儿子王普烈士都很伟大，
3: 市公安局和原川东地委的同志共同进行了200多具遗体的身份鉴别和遗物整理。这是扎滋洞白公馆牺牲的我党烈士和民主人士的资料名单。
4: 咱公安局的同志在仔细地确认一遍，所有遗体等时机成熟后，要为郭洛山的英烈举办一场世纪展览，要让人民群众都晓得他们的事迹，要让英烈精神和他们的事迹成为大西南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5: 这些个同志倒在了黎明到来之前，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的痛心。告诉新闻大队的同志们，一定要把他们的材料核实好、调查好、宣传好，要让人民群众永远都记住他们。
6: 是。
7: 报告首长，刚刚收到2份卢汉的电报。

0: 杜汉一方面宣布起义，抓不了国民党滇军政要，另外为巩固自己的地位，
1: 还自行宣布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任命了余承万、李密等人为军长。
2: 这个余承万和李密已经做了广播，搞的人都晓得了，这是逼我们承认哦。
3: 这个鹿晗盘算的好周全哦。
2: 嗯，
4: 不管如何，先稳住他，上报中央。
1: 好，师长，我认为
2: 应该让陈赓兵团和宋仁求走报中等部，迅速赶往云南，策应鹿晗，减轻他的顾虑，同时监视敌军的二十六军和八军。

0: 一旦他们进攻云南，我们的兵力可以策应鹿晗进行打击，同时阻断敌军逃往越南的。
1: 好，陈赓兵团要提前入滇了。
2: 但是现在汤瑶就在昆明城外，第八军在东面，第二十六军在南面，一旦他发起全线进攻，以我们的驻军数量，还等不到解放军的支援，城内便恐有大乱。
3: 主席，
1: 你怎么又来了？我不可能放你出城的。
4: 主席，
5: 虽然他汤瑶有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与昆明城来说是个威胁，但是跟解放军比起来，他就是以卵击石。余承万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汤瑶他这个陆军副总司令不过就是个空壳，只要让我出城，对他动之以情，
6: 晓之以理，
5: 保他举兵投诚，若是能不费一兵一卒保全昆明，你我在共产党面前也算是立下大功。
1: 好，如此便仰仗文庆兄了。
7: 李弥这次不成功便成人
8: 还是有点麻烦了。
9: 司令员，
10: 我看二
1: 这个鹿晗呢，这个太糊涂了。
11: 李弥一出城必定会跟汤瑶勾结起来，重新集结部队继续围困昆明，
12: 而我们的陈赓兵团还远在滇南，一时难解燃眉之急啊。
0: 嗯，我们既要保证昆明周边的安全，又要保证歼灭敌匪，防止流寇滋扰滇南。我认为吴兵团要马上驰援昆明，大张旗鼓震慑汤瑶和李弥。
13: 命令，陈赓兵团第十三军主力
14: 寻机从南岭向蒙自地区急进，到达之后配合编总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15: 是，
16: 司令员，还要防范他们越过边境向越南逃窜呢。
13: 通知十爷，请求他们驻扎在北塞地区的三十八军幺五幺四和幺幺四师的部队配合我们封锁边境，切断敌人逃往国外的道路。
0: 喂，
9: 嗯，好，司令员，
0: 解放成都的战役打响了。

0: 第五兵团的弟兄们，将军官兵弟兄们，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108团营长赵三喜，我奉刘登首长之命向你们喊话：你们的总司令官胡宗南，胡司令已经飞往了海南岛，他已经把你们抛弃了。
1: 队长，这小子想跑。
0: 对面，187师二团团长李建民，李团长，你的齐二老小正在西安等着你回去团聚呢。

暂时离不误了，王天，你们的15兵团、20兵团、第7兵团、第18兵团已经率部起义了。现在，成都防线上只有你们第5兵团了，你们已经深陷重重包围，插翅难逃。 放下武器，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0: 可以接受俘虏。八军集结眉山、清神及岷江东岸地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至21日，第三、第五兵团主力相继攻占简阳、彭山、浦江、邛崃、大冶等地，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集团向抗滇的退路。与此同时，第18兵团进抵绵阳及其东西一线，至此，
1: 数十万国民党军全部被包围于成都地区。
2: 好啊，云南成庚兵团和宋日雄等部喝退了李弥、唐瑶，
3: 彻底切断了胡宗南向抗滇的退路。
4: 这样子一来，胡宗南就成了夹心饼干哦，进不得，退不得。

0: 成都啊，接管了。
1: 接管建设都是工作的重点。
2: 这个成渝铁路啊，建成之后至关重要。
3: 请首长下令，尽快抢修都江堰。
0: 工业薄弱，财政困难，
4: 钢钉、展木从哪里来吗？
5: 他们的椅子还没有坐稳呢，搞一个大的动静出来。
6: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七集。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9: 要吃
10: 山楂来喽！
11: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2: 好吃！
13: 来来来，
14: 好吃点啊！
15: 改食，因爱而生。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8: 哦，来吃鸡蛋了。哇。
1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8: 知道了。
17: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8: 哇，好棒！
17: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云南陈赓兵团和宋任穷等部喝退了李弥汤瑶，彻底切断了胡宗南向抗滇的退路。
1: 这样子一来，胡宗南就成了夹心饼干哦，进不得退不得。
2: 何龙老总啊，应该收到我们的电报了。过几天啊，他李景全要率领一野的18兵团机关就要进驻成都了。原本想跟何老总在遂宁地区啊召开一个西南局的会议，但是考虑到他来回一趟好长的时间，所以说啊，很多事情还是要就近处理的好。
1: 要得。胡宗南现在是一路溃败，川军大部分已经起一个头层，至于那些国民党军官如何处置，就让何龙同志啊自己定夺，如何？
2: 命令，在成都地区的所有二野部队一律不准进入成都。
3: 掌柜啊，中央军委已经复电，同意我们两个人的意见。
4: 好，何老总率领一野的18兵团，由山西浴血奋战，一路追歼，解放成都这份荣耀，应该属于他们。
1: 嗯，这个时候我们二野的同志啊，就不要再去争功了。

0: 向总部发报，我营已经占领阵地，准备进入成都。
1: 明白了。
2: 报告营长，唐某命令我部原地待命，一兵一卒不允许进入成都。
0: 什么？

0: 看看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精气神，是啊，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哎，哎，你们好，你们好，啊，乡亲们，乡亲们，我是贺龙，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成都啊。
1: 解放了！解放！哎，部长，您终于到了。哎，您好，您好，您好。哎，喂，
2: 坐。
1: 听说今天的入城欢迎仪式很热闹啊。
2: 热闹，热闹。
1: 你怎么没提前要热闹热闹啊？哎，我来呀，是有要事汇报。嗯，成都军管会马上就要成立了，这是我们地下党整理的一些川内的重要情报。 我得亲自交到首长手里，配合你们工作。嗯，
2: 好。
1: 这两天我们好好研究研究啊。其实我今天这么着急的来见首长，是有一个请求的。哦，
2: 说，
1: 请首长下令尽快抢修都江堰。都江堰从33年的时候就因为地震一直是破烂不堪，伤痕累累。眼下。
2: 已经入冬很久了，岁修任务多因为缺少经费，迟迟没有动工。如果抢修不及时，不仅会影响春耕灌溉，还容易造成大的灾害。哎呀，这打仗需要参谋，我看呀，接管城市更需要参谋啊！
3: 嗯
2: 啊，
3: 呵呵，这个参谋不错。<笑>
2: 解放军入川，第一件事就是要安定民心。
1: 都江堰
2: 的修整是民心所向，那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过两天，军管会议成立，马上办理这件事情。至于费用，就由军管会先垫付，多拨一些军费给水利局。
1: 是，我们一定尽全力保证抢修任务在春耕之前完成。
2: 但是，都江堰
1: 的破坏程度非常严重，城内和周边。 还有大量的特务，
2: 春耕之前完成，怕是有些艰难。何老总，不能耽误农民春耕，是我们的底线。我都立了这个军令状，就要保证完成这个任务。
3: 嗯，就这么定了。主席啊，好消息啊！
4: 十八兵团胜利接管成都，蒋介石已经飞往台湾了。
5: 悠悠锦江，天府之国，终于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啊！这个蒋某人希望以西南为基地，伺机反攻的企图已经彻底破产了。<笑>
4: 西南局来电说，成都解放，小平同志要求二爷。
2: 四爷五十军部队负责担负解决胡宗南部要求不派一兵一卒进入成都，违者按纪查处。<笑>这个一爷二爷高风亮节，有纪律，有情义。
6: 西南局的三个书记工作起来也是相当默契。主席，总理，西北局还定。
7: 是该考虑进藏工作的事情了，看看彭老总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啊！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纳曲黑河，由盐湖虚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需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2年。

0: 等会，要做啥子？啊？这是要搞啥子啊？
1: 市长，重庆这个地方啊，潮湿，我们带过来的豆子啊，不能放久，干脆磨了它，做豆花儿。
0: 在一起42年了，我都不晓得这个做豆花儿，哪个教的？你吗？
2: 不是，他在法国学的。
1: 当年我在法国巴黎留学的时候，跟周总理一起学的。
0: 哦，
1: 哎，当时啊，我们还开了一家中华豆腐店，豆浆啊，豆干儿啊，臭豆腐都会做。当时在法国那个华人圈里还小有名气哦，供不应求。
0: 哦，我来，你休息一会儿，来，我来。
2: 我还真有点累了。
1: 小李，你去休息一下，等他好了，我给你端上来。
2: 好，老兄。
0: 啊，我来。
1: 这个磨豆子啊，最适合考虑问题。思想想通了，豆子也磨好了，一举两得。
3: 说嘛，你在考虑啥子问题？
4: 云贵川吉省大规模的战役不会再有，我们的考试才刚刚开始哦。
1: 接管、建设都是工作的重点，但粮食保障还是第一位的哦。
0: 一拍即合。

0: 你看，斗花慢慢定型。力度不能大，也不能太小，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这个和我们管理城市搞建设是一样，古人云：“治大国。”
1: 有功小些哦。
0: 不，我们四川的豆花啊，不放糖，放咸菜丁儿和炒豆子。
2: 哦，首长，这点豆腐交给俺吧。
0: 中。盯准豆花的变化。控制手上的力道，
2: 首长，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中。
1: 看到这个情形哦，想起了小的时候是豆花的样子，好温暖啊，
3: 太巴适了。
0: 做豆花简单哦，好多原材料本地都有，不搞工业建设不同哦。那么多原材料都是国外来的，我们接手的回应厂如何尽快复工，还要想办法哦。
1: 还有好多私营的企业也在等待着复工哦，对我们的期待很高，一方面希望得到我们的贷款，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采购他们的产品，这些事情哦，急不得，必须得一步步来。
4: 我要吃豆花，
5: 孩子们都闻见香味了。
6: 娃娃们来。
1: 来，
6: 哎，慢点，还有佐料，磨叽啊，磨叽，哎，
0: 慢点。
7: 你们来，医生说我这个眼睛啊，要少吃点盐吧。
5: 哎，周林呢？
0: 回房休息去了。
5: 哦。那我给他端上去一碗吧，你们慢慢吃，听话啊。
0: 哎，杰仙，这边。
8: 是啊，
0: 这里有，来，这个。
8: 好不好吃？
9: 好吃。
1: 慢点儿，哎呦。
8: 报告，政委、司令员，云南来电。
1: 连吧。
8: 是。陈赓、苏任琼、周保中三位同志已将李弥、唐瑶部击溃。敌残部逃入中缅边境，
1: 太好了！
2: 师长，
0: 要好好庆祝一下哦。
1: 当然，来，
5: 待会儿啊，我用热水袋给你敷一敷。这段时间啊，你要注意休息。现在有老程，孩子有我呢，你要保证休息才行。
10: 我没事儿。哎呦，回家了。你有没有想妈妈呀？
9: 有。

0: 我也有想你和哥哥。来，我们到新家了，过来，你自己看看。
1: 舅，哎呦，
0: 妈，快进来。哎，哎，师傅。
2: 哎，杨童子，放到这儿吧。
0: 哦，就放这儿就行。
2: 放这儿，放磊磊。
0: 哎，对对对对。
2: 好，杨磊，杨磊。
0: 来来来，谢谢啊。哎，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啊，
0: 不用找了。
2: 谢谢谢谢。
0: 啊，客气，谢谢啊，师傅。好，那您慢点啊。
2: 好好好。
0: 哎呦，来，妈妈抱抱，妈妈看看，磊磊。
3: 孙姑娘，明明晓得我今朝要来，还不到码头去接我。
4: 就算他对我这个老大伯有意见，两个小人总是依的吧。
0: 郑国是真走不开，他前几天就跟我说要跟我一块儿来接你，这不……
2: 哎，杨公子，我中了个。
0: 哦，慢点啊，师傅。哎，
2: 好的，好的。
0: 啊，这不正好赶上了吗？
4: 对了，对了，我又在帮你搞。
5: 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已经确认过了，这是关于他被害的调查报告。
6: 手段极其残忍，连娃娃都不放过。杨虎城将军的遗嘱一定要撇刀保存，你亲自安排。
5: 是，
6: 师长，我建议这件事上报中央，在重庆搞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告慰将军引领，
7: 安排在月中旬吧。
8: 我们先要召集那个元旦的庆祝大会，鼓士气，再开这个缅怀故人的会，凝聚人心。之后呢，还要再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商大计。
6: 了解。

0: 同志们，西南的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今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呢，都是要转到建设上来。
1: 今天这个会，我主要讲一下
0: 建设新西兰的三个大任务。
2: 首先就是建立国民秩序，恢复治安。

首先，我要以儿爷政治委员的身份，感谢在解放大西南过程中，一爷、四爷、三爷和兄弟部队的鼎力相助。二爷指战员与贺龙司令员率领的十八兵团密切协同，实现对危急于川西盆地赴中南军的合围。毛主席说过，二爷、三爷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而是有质的变化。在此，我谨代表二爷全体指战员，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帝国战略区、党政军民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0: 小平同志把歼灭胡宗南主力部队的功劳算在了我们十八兵团身上，
1: 说咱们进军神速，
0: 太谦虚了啊！
2: 邓书记从来不居功，也不高谈阔论。

0: 明同志跟伯承同志在重庆已经提出了建设目标，我们在成都也要把工作搞好嘛。现在都江堰的整修工作已经开始了。对了，进展如何？
1: 这次比以前岁修的旧历已经晚了两个月了，我们已经派了1843个团的战士在进行抢修，但是堰首枢纽工程的工作面很窄，技术要求也很高，所以还是沿袭了老的惯例，让专业的技工承包指导。我们的指战员和战士已经向这些专家在学习都江堰的传统治水方法，同时也在学习新建水利的科学知识。
0: 嗯，好，很好嘛。哎，这可关系到咱们解放以后的第一次春耕哦。嗯，一定要搞好啊。
2: 是。
3: 这事儿是不同意，
4: 这事
3: 儿是不
5: 同意。
3: 直接尝试之后，这个事情就可以进去。
5: 对
6: 呀，我这事情赶不上了，
7: 对，
8: 怎么在这里？
9: 我已经讨论了一轮了，我出来透透气。
8: 大佬，意见很大。
10: 让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工作，有些人想不通啊。李锦泉同志从成都发来电报，他提了一些关于起义将领的安排建议，要不一会儿一块儿讨论一下。
11: 政委，
8: 大家清楚，走。
12: 大家怎么不僵了？我们实行民主集中制，大家要发言。诸位委员，你们不发言，跟个闷葫芦一样，我猜不透你们的心思哦。是赞成还是反对？大家一同讨论，不要憋在心里嘛。
13: 民主人士过去在国统区工作过，我认为安排他们工作没啥的问题，可以更好的帮我们接管。
14: 但是名单上的这些人，在短短几个月以前还在为旧政权服务，对旧政权俯首称臣，我们反而把他们捧上天，我觉得太没道理了。
12: 好，我来讲两句。有的同志啊，义愤填膺，激烈反对人民单上这些人，我理解。共产党带领人民打江山，现在胜利了，共产党执政，党内人士担任国际领导职务，这是天经地义的，对不对呀？
15: 是。
16: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统一战线针对的是哪些对象？
17: 主要是资产阶级。
16: 用吸收旧政界、旧商界头面人物，让他们来参与一些领导管理职务，这种方法就可以吸收、组织和教育更多各界人士，让他们都参与到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当中。
17: 这是我们在重庆这种大城市可以迅速打开局面的捷径。
18: 由于时间仓促啊，组织部门呢对这些被提名人的简历做了简单的一些，这个我有责任，我来补充说明一下啊。我们就说这位胡子昂先生，确实他担任过旧议会的议长啊，还是个大资本家，但是大家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和我党关系密切，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他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商号啊一直在和我们解放区做生意，他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我们解放区供应五金器械还有医药医疗器械。
2: 这在当时的解放区可是非常缺乏的东西
9: 啊。
4: 确实
2: 还有啊，他秘密去北平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国民党去查抄了他的工厂，他的公司，还迫害他的家人。可以说胡子昂先生是为我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的。不光是他，你们手中的名单，这些被提名人，他们都为我党做出过贡献。
12: 刚刚有的同志说，人民党外人士需要一条理由，我现在可以说出两条。第一，民族人士拥护新民族主义革命；第二，民族人士有能力有才干，安排民族人士进入政府任职的举措，是因为我们党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应该允许他们进来与我们一道工作。对于我这个提法，大家可以讨论，可以发言。
5: 政委，经过你这么一解释，这场争议啊算是平息了。
12: 大家对党外人士有抵触情绪是正常的，但是要必须及时地纠正过来。
6: 政委，李锦泉同志提出的起义部队的安排，你还有什么意见？
12: 我认为对普通士兵的改造重在干化，武器嘛可以适当的配备，一是信任，其他方面按霍老总提出的方案去执行。
7: 哦对了，川东还有川南的相关工作我已经交给曾少山和杜乙的同志接管了，王金山同志呢最近在筹建西南军政大学，您看要不要把国民党军官也送过去学习一下，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他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的改造。
6: 嗯，这是个好主意啊。啊，师长曾经说过，教育工作是重要任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兴邦强国教育为本呐。
11: 西林，你这个市长要尽快让重庆的大中学校复课，
6: 学生们回到学堂，这家人们才能安下心来，社会秩序啊也能慢慢恢复。
7: 我跟重庆大学的何校长已经联系上了，最近呢我抓紧时间跟他见一面，商量一下复课的事宜。
12: 好，有些事情啊大家商量着办，对知识分子态度一定要好，而且要有耐心。
7: 是，我知道了。
12: 想想当年呐，我是在重庆上了学才去的法国，29年了。田参谋，你安排一下，请王云松老师过来一趟，我请他老人家吃顿便饭。

0: 王老师，好多年不见，还认不认得我这个学生啊？邓希贤。
1: 李元庆，
2: 以身作则，了不起哦！老师当年的教诲，学生不敢忘哦。老师，请坐。
1: 啊啊。

0: 西贤呐，
1: 哦，
0: 来之前听到各种各样的传闻，心里也是有些忐忑。现在见到你，我就晓得了，你们共产党人也是讲人情、不忘故旧的哦。
1: 老师，这句评价好高哦。现在呀，我们共产党最想听的是党外的一些声音，哪怕是不中听的、批评的话，我们都愿意听。同时啊，我们党还愿意接纳更多的人才。
2: 王老先生，请喝茶。
1: 啥？
0: 西贤呐，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想将我这个老头子带个头，给你们提意见。
1: 对头。关于工业生产、商业经营，还有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吧，只要是好的建议和意见，我们都愿意接纳。
0: 好，这个事情啊，你就交给我。我回去过两天呢，就把商会的朋友们都召集在一起，摆摆龙门阵，好好聊一聊，叫大家把心窝里的话都讲出来，给你们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也举荐一些人才呀。
1: 要得。
2: 报告首长，
0: 哎，
2: 胡先生来了。
1: 哦。来请，
2: 胡先生请。
3: 王老，
0: 哎呦，是啊，你回来就更好了，
3: 见到你好高兴哦。
4: 刘书记你好，
1: 胡先生好。老师，胡先生是我专门请来陪你老吃个饭的。
4: 哦，
1: 请你尝一尝我亲手做的豆花。
5: 王老，哎，你慢用啊，慢用。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西贤圆圆的脸庞，你看看，我现在呀，把它保存得好好的。
3: 这是那个留守的名单，
0: 你看，邓西贤，宝不宝贵呀？
3: 哎呀，难得的很喽。
1: 当年呐，我在不知十六岁哦，也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吧，一心想出洋，学的技术，回来后搞工业，以工业救国。我们那帮同学啊，都认为要拯救贫穷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所以出国去要学好技术，回来才能实现事业救国的愿望。
0: 西贤交代给我一些任务，你是昂啊，也是我们重庆工商界的翘楚。
3: 哎呦，
0: 有些人有些事还是要靠你出面解决。
3: 哎呦，王老，你才是定海神针喽。哎，我一定好好的配合你。
0: 刘书记你放心，
3: 我一定竭尽全力支持西南的建设。
1: 那就谢谢胡先生喽。老师，请。
5: 啊，请请请，
1: 来，胡先生。
5: 好好好。
1: 哎，小心。
0: 太好了，
1: 王老师，找机会再请你过来，我们再深聊。
3: 好，
0: 王老，跟我们走。
3: 要得要得要得。
6: 各位，汇报一个事情。
7: 说。
6: 陈锡联同志今天在路上被人打了黑枪，还好人没事。
1: 这帮狗铁哦，好猖獗哦！他没有带警卫人员吗？
8: 陈市长想着是去学校，没有带警卫，司机也是普通干部。
1: 看来啊，我们的公安队伍还是要加强建设哦。
7: 目前我们公安人员的队伍组成啊比较复杂，有原本西南服务团公安大队的同志，有二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的同志，有重庆地下党的同志，还有啊就是一些重庆的旧警察。
1: 哦，还有点复杂哦，让他们尽快地磨合好，尤其是那些旧警察好好教育，让他们也融入到消灭反

0: 弄坏的斗争中来，社会安定下来，我们的干部群众才好搞建设哦。
1: 总裁，那边
2: 属下办事不力，我已经下令严惩。
3: 罢了，我听说共党最近要在重庆搞一个什么悼念仪式，千夫之冤，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搞一个大的动静出来，要让共党知道他们的椅子还没有坐稳呢。
4: 这是修建铁路的方案，是由专家组汇总意见后修火兄审定了的，我认为啊是可行的。
5: 这个成渝铁路啊，起于满清政府，黄于国民党政府，几起几落，它是四川人民心头的痛啊。看来这个担子要我们担起了。
4: 哎，是啊，抗战爆发，成渝铁路全面停工，可胜利后呢，蒋先生啊曾扬言要把这条铁路给修起来，以答谢川渝人民对抗战的支持。他呀食言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喽。这是扎在我们川人心里的一根刺哦。再不能让老百姓们失望哦。
6: 司令员，先休息休息，吃碗汤圆。
7: 哦，卓林同志啊。
6: 昨天买了点糯米，但是没有黑芝麻，就加了点红糖和猪油，我们自己搓的。
7: 呵，张伟哦，我们这个待遇提高了啊，一边说着工作，一边还可以啊来点点心。
8: 我要吃
7: 饭，谢谢。
8: 我要吃饭
7: 啊。哦，你来伯伯这份。
9: 哎，那不得行，吃爸爸这碗好不好？
10: 嘿，吃啥子？过来，这个是你的。一人一份，平均分配。
8: 谢谢宝宝。
6: 哦，司令员还想让您尝尝呢。
7: 孩子们高兴了。好，谢谢喽，心意收到。
6: 你们接着忙。
7: 哎，掌柜啊，
5: 这个成渝铁路啊，建成之后，对两地这个经济发展和建设至关重要，造福两地人民，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情啊。我去双手赞成。
4: 好嘛，贺龙司令员也赞同，我们三个书记都同意，那我就向中央做汇报。
5: 政委，这个事情我们再好好的议议。现在嘛，重庆、成都、西南都刚刚解放，这个特务啊、土匪、坏分子还是到处都有，这么大的工程，如果想保证有序的发展建设，首先还是要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安定和安全。
4: 要得。
11: 500多公里的钢轨、钢钉、展木，从哪里来嘛？
12: 这位同志，您说的对哈、啊，国民党反动派的确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相对于历史最高水平，我们的工业生产总值也确实下降了70%。但是我们正研室现在有一个数据，也就是说，在全面恢复生产的前提下，重庆钢铁厂可以保证每年生产满足需要的钢。
13: 换句话说，这就为我们建设成渝铁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
11: 全面恢复生产的这个前提啊，现在还面临很多的困难啊。
13: 那我们就克服这些困难呗。
14: 我说两句啊，正研室的报告里面有一个数据表，其中生铁和钢的产量均不及1943年最高产量的20%。数据确实不好看，但是如果要修建成渝铁路，那我们的工厂，尤其是钢铁厂，就必须全面的恢复生产。与我们工业部来

0: 我在这里先表个态，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支持成渝铁路的修建。
1: 对，
2: 行了，少全力支持，
3: 加把劲儿，使劲吧。
0: 困难吗？只是暂时的吗？
4: 工业薄弱，财政困难，这些都是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啊。我也认为，在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成渝铁路工程建。

0: 60万，还有60万，90万，是我们在解放大西南过程中头层和副陆地、国民党军队人数，把他们教育好、改造好，为大西南的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6000万，是整个大西南百分之90的基本群众；把他们如果调动起来，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
1: 对呀，还有60万。
0: 这60万，是我们目前西南军区所有部队的人数、如何保证部队的战斗力、纪律性，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2: 同志们呐，人口多，缺粮，缺钱，要发展经济，交通应该先行。

0: 不修建铁路，不利于四川的镇宁畅通。
1: 成渝铁路是一件大事，还有一件大事，
2: 对于进军西藏，
3: 我们还是要把那个西藏工作委员会先搞起来。
4: 我最担心的还是人选问题，
5: 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个大大的人才哦。
6: 我们邓书记想邀请您去西南局走一趟。
7: 请你先出去啊。
8: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八集。

0: 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的，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啊！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起来现在晚了。
1: 哎呀，好小友，好姐姐，我下次一定不赖床了，这次你就别给我寄了嘛。啊，
0: 不行，违反了纪律就要受罚，不能含糊，这是我的职责。
1: 什么职责呀？不就是转转大叔让你当了个破助理吗？每天收收作业，关关起床睡觉的，哼，有什么可生气的？
0: 好啊，你说风凉话，讽刺挖苦班干部，红牌警告一次，罚打扫活动室一个星期。
2: 小友，等一下，
0: 怎么了？
2: 小友，毛豆没有马上起床是不对，也不该对你说气话。不过，红牌警告是不是太重了？还是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
0: 怎么太重了？对不服从管理的人，就是要。

0: 你呀，就是心太软了，总爱当老好人。
1: 不行啊，已经错了就不能再错呀。你先去参加早锻炼，处罚过重的问题我们可以向转转大叔反映的。
0: 那好吧。
2: 我写完喽，快检查吧。困死我了，早上6点就起来跑步，一天要上6节课，晚上还要写日记，真受不了了。
0: 才写了半页，太少了，至少要写够1页。
2: 哎，小友，你就通融通融吧，每天都是上课下课，真没什么可写的嘛。
0: 不行，连个日记都不会写，作文怎么能写得好呢？撕了，重写。
2: 你怎么给撕了？你凭什么撕我的作业本？
3: 嗨，人家是特别助理嘛，权力大着呢，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呗。
0: 毛豆，你说什么？早上的处罚忘了吗？
3: 处罚就处罚呗，你不是就会这一套吗？
4: 什么这一套那一套的呀？哎呀呀，你们这两个小姑娘啊，一个是针尖儿，一个是麦芒，碰到一块儿就吵架，可过一会儿呢又好的谁也离不开谁。坐下坐下，有什么话慢慢说啊，都坐下。我刚才在外面听了半天了，事情的原因我都清楚。小友让柯哥重写日记，是为了锻炼他写作文的能力，这是好事吗？
2: 可是小友他……
4: 我知道，你是说他不应该撕你的本儿，对不对？哎呀，这是次要问题嘛。很多家长都撕过孩子的练习本，那是因为恨铁不成钢嘛。我早就说过，看问题要看主要方面，不要老是去看次要方面。弯弯，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转转大叔，小友对工作敢负责任，对同学敢于严格要求，这些都是对的，可是他的工作的方式方法……
4: 我知道你是说小友的工作方法有些简单，还有些过分，包括早上他罚毛豆的事儿，对不对？也许小友在工作中有些缺点，但主流是好的嘛。我早就说过，看问题要看主流，不要老是去看支流嘛。所以小友担任特别助理以来，工作还是很出色的，大家说对不对啊？看来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那好，现在我宣布，小友同学的试用期结束，从明天起他就是正式的特别助理，我不在的时候管理上的事儿就由小友来决定，大家一定要服从他的管理。
1: 小友正式担任了特别助理，你应该为他高兴才对呀，怎么倒为他担心了呢？
5: 小友有优点也有不少缺点，同学们对他有意见，可转转大叔对他光是表扬没有批评，这样下去他的缺点会越来越严重的。
1: 是啊，昨天转转大叔一直在护着小友，大家都看出来了。
5: 走，咱们去找转转大叔谈谈去。
3: 走。高台阶，我把你们俩给捉住了哈。
0: 哎，你们在玩牌呢，我也和你们一起玩吧。我来洗牌。
2: 我得写日记去了，要不然待会儿又该被撕本了。我走了，拜拜。
3: 我也不玩了，该和妈妈给我带的芳芳浆去了。
6: 我的肚子疼起来了，我得赶快上厕所去啊。疼死了。
0: 怎么都不玩了，怪事儿。
1: 去呀。
5: 小友，你知道吗，现在好多同学真的把你当成大老虎了。
1: 是啊，小友，同学们心里都怕你，觉得你和过去不一样。

0: 什么呀？就因为我当了特别助理吗？可我管他们是为了他们好啊。
1: 小友啊，这个问题我要负很大的责任。我光想到要支持你的工作，树立你的威信，就没能及时纠正你工作中的错误。我早就说过，有了错误就必须改正。
2: 小友，协助转转大叔管理同。

0: 准时起床，按时写完作业什么的。
1: 对呀，你的工作目的不是去惩罚同学，而是提醒同学，督促同学们准时认真地去完成该做的事情。
2: 你倒好，动不动就黄牌警告、红牌警告。
1: 我，
0: 大家注意了，听我的口令，向右看清，向前看，立正，稍息。同学们，今天跑步之前，我要向大家说句话，那就是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前几天我在工作当中方法简单粗暴，有很多过分的地方，伤害了大家的感情。今后我一定要克服缺点，注意工作方法，热心帮助同学，虚心接受意见，请大家监督我的工作。谢谢。立正。好，现在咱们开始跑步，向右转。跑步走。

0: 咱们一块锻炼锻炼吧。
1: 锻炼锻炼，我变聪明了。
2: 快快快快快快快传情况，快呀快呀！哎呀哎呀哎呀，太好了！
0: 小友，你离电视太近了，哎，对眼睛不好。
3: 把握住下班，
2: 你就别管我了。快快，
0: 小友，可别弄得像我一样是个近视眼。好了，
2: 快跑！哎呀，
0: 你听我说嘛，
2: 你离我远点儿，我都看不清了。
3: 从前面看的云南好，
2: 加油，加油，射门！你也快呀！哎
4: 呦，小友啊，让我看动画片好不好啊？啊，
2: 不行不行，正经。你走开，走开，
4: 真不讲理，哎，真是的。
3: 现在就是说，最近啊，脱节的现象，就变成了整个中场区里面一大块是空的。好，看着球，哎呀，好球
2: 啦，进球了！
3: 你看这球进球真的是很漂亮，从配合上面的节奏相当流畅，这是米伦，或者是王涛。他在左边的做回来的球给米伦的进球。
0: 你要是罗纳尔多就好了。
2: 哼，我就是罗纳尔多。
3: 下半场的比赛让
2: 看我的。
4: 来吃西瓜啊，吃西瓜啊，你赔我西瓜，你赔我的西瓜，
2: 真的是西瓜呀，我没看清楚。
0: 哎，小友啊，你的视力怎么这么差呀？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上课的时候老是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
0: 对了，我那还有一副备用眼镜，我去拿来给你试试吧。
2: 团团，对不起啊。
4: 没关系。
0: 小友，你试一试这副眼镜，看看合适不合适。合适吗？
2: 啊，好清楚啊！我有点头晕。
0: 小友，等周末放假的时候，我陪你去医院看一看吧。我记得医生说过，不同度数的眼镜是不能随便戴的。
2: 那这几天先让我戴着，真是太清楚了。
0: 好吧，
4: 让我戴会儿，让我戴一会儿，头晕啊。
2: 行了行了，团团你别凑热闹，快把眼镜还给我。
4: 不不不，等会儿我还得再看看呢，我的西瓜我不能吃了。哎呀，我看看。
2: 真好玩。

0: 没见过戴眼镜的。大鹏不是天天戴眼镜吗？
1: 什么眼镜？
2: 怎么小友和大鹏都戴上眼镜了？不愧是一家人呢。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只是暂时戴一下，人家才不会永远戴这种难看的眼镜呢。
3: 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们了，今天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后天要有小测验，你们别忘了准备啊。
0: 哼，不用你操心，我早就准备好了。
3: 你就吹吧，我不管喽。
0: 哼。
3: 哦，放学喽，我可以看福尔摩斯喽。
2: 对了，科科，昨天考试了吗？
3: 怎么啦？考啦？
2: 小友考的怎么样啊？
3: 不知道，不知道，你自己去问他吧。
2: 科科，科科，好科科了，你就告诉我吧，告诉我吧。
3: 你可真烦呐！好好好好，我告诉你啊，我都快被你烦死了。他这次考试成绩出奇的好。真是怪了，以前小友的成绩只比我好一点点，可这次他都快赶上大鹏了，真是气死我了。还有啊，
2: 还有什么呀？
3: 小友不光测验成绩好，上课的时候老师每次提问他，他都抢着回答，而且竟然都对，真奇怪了。
2: 果然不出我所料。
1: 哎，怎么了怎么了，团团，你好，想知道什么内情啊？
2: 没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先走了啊。
1: 团团，
2: 我先走了，我有事儿。
1: 今天团团真奇怪，神神秘秘的。
3: 我看这家伙一定是这几天没吃好，才这么神经兮兮的。
4: 团团，你上哪儿去啊？怎么这么着急啊？
2: 没事，我出去溜达溜达。
5: 他这是干什么呀？
4: 这个团团他干嘛要捂着脸呢？
3: 就是啊，怎么回事啊？
2: 我要给你们个惊喜。
1: 团团，你怎么也弄了副眼镜戴上？难道你的视力也不好吗？
2: 我的视力本来是挺好的，可是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就不好了。
3: 那你戴眼镜干什么呀？
1: 我知道了，肯定是团团要赶时髦，现在戴黑边眼镜可时尚呢。
2: 你们都不明白，只有小友和大鹏最清楚喽。
0: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明白什么？
2: 小友，你就别再装了，你看自从你和大鹏一样戴了眼镜以后，学习成绩就好得不得了。你还不告诉我们这个窍门，你可真不够朋友。
1: 什么呀，我戴眼镜是因为视力下降，而且医生说这也是暂时的。
2: 别骗人了，哥哥都说了，你这两天学习成绩那么好，肯定是因为那眼镜的缘故。
1: 真的？那我回头也要配副眼镜来戴戴。谁把你的眼镜去给我戴戴吧。
2: 不借不借不借，我还要靠他去考试呢。
1: 我
2: 不借不借，我还得靠他考试呢。考试吧。
4: 团团，你根本是想错了。我前天陪小友去医院看眼睛，医生说他其实是假近视，不需要配眼镜的，只不过因为最近要考试，暂时戴两天的。
3: 近视还分真假？
4: 当然了，像我这样的就是真近视。医生说这种近视眼不会自动的转好，药物疗法也是无效的。
3: 那小友呢？
4: 他只是假近视，医生说了，这是因为长时间近距离学习，眼睛里用来调节焦距的睫状肌痉挛造成的。这种近视可以恢复，不过一旦佩戴眼镜，就会把近视固定下来，这样对眼睛反而是有害的。
2: 我还是不相信，为什么小友自从戴上眼镜以后，成绩就那么好啊？
3: 就是，
0: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我这段时间每天都要复习功课，还要预习要上的功课。你没看见我连踢球的时间都缩短了吗？
4: 这点我来作证，这些天我一直帮助小友复习功课。要知道，其实只要用点功，成绩自然会上去的。
2: 那我戴眼镜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4: 是的，不过要是以后你想考好的话，我可以帮助你复习功课的。
2: 让我想想，我还是先吃块巧克力吧。
4: 哎，对了，团团，你这副眼镜是从哪来的呀？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呀？
3: 是啊。
6: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看见我的老花镜了吗？我看书的时候可缺不了它。
2: 对不起，转转大叔，你的眼镜是我拿的，我还以为戴上眼镜就能考好呢。

0: 天好。
1: 小友，你干嘛背对着我们呀？转过身来说话呀。
2: 你是不是在背着我们偷吃什么好吃的呀？我看看。
1: 你我怎么了？

0: 你真是个傻孩子，你不是近视眼，不需要戴眼镜的。
1: 小溪啊，哇，好脏啊，这窗户肯定有很多天没有擦过了。哎呀，这块玻璃好像松了，如果玻璃掉下来，说不定会砸到人呢。哦，好了，这样就没有问题了。赶快去找转转大叔来修理一下。
2: 小心，小心什么呀？
3: 小心玻璃呗，他少写了两个字。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我们几个来玩推理游戏怎么样？
5: 什么推理游戏呀？
4: 就是找一些可疑的东西来推理呀。
6: 听起来似乎很好玩啊。我要玩。
4: 大鹏，你呢？
7: 我还是玩电脑吧。
4: 哎，毛豆，你呢？
5: 我才不陪你玩呢。
4: 可是人少了就没意思了。
5: 加油！
8: 好球！哎呀，这球怎么被断了？什么呀？哼！
5: 好吧，我陪你们玩。
6: 咱们怎么玩啊？
4: 首先，得找到什么奇怪可疑的东西才行。
5: 上哪儿去找啊？
4: 到处都是啊，你们要注意观察，

0: 那就说明你没有仔细看。哎，那个算不算是可疑的东西呀？啊？嗯？哦，哎，这个东西确实很奇怪。我是不是有当侦探的天分啊？不要骄傲，你才刚刚入门而已。 只要仔细点，谁都能发现这个纸条。那我呢？我呢？马马马马虎虎了。不过我们首先要查出这个奇怪的纸条是怎么回事儿。
1: 我要参加。
0: 卡了，你怎么总是突然出现？
2: 你们在玩什么呢？
1: 推理游戏。
2: 我不明白。
1: 那你就跟我们学吧。
0: 你把它取下来了。是啊，小心，我们要好好研究研究。
1: 研究。
0: 卡拉，你有什么发现？就是普通的纸嘛。不过上面写了字，但我不懂这字是什么意思。这是用蓝色的水彩笔写的。
1: 这个不说也知道，这里能用蓝色水彩笔写字的人，
0: 每个人都可能吧？说的对，那我们只能从笔迹来辨认了。
1: 笔迹，
0: 对，你们每个人在纸上写相同的字，看看和这个字一样不一样。
1: 我觉得不会是我们这里的人写的吧？
0: 这个嘛，我们是不会，但是卡了呢。
1: 我不会写你们的文字，哈哈哈哈，是这样啊。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0: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从这两个字的意思去想啊？说得好，我刚想这么说呢。静住嘴！
1: 这两个字，
0: 小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我知道了，难道是
0: 什么？
1: 这是坏人的恐吓。
0: 坏人，全多学校里怎么会有坏人呢？
1: 是从外面来的呀！你们看，他提醒我们小心。他就要一个一个的来抓我们了。
0: 不要来抓我！团团，别紧张，又没有人来抓你。
1: 可是毛豆，
0: 那只是猜测，不是真的。
1: 我的预感不会错的。
0: 我倒是有不同的想法。
1: 是什么？
0: 其实。 有人。

0: 恶作剧。
1: 恶作剧？
0: 对，就是说这纸条是骗人的。
2: 哦，骗人的？
0: 是有人想吓唬我们，所以写着玩的。
1: 可是这里最喜欢恶作剧的人就是你呀。
0: 这个嘛，倒也是。
2: 我猜到了，这个纸条是哥哥写的。
0: 我才没写呢，你可真能瞎猜。
2: 可是通过你们刚才的话，好像就是哥哥写的呀。
3: 我看你们别瞎折腾了，算了吧。
1: 大鹏，你不是在玩电脑吗？
4: 是啊。
3: 我看你们玩的挺有意思的，所以过来看看。
0: 难道你知道谁写的？
3: 大概是纸条自己飞到窗户上去的。这两天风很大，可能纸条原来是放在桌子上的。
0: 这个猜测嘛，也有可能。
1: 不过这也太巧了吧。
0: 对了，如果是从桌子上飞过去的，那么这张纸条是谁写的呢？
1: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3: 是不是有人随便写的呀？
0: 你会随便在纸上写小心两个字吗？
3: 说不定我还会写危险两个字呢。
0: 可是莫名其妙写这两个字还是很奇怪呀。
2: 你们说了这么多，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呀？
0: 也许都对，也许哪个都不对。
1: 这算什么回答呀？
5: 哈哈哈，你们还在这玩无聊的游戏呀？
3: 你的足球赛看完了？
5: 都怪你们起晚了，只看了后半场。
2: 说到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1: 对了，你们还没有问团团的意见呢。
4: 我觉得这纸条好像在提醒我们当心什么呀。
1: 当心什么呀？
4: 比如说窗户了。
0: 我就知道团团不行。那个窗户有什么可当心的？难道窗户里面有妖怪有炸弹啊？
3: 团团说的也可能是对的，也可能窗子出了问题呢。
5: 我也同意团团的看法。
2: 我已经糊涂了。
0: 不同意，团团说的肯定不对。各位同学，这扇窗户没有任何问题，我现在就来证明团团说的是错的。
6: 应该是小心玻璃才对。
1: 我说怎么看不懂呢？
5: 没想到弯弯也会有粗心的时候啊。
6: 我太着急了，下次我一定要注意。
7: 注意了就好。来吧，我们现在来修玻璃吧。都出来。
1: 我来吧。
7: 小心点啊，小心别踩着玻璃。小心一点，
1: 让我来
7: 修。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

0: 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早上好，甜甜。
1: 早上好，我也想用长长的袖子跳舞。
0: 可是这样的服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找不到。
1: 那我可以找一些类似的东西吗？
0: 当然可以。
2: 甜甜，你在找什么？
1: 我在找可以跳舞的东西。我来试试这个。

0: 就可以帮我一下吗？
1: 我来帮你吧。天天，你刚才在做什么呢？
0: 我在学舞蹈，甩袖子的那种。
1: 舞蹈是什么样子的？
0: 看这边。
1: 啊啊啊啊！真好看，这是什么舞蹈？
2: 这是水袖舞，是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展现的舞蹈。
1: 我也要学，我们去找袖子吧。
0: 好啊。羽毛飘不起来，
1: 啊，好吧。飘是飘起来了，但是颜色不好看。
0: 又要飘起来，又要好看。
1: 我想到了。
2: 宝宝们学会新的舞蹈了呢。变脸，
3: 诺诺，你画了好多画。
4: 对啊，我打算表演变脸给大家看。
3: 你要怎么表演呢？
4: 你等我一下。你随便说一个表情，我来表演给你看。
3: 生气。哭。害怕。开心。真好玩，而且很简单。我也可以表演给大家看。
4: 好，我们去给大家表演。
2: 水墨画。你好啊，诺诺。
4: 你好。
2: 你好啊，甜甜。
0: 你好。
4: 甜甜，快来看。
0: 诺诺，这是什么纸？好薄啊，我都没见过。
4: 这是宣纸。
0: 那这些是用来在宣纸上画画的吗？
4: 当然了，这些东西可是中国传统的绘画工具呢。
0: 这是画笔吗？笔头软软的，和我平时用的不一样。
4: 那是毛笔。
0: 就像这样。
4: 没错。
0: 我明白了。你没事吧，诺诺？
4: 我没事，可是我沾上了好多墨汁。
0: 诺诺，你把桌面和纸都踩脏了。
4: 这可怎么办？
0: 看我的吧。我要用毛笔把墨吸干净。为什么纸上的墨点我吸不上来呢？
4: 我知道，纸会吸收墨水，墨

0: 水在纸上留下印记就很难除掉了。
1: 不如我们用这些墨点画一幅画吧。
0: 嗯，好主意，可是该画些什么呢？
1: 这个墨点好像蝌蚪，我可以把墨点都画上蝌蚪的尾巴。

0: 只画蝌蚪是不是太单调了？
1: 也许我们可以画个青蛙妈妈。
0: 哦，看我的！看，我的青蛙画好了。
1: 啊，你画得好像，那我来加几片荷叶吧。看，我也画完了。
2: 多漂亮的水墨画！诺诺，记得把身上的墨清洗干净哦。
0: 好的。
2: 好多甜甜。
3: 咦，这是谁画的？和甜甜很像哦，也有蝴蝶结，可是不是红色的。一只，诺诺，原来是你。
0: 你好，文文，我在学习用毛笔画画呢。
3: 为什么甜甜的蝴蝶结不是红色的？
0: 因为是用墨汁画的，只有黑色。
3: 乒乓球滚的到处都是，我们把它们收进篮子吧。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我又闯祸了。
3: 你能在这里面找到真正的甜甜吗？
1: 嘿嘿，你们找不到我。
0: 找到了，甜甜在那里。
2: 梦中的糕点。

0: 咦，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好，要给我吃的吗？哇，好好吃。好多美味的糕点，我好幸福啊。
1: 诺诺，诺诺，起床啦！
0: 我的糕点呢？
1: 糕点？什么糕点？早餐时间了，大家在等你呢。
0: 好，我马上到。我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糕点。
1: 都是什么糕点？你还记得吗？
2: 我也想听，快讲讲。
0: 可是我梦醒了就把他们的样子给忘了。
1: 啊，好遗憾。
2: 诺诺，你这是做什么？
0: 我想不起来梦里的糕点了，不如我自己设计一个。啊，这是我设计的小蹄子豆包。
1: 哇，看上去好有趣，我也想设计一个。看，我的是饼干豆包汉堡，
2: 好棒啊，我也要设计一个。
1: 看我的，你设计的是什么？

0: 这是我做的大蘑菇。
1: 哇，你们的都好好看。
0: 诺诺的也很好看，不但好看还很好吃，我们把它们吃掉吧。
1: 好，
0: 嘿。
2: 想象力，
1: 你好啊，跳跳，你在干嘛？
0: 我在晒太阳啊，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1: 是吗？那我也躺下来试试。哇，天好蓝，云也好白。
0: 诺诺，你看那朵云像一辆小卡车。
1: 那一朵吗？我看不出来。
0: 明明很像啊。
1: 嘟嘟，
0: 卡车开走喽。
1: 我觉得这朵云像一个人在弹吉他。
0: 我们想到的东西不一样呢。
1: 你看，噔噔，这是吉他发出的声音。
0: 我好像能想象到，看那朵云的形状变了。
1: 我看到了，它像一顶白色的大帽子。
0: 哈哈，我也看到了，它像一个大汉堡。
1: 哇，啊，想象游戏真好玩。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黛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黛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9: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8: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0: 要吃
11: 山楂来喽！
12: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3: 好吃！
14: 来来来，好吃点啊！
15: 黛诗，因爱而生。
16: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看，有个毛线球，
1: 它是从哪里滚过来的呢？
2: 不知道，
1: 我们先带着它一起玩吧。
0: 好啊，等会儿再把它送回家。
1: 毛线球宝宝滑滑梯喽！不好，毛线球跑掉了，
0: 快追上它！
3: 跳跳、文文，你们怎么了？
0: 啊，毛线球被你踢跑了。
2: 别在意，文文，我们继续追。
0: 看，它在那儿，
2: 我快抓到了。跑快点，文文，
0: 我就要追上它了。
2: 终于抓到了，
0: 但是它变得好小啊。原来已经散开这么多毛线了呀！
1: 别灰心，我们把毛线给团回去吧。
2: 怎么了，文文？
0: 看，我手里的毛线球不圆了。
2: 毛线打结了，
0: 这可怎么办啊？
3: 你们好，文文、跳跳。
0: 你好。
2: 毛线球乱成一团了。
0: 我们没有把毛线球变回原样，还打了结。
3: 没关系，看，就算变不回原样，它依然是毛线球。
0: 可是这些打结的毛线怎么办？
3: 看起来好像很难解开了。
2: 我可以剪开它吗？
3: 也许你可以试试。
1: 那我去拿剪刀。
2: 看，我这是毛线球宝宝。
0: 那我这个就是毛线球妈妈。
3: 看来问题解决了，宝宝们记得把毛线球送回去哦。
0: 好。
3: 毛线画。

0: 什么呢？
1: 我画了一只兔子，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涂色。
0: 是像我一样的蓝色吗？
1: 不是，我要画一只长毛兔，但是我只能画成这样，我不知道怎么画出长长的毛毛。
2: 你们好，宝宝们。
1: 你好。
2: 你们遇到什么难题了吗？
1: 我要怎么给这只兔子画出长长的毛毛？
2: 也许你们可以换一种材料。
3: 哦，我想到了。
1: 这是做什么？
4: 等着看吧。
2: 真棒，小兔子好像就要跳出来一样呢。嘿，水中的月亮。
1: 小猴子在河边玩耍。
5: 你好啊，我问你在看什么呀？
1: 诺诺，我在看故事书，很有趣
6: 啊。文文，我们去听广播吧，今天有个大新闻。
1: 大新闻？
6: 是啊，你快来，晚了就听不到了。
1: 可我的书还没看完。
7: 新闻播报，今天晚上会有超级月亮。
1: 超级月亮？
7: 超级月亮是南

0: 一见的景象。在今晚看月亮，月亮会超级大。
1: 哇，听上去好有趣啊！
0: 宝宝们，月亮代表着团聚，今晚可以和大家一起观赏超级月亮哦。
1: 超级大的月亮，我肯定要去。
2: 我也想看，咱们一起吧。
3: 你们先去，我要回去把剩下的故事看完。
1: 好，晚上我们来叫你。
3: 超级月亮啊，
1: 晚上好。嘿，你们来了。
4: 晚上好，跳跳。
1: 妞妞怎么没来？
2: 妞妞有点困，来不了。
1: 好可惜啊。
3: 你们看我拿了什么？
2: 月饼。
3: 没错，赏月当然要吃月饼啦，大家一起分着吃吧。月亮好大好亮啊，
2: 月饼也好美味啊。
1: 是啊，我们就像是在过中秋节一样。
4: 可是抬着头好累啊。
2: 我也累，要是低头也能看到月亮就好了。
3: 低头看，我知道怎么办。
2: 什么？
3: 你们往水里看，就能低着头看月亮了。
4: 真的看到了水里的月亮。
1: 文文，你好聪明啊！
4: 现在看月亮也不累了，你是怎么想到的？
3: 因为我今天读的故事书啊。
4: 给我们讲讲吧。
3: 小猴子在水里看到一个月亮，他大喊：“不好了，月亮掉进水里了！”小猴子怎么也捞不起来月亮。这时大猴子一抬头，他大喊：不用捞了，月亮就在天上呢。

0: 家晚安，超级大的月亮。
1: 日食。
2: 哦，咦，天怎么变暗了？到晚上了吗？
3: 不会吧，我们还没吃午饭呢。
4: 宝宝们，你们怎么了？
3: 天好黑，我现在很害怕。
4: 别害怕，妞妞，应该是难得一见的日食出现了。
3: 日食是什么？
0: 我在故事书里看到过，是太阳被妖怪吃掉了。
3: 太阳公公被吃掉了吗？
0: 别难过，妞妞，世界上没有妖怪的。
4: 是的，日食只是阳光被遮住了，等一会儿太阳就会回来了，不用害怕。
3: 可是我还是很害怕。
0: 我来帮你，你跟我来。
3: 果然还是看不到太阳公公。
0: 放心吧，现在跟我一起喊太阳公公出来吧，他就会回来的。
3: 好吧，太阳公公，
0: 太阳公公出来吧，
3: 太阳公公出来吧。啊，太阳公公真的回来了，他没有被吃掉。
0: 太阳回来喽，太阳回来喽。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子是什么味道的？听，宝宝们在做什么呢？
1: 一二一二，
2: 我们赢了。
3: 恭喜你，文文，你赢得了龙舟比赛。
0: 你们好啊，宝宝们，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4: 今天是端午节。
0: 没错，端午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每到这天，家人们都要团聚一起，热热闹闹的。
1: 我们赛了龙舟，我最喜欢热闹了，节日最热闹。
5: 我手腕上还系了五色线呢，你看它有红色、绿色，
6: 我也记了，有黄色，还有
1: 白色和黑色。
4: 我的手腕上也有。
0: 没错，这五种颜色是吉祥的颜色，今天所有小朋友都要记上它。
3: 运动完肚子好饿啊，
2: 正好现在到吃饭的时间了。
3: 好啊，今天吃什么呢？
5: 端午节我要吃粽子。
0: 宝宝们快去吃饭吧，美味的粽子已经准备好了。
4: 吃粽子去。
2: 看，粽子上也系了线。
5: 粽子也要祈求平安吗？
2: 粽子是用叶子包起来的，需要这根线固定。啊，
5: 咦，我们的粽子都不一样呀。
0: 粽子有不同口味，快尝尝看吧。
1: 哇，好甜，我吃到了豆沙。
5: 我的是咸的，是肉粽子。
2: 我的粽子里面是蛋黄。
1: 好，
2: 看，我吃到了枣子。
5: 我的很普通，什么味道都没有。
0: 甜甜，你看桌子上的碟子里
5: 是糖，我知道了，可以把糖撒在我的粽子上。哇，变甜了。
4: 我们也要撒白糖。
7: 好甜，好美味。
0: 宝宝们，今天还要祝贺大家，
4: 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包粽子。

0: 做什么？
1: 好多叶子啊！
2: 宝宝们，今天我们学习包粽子。
0: 好棒，学会之后就能天天吃粽子了。
3: 可我们不是在过端午节啊。
0: 我只是太喜欢粽子了，不过节也可以吃。
1: 粽子该怎么包呢？
2: 宝宝们快坐好，我们开始学包粽子了。先把粽叶围成一个喇叭的形状。
3: 原来这么简单。
1: 我的小喇叭好了，
2: 可以往里面盛米了。再加一些东西改变口味。最后用叶子把米包好，用线把粽子绑上。
0: 看，我完成了。
1: 我的粽子好像不太一样。
2: 没关系，粽子的形状也是多种多样的。跳跳，你的粽子呢？
4: 我的粽子有点不结实，所以看，现在肯定结实了。
2: 美丽的纸巾，你们好，妞妞、甜甜，
0: 你好。啊，橱窗里面有好多漂亮的衣服啊！哇，确实很漂亮。啊，那边还有很多款式呢，我要去看看。我也去。咦，这件公主裙好漂亮。公主裙，要是我们也能穿上它就好了。它的裙摆像一朵浪花。
3: 那个，我们可以拥有它吗？
2: 恐怕不行。妞妞，橱窗里的衣服需要购买哦。
0: 好可惜呀，我还没有钱。别难过，甜甜。不如我们现在用纸做一张公主裙，怎么样？
3: 好啊。
0: 哼哼哼。

0: 这张是你的，哈哈，那我们开始吧。甜甜，你看，这是我做的小裙子，啊，这跟橱窗里的一模一样呢。妞妞，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你没事吧？对不起，我刚才打翻了颜料，我正准备把它擦掉呢。
1: 没关系的，跳跳。可是颜料把我的小裙子染色了。嗯，
2: 染了色的裙子挺好看的。
1: 是吗？甜甜，你觉得呢？
0: 确实很好看。
1: 跳跳，还有其他颜料吗？我还想再试试其他的颜色。
2: 有的，不过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1: 我确定，反正这一件已经染过色了，我要尝试一下新的。
2: 好，等我一会儿。

0: 都换了颜色了。
1: 我的也是，好好看。
2: 看来宝宝们学会晕染了呢。
0: 晕染？
2: 没错，这是利用颜料在衣服晕开形成特殊图案的染色记忆。
3: 好神奇啊！

0: 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品游戏，我喜欢。
1: 我来拍第一下。
2: 哎，恒恒，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1: 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3: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4: 瓢虫先生你好，
3: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1: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2: 是啊，好期待呀！
3: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4: 有一天，
3: 有一天，毛毛正在练习足球，他正在为射门不准发愁。结果又闯了大祸。
0: 希望没闯祸。
2: 我的天哪，我这角球的威力也太大了。
5: 毛毛，你在这干什么呀？
2: 不好意思，小福，我刚才一脚球可能踢倒你。

0: 的书柜了。
1: 毛毛，不是你。
2: 不是我。
1: 我准备弄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还没整理好呢。
0: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佩服自己的威力呢。
1: 你想多了。
0: 这样吧，不如先帮你整理这些书怎么样？
1: 毛毛，谢谢你。不过整理图书可不容易，要分门别类的。
0: 这有什么难的？你继续去拉书吧，等你回来，这里保证整整齐齐，焕然一新。
1: 好吧。
0: 分门别类，怎么分呢？我知道该怎么分了。

0: 毛毛，你太能干了。
1: 那当然。当当当当，全部分类上架完毕。
0: 毛毛，你这是按什么分的类啊？
1: 保护啊。厚的在最下面，稳当。薄的在最上面，掉下来也不会砸伤小朋友。嘿嘿，是不是很周到啊？啊？
2: 毛毛，你怎么这么没精打采的？
1: 换了你，你是不是也很生气啊？我都快累死了。
2: 毛毛，谁会按薄厚计数呀？
1: 我呀，我想睡高枕头的时候就借厚的，想睡矮枕头的时候就借薄的。
2: 可是别人都是按类别借的呀。
1: 类别？到底什么叫类别呀？
2: 就是童话书跟童话书放在一起，还有科学啊、历史啊、工具书什么的。
1: 不看内容，谁知道哪个是童话书，哪个是历史书啊？
2: 书封底的右下角都有图书分类提示的。
1: 哈，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你，欣欣，我这就去重新调整。

0: 这下就完美了。毛毛，谢谢你，你的努力真的值一个大大的赞。
1: 小意思，找到问题的关键，就不会傻乎乎的费力大，效果差了。可惜我的足球射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问题的关键。
0: 我看你踢一个球要找半天才能把球找回来，这样很浪费时间。你应该多准备几个球，排成一排，连续踢出去，再一起找回来。这样更有助于快速掌握动作的要领。
1: 小福，还是你聪明。我看你就去帮我捡球吧，这样我就能更快提高了。
2: 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总结出一个字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3: 这个让我好好想一想。
1: 我先说，我知道。
3: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我之前按照书的薄厚来摆放，当你想选一本书的时候，就得从头到尾把书架上的书都翻一遍。
3: 是的，要找到一本书要花很长时间。
1: 可是当我和小福按照书的内容分类摆放后，要想找一本书，就可以按照内容去找分类，然后在很小的一个范围里找这本书了。
3: 是的，那么就能很快地找到一本书。
1: 所以如果你的方法找对了，做起事情来就会效率很高，对不对呀？
3: 对，听你这么一说，我也知道这个答案了。
1: 哈哈，那太好了，咱俩一起说，看看对不对。
3: 好，一、二、三，
4: 事半功倍。
1: 和，你说反了，应该是事半功倍。
3: 不对，是你说反了，应该

0: 是事倍功半。
1: 哎呀，事半功倍，
0: 事倍功半，
1: 事半功倍。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停停停停停停，
1: 瓢虫先生，您说说应该是事半功倍呀，还是事倍功半呢？
0: 对呀、啊、对呀、啊，到底我们谁说的对？
2: 恭喜你们，全都答对了，
1: 全都答对了，哎。
2: 事倍功半，形容做事的方法费力大，收效小；而事半功倍，形容做事只用一半的力气而受到加倍的功效，形容用力小而收效大。哦，所以一开始毛毛没有找对方法，就是事倍功半；后来找对了方法，就是事半功倍喽。
1: 成语真是太有意思了，谢谢你，瓢虫先生。
0: 我们要去闯下一关了。
3: 再见，瓢虫先生。
2: 再见，格格毛毛。祝你们闯关顺利。
1: 这回该我了。哎，和和和。
4: 他体型娇小，天生一副呆萌的样子，看了就让人喜欢。
1: 怎么有点像我呢？
0: 像你，
1: 人见人爱呀。
0: 你可算不上呆萌，还是听题吧。
4: 它拥有15厘米长的大耳朵，在食肉动物里，耳朵与全身的比例可谓首屈一指，而这也正是其得名的缘由。
1: 啊，15厘米，耳朵那么大？
0: 它是食肉动物。这名字和大耳朵有关。
1: 什么食肉动物长着一对大耳朵呢？
4: 它的大耳朵既是散热器，又是高效雷达，能敏锐地判断出猎物的具体位置，甚至还能分辨出猎物发出的声波的微弱差异。
1: 有点像大象。
0: 大象不是食肉动物。
1: 不会是小狒吧？它的耳朵够大，听觉也很好。
0: 你觉得他娇小呆萌吗？
1: 哦，他只占一个字，呆。
4: 我说，你们嘀嘀咕咕的，不怕耽误时间吗？他挖洞的本领超级强，在紧急情况下，几秒钟就能用爪子挖好一个洞，然后钻进去，潜入茫茫沙海，让敌人难以寻觅。
1: 哇，这是不是在吹牛呢？几秒钟，
0: 这说明第一，它体型足够小；第二，土质很松软。
1: 也是哈，要是赶上冻土层，估计就没戏了。
0: 会是谁呢？
4: 小伙伴们一起猜啊。它对家园的选址非常挑剔，必须是长满灌木丛或草丛的稳定沙丘，因为这样的地方既方便遮掩，又方便就地寻找支撑和铺垫洞穴的材料。
0: 这就很明显了。
1: 什么明显？
0: 沙丘呀。这样看来，它应该生活在沙漠附近。
4: 它非常聪明，凭借天赋卓绝的生存能力，成为沙漠中生活的强者。当地人把它看作沙漠的灵魂，是阿尔及利亚的国宝动物。
1: 我的天哪，沙漠的灵魂，评价也太高了吧。
0: 阿尔及利亚的国宝。
1: 啊，阿尔及利亚在哪儿？
0: 非洲的西北部，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著名的撒哈拉大沙漠占了它面积的绝大部分。
4: 好了，开始倒计时，5 4，哎呀，三，二，
0: 等等，有一个线索咱们忽略了。
4: 它拥有15厘米长的大耳朵，在食肉动物里，耳朵与全身的比例可谓首屈一指，而这也正是其得名的缘由。
0: 哦，它的名字与它的大耳朵有关。
1: 那是什么？大耳狗、大耳熊、大耳虎？
0: 啊，停停停，没有大耳虎，但是有大耳狐。
1: 那就一定是它了。
0: 大耳狐。
4: 哎呀，奇迹出现了，在最后的时间，你们还是答错了。
3: 啊，不会吧？
4: 抱歉， 你们失败

0: 你们必须要接受惩罚。
1: 哎呀，在接受惩罚前，怎么也得先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呀。
0: 它就是耳廓狐。小伙伴们，你们猜对了吗？大耳狐虽然也有一对大耳朵，但是它们的体型比耳廓狐可大不少呢。耳廓狐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狐狸。另外，大耳狐看上去显得有些猥琐，耳廓狐才是大家都喜欢的小可爱。
1: 唉，差了一点点儿，
2: 这回我可记住你了，可爱的小狐狸。
0: 既然你们没有回答出来，那就要接受惩罚。一二三，冻成冰棍儿不许动3个小时哦。
1: 这回我来。
3: 欢迎大家，我是道格拉斯，你们可以叫我道基，这里是你们的动物全明星。嘿嘿，瞧，我和我的朋友们将挑战一个疯狂的测试，你们也可以加入哦。嘿嘿，我们的宝宝队由奥小兽和我的儿子宝宝组成。
4: 嗨，
3: 大师队包括我们的猪小妹。
5: 嗨，
3: 和狐猴大师。
6: 嗨，你们好啊，我的朋友们。
3: 让我们快一点开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吧。
0: 谁是妈妈？
3: 啊，没错，在这个环节里，我们要猜出这些可爱动物宝宝们的妈妈是谁。今天的宝宝们生活在池塘里，它在那儿呢。有一对大眼睛和好多条腿。这个宝宝的妈妈是哪种动物呢？是乌贼吗？还是蜻蜓？这就要由你们来决定了，宝宝队，你们的选择是什么？
7: 我们觉得是
5: 滋滋滋。
7: 对对，这声音是他发出来的。我们觉得是
2: 蜻蜓。
5: 滋滋滋滋滋。
3: 那你们呢，大师队？
6: 他在水里，那一定是乌贼，是乌贼，没错，
8: 没错。
3: 哦，好吧，那你们觉得是什么呢？让我们来揭晓答案。是蜻蜓。
2: 耶！
3: 蜻蜓妈妈会在水里产卵，然后孵化成蜻蜓幼虫。但是当它们长大以后，它们就会离开水，退下外壳。嘿嘿。看哪，哦，它出来了，带着翅膀。现在它也能作为蜻蜓自由飞翔了。干得漂亮，宝宝队，你们赢得了34颗星星。好了，大师队，现在是你们加油的时候喽。
0: 第二个问题，谁的骨头？
3: 没错，我们的朋友大猩猩将带来一块骨头，某种动物的头骨，来猜猜是哪种动物的骨头吧。嘿，大猩猩。骨头在哪儿呢？好吧。

0: 啊吼，在这儿呢。从这头骨来看，这种动物的头并不大。让我们看看。前面有一些用来切割用的锋利牙齿。但是看后面这些平整的牙齿，它们适合咀嚼树叶。好吧，谢谢你大猩猩。这还有一条补充线索，这种动物喜欢跳跃，但是是什么动物呢？是沙袋鼠吗？或者是青蛙？宝宝队，你们觉得这头骨是哪种喜欢跳跃的动物的呢？
1: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
2: 青蛙。
0: 大师队认为呢？
3: 我们认为那是沙袋鼠。
0: 沙袋鼠？你们又怎么想呢？让我们来揭晓答案吧，是沙袋鼠。
3: 呀吼！
1: 真棒啊，太棒了！
0: 沙袋鼠和袋鼠很相似，但是更小。它们用这些牙齿去啃食植物。干得漂亮，大师队！你们的奖励是50颗星星。
3: 嘿嘿，太棒了！
1: 真棒！
0: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比分。大师队现在取得了领先。
1: 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0: 让我们开始最后一个环节吧。
4: 动物现身。
0: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辨认出一种神秘动物，所以准备好了吗？不过记住，如果你猜错了，你的对手将获得巨大的优势，他们将能看到完整的画面。现在成败在此一举，屏幕后面的神秘动物究竟是什么呢？准备开始。宝宝队，
3: 这是一只猴子。
1: 没错，准确的说是猕猴。
0: 他们答对了吧？让我们看看吧。你们答对了，宝宝队，这是只猕猴。这些小家伙可是真正的杂技演员，他们甚至可以在电线上行走。恭喜你们，宝宝队，你们又成功了，奖励10颗星星。好的，刚才是最后一个问题，让我们看看最终的比分吧。我们的获胜者似乎已经产生了。
1: 真是太棒了。
0: 恭喜大师队，你们是今天的赢家。
1: 好高兴啊。
0: 接下来我应该感谢一下我们杰出的参赛选手了。
1: 再见了。
0: 感谢大猩猩，也感谢你们的参与。那我们下次动物全明星再见了。再见。
5: 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3: 来吧来吧，
5: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6: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5: 别着急别着急，我今天请来的动物朋友啊，名

0: 字特别奇怪，你们看看能念出来吗？
1: 小，哎呀，小，哎呀，后面这两个字太复杂了。哎，呵呵，你认识这两个怪字吗？
2: 不认识，你等一下啊。我只能看出来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鸟字旁。
1: 啊，我知道了，今天的动物朋友是一种小鸟。
0: 没错，它的名字叫做小屁梯。今天它要给大家介绍几位生活在水边的小伙伴，有请小屁梯。
3: 嗨，大家好啊，我是小屁梯，看到我在水面上高速冲锋的样子了吧？是不是很帅气哦？我个头不大，嘴巴尖尖的，喜欢吃鱼，不仅是游泳高手，还会潜水呢，经常潜到水下去追踪猎物。水面中央的小岛特别适合躲避来自岸上的危险，我的朋友金矿恒和环景恒都在那里休息。金矿恒的眼眶是金色的，环景恒的脖子上像是绕着一条围巾。他们不会游泳，平时最喜欢在浅滩的沼泽里寻找食物。
2: 小屁梯在水面上滑行的动作可真帅啊，
1: 我更羡慕他会潜水。你看，好吃的小鱼都在水里，小屁梯潜到水下去就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了。哎呀，那些不会游泳的鸟吃什么呢？
2: 刚才小屁梯说了，金矿恒和环景恒是在浅滩沼泽里找食物的。
1: 沼泽里能有什么食物？哎，他们不会是吃素吧？
2: 我猜他们的食物很可能是一些螺类、贝类、小虾、小蟹，还有小虫子。
3: 呵呵，说的对，我来继续介绍我的朋友啊。接下来出场的是身材高大、不会游泳的鹿家族，白鹿、夜鹿、草鹿，它们都有长长的腿，能让身体远离水面，保护羽毛不被水浸湿。平时喜欢在浅滩上溜达，看准小鱼的位置之后，猛地伸长脖子抓住小鱼，然后就可以美餐一顿喽。这是黑水鸡，它在游泳呢。你看它游泳时脖子前后摆动的样子，是不是和陆地上行走的鸡特别像啊？我们都是生活在水边的鸟儿，欢迎你们到水边来，我给你们表演潜水哦。
0: 问题来了，以下哪个组合的鸟会游泳？红色按钮，小屁梯和黑水鸡；绿色按钮，环景恒和金矿恒，请选择。计时开始，
1: 咱们来温习一遍。小屁梯不光会游泳，它还会潜水。
2: 对，金矿恒和环景恒不会游泳，他们在浅滩沼泽里寻找食物。
1: 大高个的鹿家族也不会游泳，但是他们有办法抓到鱼。
2: 黑水鸡也是游泳高手。
1: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2: 小屁梯和黑水鸡会游泳，我们的选择是
1: 红色按钮，

0: 公布答案，红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1: 成功了，成功了！
2: 瓢虫先生，再见。
3: 这回我来。

0: 快来看我的新朋友呀！
1: 啊哈，你的朋友好可爱呀！
0: 想一起玩吗？
1: 哦，当然想了。
0: 妈妈，我能养条真正的鱼吗？啊，
1: 当然可以，宝宝。
0: 它能住在浴缸里吗？
1: 浴缸那可不行，肥皂泡太多了。
0: 那我可以跟谁一起玩呢？
1: 好吧，你为什么不找找你那条鱼

0: 去那边了。
1: 这是你的面镜。
0: 啊，这是我的魔法面镜啊，妈妈。
1: 好了，玩得开心吧。
0: 谢谢妈妈。魔法面镜。
2: 嘿，宝宝。好久不见啊。
0: 面镜你好啊。
2: 哇，怎么了我的小朋友？
0: 妈妈说我不能在浴缸里和小鱼一起玩。
2: 嘿，这不是什么问题。我的朋友，你想看鱼吗？跟我一起来。
0: 拜托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我们到海里了。
2: 那是鱼儿们的栖息地，你想过去玩吗？
0: 哇哦，拜托了。
2: 回头看看。
0: 哇哦哇哦，好多的鱼。
2: 它们叫沙丁鱼，它们聚成一个大鱼群一起游泳。
0: 哇，这里有多少沙丁鱼？
2: 哦，孩子，那鱼群里大约有3亿条鱼。
0: 哇哦，面具先生你真聪明，我能带一条回浴缸里吗？
2: 没问题。
0: 哇哦，太酷了。那么我怎样才能抓到一些？
2: 这并不容易，让我们向一些伙伴求助吧。
0: 哇哦，是海豚，
2: 他们在追逐沙丁鱼。
0: 哇哦，到处都是海豚。
2: 海豚好棒啊。
0: 哦，那是什么？哇哦，是一只海豹。
2: 好多的海豹，他们也在追沙丁鱼。
0: 哇哦，是一条鲨鱼。
2: 好多的鲨鱼。鲨鱼、海豹和海豚，他们都在追逐沙丁鱼。
0: 哇哦，魔法面镜，海豚、海豹和鲨鱼喜欢吃什么？
2: 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大多数是小鱼。
0: 沙丁鱼就是一种小鱼。魔法面镜，那些海豚、海豹和鲨鱼不是在玩耍，而是在

0: 天哪，我们应该救救那些小沙丁鱼。
1: 面镜先生，我们得自救了。我觉得鲨鱼想追我。好运儿，哇，好险啊。我们现在该回家了吧，面镜先生。面镜先生，
0: 没错，朋友。
1: 快点儿。
0: 真是棒极了，
1: 谢谢你，面镜先生。
0: 不客气，我的小家伙。
1: 下次再见了。妈妈，妈妈，
2: 怎么了，宝贝儿？
1: 魔法面镜和我刚刚经历了一场奇妙的冒险。
2: 你看到了鱼吗？
1: 是的，我们看到了沙丁鱼。你知道在一个鱼群里有3亿条沙丁鱼吗？还有一条鲨鱼差点吃掉我们。
2: 真的吗？那太神奇了。但是洗澡时间结束了，你假装成小沙丁鱼一天时间足够了。
1: 但是我没有假装成小沙丁鱼啊，我就是变成了小沙丁鱼。

真是特别的帅，特别特别的帅，你是超级无敌的帅，你是与众不同的帅，是最帅的猫啊。嗨，大家好，这是来的太

0: 了，你们可以帮我打扮一下，要简单又亮丽。我的一个朋友正在不断地给我提建议呢。他住在土堆的其中的一个洞里，但是你看不见他，要等到天很黑很黑很黑的时候才行。看到了吗？那些美丽的绿色光点，它是一只甲虫宝宝。看它多美呀，闪闪发光的小可爱，它的头可以发光，名字就叫发光扣甲。它和它的朋友们在晚上发光，特别的明亮。哦，你们看呐，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因为饿了。
0: 扣甲幼虫们用它们头上发出的光，跟飞来飞去、名叫白蚁的小虫们打招呼。当白蚁落到光亮的源头时，绿色的小吃货们就会抓住它，然后吃了它们。啊，这样的捕食方法是不是很聪明？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装扮成一只发光扣甲幼虫的样子。灯光，到我大放异彩的时间啦！哒哒，啊，怎么样？怎么样？看看我呀，我美呆了！我真的是整个房间里最耀眼的猫咪！哦，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发光扣甲，谢谢你们了！是什么声音？是虫子！啊，去，快走开，走开！你们把我的头发都弄乱了！快快离开我，走开，走远点！哦，天哪！快来帮帮我呀，帮帮我，小甲虫们！
2: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哈！再会。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鳕鱼，
10: 是深海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2: 3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

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开馆。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周一不打烊。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最近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那就是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八一冰川科普馆。冰川这种地处高冷、仅存于地球极地或极高海拔山体的冰体或者水体形式，终于可以通过科普馆这扇窗口揭开神秘的面纱了。八一冰川科普馆所在的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位于祁连山腹地的一条倾斜沟谷。科普馆位于这条沟谷的海拔3000多米处，著名的八一冰川就位于该沟谷海拔约4820米的至高处。走进八一冰川科普馆内部，声光电三维立体化震撼演绎，将观众瞬间带入了一座现代冰川的前世今生。科普馆以高科技数字技术元素为载体，通过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等形式，为观众生动呈现了高海拔冰川的生态风貌及其亿万年的演化历程。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北缘，聚集了青藏高原东北沿的重要冰川群，是河西走廊唯一的水源地，故此祁连山冰川被誉为冰原水库和高山水塔。而我国对冰川的研究也正是从祁连山发祥。
1: 1958年呢，我们建立了中国第一支高山冰雪考察队，对祁连山的多条冰川进行了考察。那么同年呢，我们也发现了祁乙冰川。祁乙冰川呢，是中国人起名的第一条冰川。
0: 1958年8月1日，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在祁连山中考察时，发现了继祁乙冰川之后的第二条冰川，并因此将其命名为八一冰川。如今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祁乙冰川和八一冰川正在急剧退缩。为了延缓冰川融化速度，当地保护部门先后关停了祁乙冰川和八一冰川两处原本对公众开放